0: 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6: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7: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4: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5: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8: 恭喜恭喜，
9: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10: 走，往里面走。
11: 恭喜恭喜，
12: 谢谢大家，
13: 新娘子真漂亮。
14: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7: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5: 还是双层的呢。
16: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7: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8: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9: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20: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7: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6: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月恋恋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转世纪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热得不得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

0: 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蔡老板见李世尧凑近了眼看提拔，赶忙打火燃烛过来，笑着解说，这是高江村老相国当年进京住的小店，当时我爷爷夜来做梦，祖爷爷说明有贵人来，小心伺候。我爷爷见高相爷虽说穿得叫花子似的，精气神里边带着贵重，管吃管喝不要钱住了3天。高爷一高兴，临走写了这幅字留下。不瞒爷说，后来我爷和人纷争，闹出人命下大狱，家里人带着字当凭据去见高相爷。康熙老佛爷听高相一句话，免勾，可不是神佛有灵，我祖上的福祉不是。爷说离京是陆河一部家，那边蔡记老店也是我家的，当时我还在那边，现今我兄弟长着那边门面，您老人家跟前儿说句打嘴的话，熊赐吕老相国、张廷玉老相国、庄士公王文韶这些有名的状元，前头李又介、李聚来、乐六爷这些制台，还有您，谁没住过我们店呢？李世尧笑着说道，这么着说，你这店真占了龙虎地儿了。蔡老板一眼见李世尧的两个跟班亲兵进来，拽凳子沏茶命伙计掌灯，这二位军爷是这边桌子，陪着笑给李世尧布菜，嘴上不停地说，这是缘分，是咱们祖上有德，占得坟头冒青气儿。爷先用一口笋片再吃酒，这几个小菜是小的孝敬您老人家的，积德积福，神佛自然佑护，那真是加减乘除一丝不爽。您瞧这崇文门外鬼市街，名字多不吉利呀，应试举人老爷都不愿住这儿，家家客栈都空着多半房，只有我家反弹店一夜1000，二人争着住，这块辟邪，出进士出状元。哎，给二位军爷上菜，军爷们不用酒，红焖鸡条子肉上满海碗。
5: 哎，来了，军爷们请。
4: 一个伙计腰围水裙，肩搭毛巾，在后院高声答应着，拖一个条盘大步的走出来，雪白的馒头，两海碗鸡肉热香四溢，蹲放在桌子上，两个哥师哈都高兴得眉开眼笑。听李世尧说了声你们别拘束，随便吃，各自就伸筷子淋淋漓漓夹肉送嘴。李世尧只是一笑，转脸又问蔡老板，你既说人都争着住你的店，我怎么瞧着这么冷清的？蔡老板看一眼风雨如晦的外界，笑着说，爷您明鉴，我这店东院都住满了人的，都是公车举人，雅人享事儿，就愣和我们这些

0: 人不一样，这个天儿还要结伴游西山。也别看这会儿点灯，那是天儿阴得重，平日晴天，日头还不落山，鬼市还不到上市时分呢。李世尧一边吃，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蔡掌柜闲话，听得外头泥水脚步声进来，知道是小吴子回来了。他放下筷子，转脸看，小吴子已经进门，身后还跟着个瘦小伶仃的年轻人，料是崇文门关上的。只看了他一眼，问小吴子：“怎么去这么久啊？关上没有人吗？”“
1: 回制台话。”
0: 小吴子冻得吸溜鼻子，哈腰陪笑：“
1: 今儿天下雨，眼见要过冬至，所以早早就封关了。标下跟留守的书办说了半天，他们才去叫了管关的刘三爷来。三爷，您当面回我们爷的话。”
0: 李世尧这才认真打量这位三爷，干筋崩瘦的矮个子，橄榄脑袋两头尖儿，秃得发亮，鹰钩鼻子，扫帚眉，配着一脸麻子，两只焦豆眼不住的眨巴闪烁。穿一身绛色式布夹袍，腰束的细细的，哈腰站着，脚下一拧一动，一看就知道是个泼皮。这样的东西也配在自己跟前亮三爷？李世尧一咧嘴，几乎要笑出来，就问道：“你是关上总监刘三爷？”那个叫刘三爷的也在偷偷打量李世尧。这位名震天下的总督，他还是第一次见。没想到也是个不足五尺高的精瘦汉子，年纪在50-45之间，嘎的眉毛黑豆眼儿，鬓边还有2寸来长一块刀疤，一般的鹰钩鼻子，一般的满脸麻子。穿一身宝蓝凝绸夹袍，套着绛色小羊皮披风毛坎肩，翘足坐着，一条腿抖，一只脚拧呗，仿佛浑身饥黄消息一按就动的个角色。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六合一筒帽压着拖到脑后，几乎搭到地面，不用问是假辫子。他嘴一咧，几乎要笑，心里说：“换换衣服，咱们俩半斤八两。”嘴上却笑着说道：“
1: 这是爷取笑，折煞了小的草料。”
0: 说着极漂亮的打了个签儿下去：“
1: 小的刘全给制台爷请安。刘全，京城里守号人都叫我刘三秃子。”“
0: 哦，刘全。”是刘全进瓜戏上那个名字？
1: 回爷的话，是戏里刘全是忠臣孝子，小的也是。
0: 哈哈哈哈，好，只是你这脑袋再顶个大南瓜，阎王老子近视眼儿，准问底下那是什么瓜。一句话说的几个人都笑了。李世尧又问：“虽说要过节，也不是甚的要紧节气，京畿官房朝廷有制度，内务府有规矩，怎么都撂下差事这么早回家搞乐子，这成话吗？”他起先笑着说，刘全笑着听，到这儿已经带了质问的口气。刘全赶紧脸容说道：“
1: 这官上差事并没人敢怠慢，也知道这官上都是内务府的旗下人，个人都有主子，主子家过节得回府里请安，这是历来定的规矩。就是小人也不是回自己家，方才这位吴爷是到西直门何爷府叫我来的，小人也知道责任重大，断不敢玩忽的。”
0: 说完有棱有角，干净利索，又给李世尧打了一躬。李世尧想了想，刘全的话也真是无可挑剔，沉下了脸， 不耐烦的一摆手，你既来了就成，立刻开棺放行，我要赶快进城。不料话音刚落，刘全一仰身子回道，大人要进城没说的，不过车子上的货要验关交税，留下他们看货，明卯时开棺，小的亲自把货送到府上。
1: 李世尧冷笑了一声，呵呵，这不是私货，是广州海关上的离金，还有孝敬太后老佛爷的几件东西，验什么？又收的哪门子税？开棺。
0: 爷要进城，只管走，放货进城，小的不敢。无论离金税金，只要带财物进城，一律征税，这是奉旨的事儿。
1: 离金本就是国税，你崇文门敢征国税的税？
0: 小的放肆，这是官上历年的规矩，从来过往官员就是王爷，也得验官交税放行。
1: 李世尧已经铁青了脸，浓云布满了额头，鬓边刀疤连着筋绷得老高，一抽一动煞是恐怖，疙瘩眉压下来，眯缝着眼睛闪着凶狠的光芒，声音变得低沉嘶哑，我要是不让你验货呢？
0: 小的端碗吃饭没法子的事儿。
1: 在李世尧的威压下，刘全身上颤了一下，怯懦地看了李世尧一眼，接着就恢复了平静，语气中却加了小心，
0: 今儿眼见天已经黑了，又下雨，大人宁耐在城外头歇一宿，容我回去禀明我们何老爷，明大人和他说清白，一句话的事儿。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
10: 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

0: 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9: 李世友又进城，刘全又验货交税，双方都是毫无容让的余地。此刻在茶馆吃茶的军汉们都已经急在反弹店外边候命，他们空着肚子喝茶，一个个早已经饿得发火了。见着秃子跟他们大帅一地一句的斗嘴，早已经不耐烦了，围在门口盯着屋里边高叫着：大帅，别理这王八蛋裘皮赖子，咱们自己弄开城门楼子自己走路。这个裘囊的不识抬举，天上掉下的脸愣是不要，把他绑起来，把他绑起来。嘿，这兔崽子就这么拴驴蹶子似的站着跟我们大人斗口，老子进去先把他颠了，看他是咽不咽。哼，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一片嚷嚷嘈杂不堪，附近几家店铺的人都惊动了。只是天已黄昏色暗，风凉泥水大，出来看热闹的人不多。李世尧一摆手止住了哥斯哈们叫闹吵嚷，喝道：这里是北京，不是广州，都退回去听我的令。又转向对刘全说道：他们跟我出兵放马打出来的秋吧，说话口没遮拦，你别见怪。刘全却仍然是一脸嬉笑，晃头晃脑的满不在乎回道：他们是痞子，小的也是痞子，痞子碰痞子一个球样，这么的小的最没脾气了。李世尧一口打断了他的话：你甭跟我嬉皮笑脸，就是户部尚书来他也得给我放行。海关离京就装着5车，这城外头怎么关防？出了丁点差错，和珅有几个人头？刘全一听就笑了：嘿嘿嘿，爷为这个担心，没关系，税关的官丁就住在对面那排营房里，就为怕有的银子验关不及进城，我们何爷特地请丰台大营调了1哨人马，关上供应维持关防。就这反弹店，老蔡家支应这种差事不知道多少次，从没出过闪失的。老蔡，他突然冲老板叫了一声。蔡老板早已经听得懵懂，看得义正了，身子一哆嗦，哈腰说了：哎，三爷有什么吩咐伺候着您呢？刘全半个主子似的吩咐着：把东院住客迁到后院，给李爷腾出东院上房，火车都推院子里，里头有李爷的亲兵看管，外头我去安置官房，把这条街都护住。

0: 了。
1: 接着又哈腰对李世尧陪笑，怎么着可成？李世尧阴着脸没言声。刘全如此处置其实没什么差错，但今晚上不能进城，他无论如何都觉得是扫了自己的面子。今晚上被挡在北京城外苦等一夜，就为明日让和珅验货抽税开棺放人。这件事怎么想都别扭，让人受不了。他觑着眼睛轻蔑地看着刘全，这么个油头滑脑的瘪三儿，给我的马便当跟班也觉得蹩脚，居然在自己跟前没上没下的指挥着。就是和珅他也略知一二，不过是军机大臣阿贵张家口练兵的时候一个跟班的大头兵，自己每到军机处每每见他提着个大茶壶，满口折折事事，满脸带笑，逢人就请安，看座就倒茶，这么个角色几年间抖起来了，就有了如今这副嘴脸。他看着刘全那副不阴不阳干笑的脸，蓦地生出一个念头，很想就这么劈脸一巴掌过过去打他个满脸花。李世尧思量着冷冷一笑说道，我不认得你，和珅嘛早先见过几面，现在升到四品官就这么拿大的，即这么着也好，你回城去禀告你们何大爷，就说下官李世尧在此奉命专候进城。
2: 嘿，不敢不敢，大人取笑了，何爷就说来关上亲自迎候大人的，实在是和亲王五爷召见，分身不得，这头的事儿又不敢坏了规矩，只好请爷委屈一夜，这都是我做下人的难处，大人略体恤些，就是周全我的草料了。
1: 李世尧听听这话还算入耳，透了一口粗气站起身来，不迟了，我已经饱了，告诉和珅明日皇上要接见我，今晚阿贵在府里等我说差事，叫他看着办。来啊，叫弟兄们过来，东院里把车安置好，店里弄大锅饭先垫垫饥，我们就这泡着等姓何的。说罢抽身去了，老板等一众人赶紧都跟了过去，店里边只剩下刘全一个人发愣，他还在掂对李世尧方才那番话的分量，他心里边十分清凉，李世尧不是个好惹的角色，当年入室贡院因试卷里错把翁仲写成作仲翁，恰逢乾隆巡视春闱，检出考卷指证谬误，亲命罚去山西做判通，在山西又遇当朝第一宣吏大臣国舅宰相傅恒带兵打白莲教飘高途重，自告奋勇出谋划策，骑兵奔袭黑茶山大获全胜，一举廓清晋陕两省造反途重，天子门生加上宰相权力服业，富贵逼上来挡都挡不住，直升道台又直升户部侍郎，治理云南铜矿又监管了安徽铜矿，出任安徽布政使接着又擢升广西巡抚，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政声鹊起，升官升的遍官场都目瞪口呆，乾隆屡次明诏表彰，各省督府中最为出色。与雍正朝名臣李卫比较，有其野不失其斯文，有其粗而无其俗，治安理财均正民政，可用无疑。

0: 安的将军总督，唯独他赏穿黄马褂，再加双眼孔雀翎子，谁也没得比。但今晚上自己拼全力伺候，还是招惹了这主。一头和珅，一头李世尧，都是红的紫头萝卜似的，哪个抬抬脚都比自己的头高。 挤在了甲板缝里，这可怎么好啊！左右思量难以两全，他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一跺脚就出殿回城。蔡老板在东院安置好李世尧上房里歇了，连后殿做饭的厨子都叫过来，帮着把车拉进院，写套扇、油布喂牲口，怕冷。 又给李世尧屋里生火点了炭盆子，打了满满一澡盆热水，看着把肉包子、粉汤送到各屋，哈腰陪笑的进上房禀报：“知太爷，这店池水之地就这模样，委屈您老人家了。小的料着，何大人今儿晚上必定来见您的，您要没别的吩咐，小的前店里也得照应一下，这院里。” 原来住着几个孝廉老爷，这晨光怕也快回来了，人家不再挪了房子，得赶紧巴结不是？那也没什么大紧，大不了少收他们房钱就是了。我这头自然补着赏了你。李世尧的脸色已经不那么难看，似乎有什么心事，坐在炕沿上，双脚泡在热水盆里，对搓着出神。 一笑问道：“你怎么知道和珅必定来见我？”蔡老板笑着说了：“嘿，京里京外谁不知道？傅老相爷在外头出兵放马，尹元长相爷病重，军机处只剩了阿贵相爷和纪晓岚相爷，是副相上折子请旨，让智台爷进军机处料理政务。”
1: 您要生相国老爷、何大人不能不知道。刘三秃子啊，刘爷这么一折腾，他更得来弥缝一下了。何爷那是天下第一伶俐人，如今又得了圣眷，将来同朝为官，天天私见，断断不肯开罪您老人家的。
0: 李世尧略微一顿，点头笑道：“你消息灵动，好长的耳朵。”
1: 去吧，你私自给人挪房搬行李，自然也得去举人老爷那儿弥缝一下了。嘿嘿嘿，爷圣明，那也是万不能得罪的。今儿是举人，明儿不定就是进士、状元，后儿也许就是宰相，遍天下开店的，不愿接他们这些主，就为他们身份位置不定不明。 谁晓得人家日后做什么官呢？有些穷老爷吃了住了，一抹嘴就走，要钱就瞪眼。孝廉老爷像，嗨！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

0: 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一年。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我们四可把颐和园分成五个大单位去游览。第一是进门以后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除中部大殿外，既包括北边的大戏楼和西边的乐寿堂。
3: 前几天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

0: 寻访了颐和园里的园中之园，充分地体会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髓。而除了元英先生的这篇经典之作外，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春游颐和园》，也成为了游览颐和园的绝佳指南。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他由于曾在颐和园内居住，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荐了五条游览颐和园的路线。今天书本旅行团将按照沈从文先生文中的旅游路线行进，去了解颐和园作为皇家园林的不同特色。
1: 这个中部大殿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仁寿殿，对吧，罗老师？
2: 对，仁寿殿。从仁寿殿到这个地方啊，走不了多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来了这么多天啊，你如果是要住在这儿，
1: 好幸福啊！
2: 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地方来居住？
1: 肯定是这个乐寿堂。
2: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正对着昆明湖，首先我不用走路啊，坐着船直接就上来了。
2: 对，如果选择一个最宜居的地方，还真是这个地方，
1: 是吧？
2: 它首先它有一个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便利条件，它四通八达，
1: 对，
2: 背靠着山，可以很轻松的上山。然后那边呢，从仁寿殿过来没几步路，这边进邀月门，走到长廊，还可以去到中路的登万寿山，最前面就是昆明湖上岸的码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儿出来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杆儿，这个叫做探海灯杆。它原来那儿会吊着一个特别大的气灯，这个气灯呢是给这码头照亮的，同时也能把这个院落哎照亮一点。如果是当年太后坐船来这个颐和园的话，她在这儿直接登岸。当年呢，乾隆皇帝呢就在这儿给他母亲重庆皇太后修了一个乐寿堂，从建的时候呢就把它改造成居住区。
0: 作为颐和园居住生活区的主建筑，就像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乐寿堂庭院宽敞，建筑虽不特别高大，却显得气魄大方。当年晚清的皇太后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室内已经使用了电灯和沙发，而且在她的卧室里还摆放了许多西洋钟表。
3: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里景色虽然很美，但是也太冷了吧？以前住在这的人是怎样取暖的呢？
2: 过去的人也要在北京过冬天，北京又是北方城市，冬天肯定冷。
1: 对，
2: 古人很聪明，尤其是皇帝皇后家，他们也想过一个温暖如春的冬天，对吧？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会在房间里安地暖。
4: 啊，地暖我家也有啊。
1: 对啊，
2: 我跟你说，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就把地暖铺上了，做这个房子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先在底下做一个类似于窑洞的一个装置，外面会有一个洞口，这个洞口是在这个房子的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然后上面会盖上板，平时呢就开不太出来，用的时候把这个板打开。当年啊，冬天的时候啊，皇宫会进大量的红炉炭，这种炭特别好，不冒烟儿，那么这个炭呢拿过来以后放到这个圈洞里头，然后点上一把小火，那么这一冬天告诉你们，这个地面就是热的。另外呢，北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燥，那么这些太后啊皇帝们啊会让宫女啊拿湿布擦地面。哦，你看热气一上来，然后湿气一上来，这屋里头就舒服多了。
1: 这简直就是烧炕外加加湿器啊。
2: 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配置的房间，那是多舒服。
1: 那是
2: 按照一些记载呢，它的发明其实从明代就有了，尤其是重要人物居住的房间，它都有这样的这个地暖设置。
0: 据明代《拙中志》中记载，乾清宫大殿右向东曰茂勤殿，先帝创造地炕于此，横陵御之。十月，是时夜已渐长，内臣始烧地炕。
5: 罗老师，太后虽然在这儿住得很舒服，但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呢？要不然也太无聊了。
1: 对，
2: 你们现在有没有比较喜欢玩的东西啊？
1: 你喜欢干嘛，小娟？
4: 我喜欢看电影。
2: 看电影，你呢？
4: 去看话剧。
2: 太后啊，住在这儿的时候，她有非常有创意的玩法。
1: 那在当时是吗？
2: 对对对，想不想去看看？
1: 走啊，
2: 走，
1: 看看去。
2: 看看
1: 这边。
2: 对，
1: 来，

0: 这么高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三层的大戏台。
1: 嘿，其实还真不是三层啊，四层的。
0: 四层？
1: 对，还藏着一层。
0: 哎呦，咱近点看，走近点看。嗯。

0: 中下三层，哎，叫福台、寿台、禄台。
1: 卢老师，这三层都是用来唱戏的吗？
0: 今天的人真没什么太大机会能看到这个场景啊。当时呢，你一层一些主要的演员、主要的情节、主要的布景道具都在这儿。如果是一些神仙大戏的话，二层、三层会有人拿着一些就是画着云头的这种，然后上面站着神仙，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戏台里头，一般的戏台都是单层的，所以都叫戏台，唯独这个叫戏楼，它是多层的。
2: 一层主要是唱的，
0: 对，
2: 而二层、三层是烘托气氛，
0: 对，整个是把大气氛烘托出来，哎，而且是活动的一个背景。
2: 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说我现在看三楼，你们能看得到三楼现在如果摆场面能看见吗？
1: 看不到，二楼都很难看，
2: 二楼都很难看到。对对
0: 对，就是这个地方啊，实际上离这个大戏楼太近了，
2: 对，
0: 太近了以后你其实看不清楚，也看不到高处了，对吧？最佳的这个观戏的视角其实是。在这个大殿里哦，
2: 娱乐殿，
0: 对，娱乐殿里头，然后有宝座，而且那个地方呢正面几乎是整个像屏幕一样，哇，满铺的，对吧？然后一层看得最清楚，二层、三层也能看到，
2: 对，
0: 这才是最佳的观戏的视角。
2: 这应该都提前测算过，
0: 对对对。然后两旁其实这些开放的这个听戏廊呢，它里头是一些王公亲贵啊，什么福晋呢，陪着太后啊，陪着皇帝来听戏的时候坐的地方。这是个荣誉，就不考虑他们的角度了。看这个位置，
2: 身份的象征。
0: 当然，
3: 老师，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吗？
2: 能上去吗？
0: 今天还真可以。
2: 可以啊。啊，
0: 走，咱们去看看。
2: 走吧，
0: 来，
2: 来，
0: 这么着走。
4: 在《春游颐和园》中，沈从文写道。这个戏台和中国近代戏曲发展史有些联系，中国京戏最出色的演员谭鑫培、杨小楼都到这台上演过戏，可见它的地位之高。大戏楼所在的德和园位于仁寿殿以北，是光绪年间在乾隆时期的怡春堂旧址上改建而成的。这座大戏楼宽17米，高21米，和紫禁城里的畅音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并称为清宫三大戏楼。这三大戏楼中属德和园戏楼建造时间最晚，却也是现存的古戏楼中最大的一个。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2: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

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3: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4: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7: 我们有时间等你。
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0: 来，请。
1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8: 看见没有，这就是大戏台上头了，多壮观呀！啊，
19: 站在这儿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哈。
18: 对呀，
19: 主座这等于正对着的，而且也差不多平起平坐了。
18: 实际上是平行视线了，
19: 平行视线。
18: 这个舞台很厉害，而且是在这个京剧啊这些这个演员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待的这个位置，那都是当年名角们才能待的地方。
19: 也体会一把名角的位置。
18: 而且在这儿能看到很多这个戏台上的一些设置，这个设置只有到这儿才能看得到。
19: 我是看到它上面有好几个这种镂空的地方，您看到了吗？
18: 对。
19: 然后上面虽然搭着板子，但我感觉这些板子是能拆下来，
18: 全能提起来。
19: 是吧？
18: 全能提起来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能够通到3层的一个天井，
19: 直通顶。
18: 直通顶，旁边是蓝天白云啊，祥云拖着一条这个盘龙，哎，非常漂亮。这个实际上在这儿看呢，可能就是一个龙形的一个彩绘的藻井。
19: 是，
18: 但是它一条一条的木头看得很清楚，哎，不是说这木头开裂了，其实它是专门的设置，能够一条一条提起来，整个成一个空的。因为你看这儿有一个空，看见没有？
19: 是啊，
18: 这儿也有空，那边
19: 这是干嘛用的？
18: 这个地方啊，也如果演这种闹天宫这种大戏，演员会吊着威亚下来。
19: 那个时候已经有威亚了，
18: 老威亚。哎呦，在这个2层和3层啊，它会有一个设置，这个天井一直通到3层，在3层上呢有很多的大的脚轮，脚轮上都有那个木把手，然后上面缠着很粗的绳子，绳子呢会挂在正梁上，正梁上有一个吊钩。吊钩底下有一个滑轮，那么这个绳子会绑在演员身上，然后旁边有人专门的放啊收啊这个脚轮，人就可以升啊降啊，然后悬在半空打，
19: 这就感觉像飘在空中唱戏。
18: 对呀、啊，就在这儿，在这儿叮叮当当的捂着金箍棒，非常非常热闹。它还有地景，我刚才说了，这个楼是3层加1层暗层。暗层在地下、
19: 在脚底下。
18: 这个地下首先它有一个声学的设置，它里头有旱井或者水缸、然后声音可以通过这个水的这个反射能让它更好听。另外两边有专门的升降台，也是有脚轮的，

0: 有演员
1: 哎，是吗？
0: 坐在这台上绑住了，然后从里头升起来，然后二层三层上还站着人，一起在这儿共同营造一个大的气氛。你像这得多热闹！
1: 对呀。
0: 所以他这个设置在当年是顶尖了，真正到头了。所以这样的三层大戏台，那只有皇家才有。这一个戏台里头其实还分成两层呢，你往后看。这个二层上还可以站八仙人呢。哦，
1: 是的，这还有窗，对吧？
0: 然后这个台阶了吗？
1: 哎，
0: 这个台阶实际还可以移动，啊，所以整个的这个舞台的一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完备，在当年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设计。
2: 这些有创意的设计，依靠我国古代工匠们高超的建筑工艺得以实现，而曾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艺术形式，也一代代的传承延续。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那样，60年过去了，帝王独夫和这些名艺人19都已死去，为人民爱好的艺术家的绝艺却继续活在人们记忆中。由于后辈的学习和发展，日益光辉并充实以新的生命。
3: 这一天的行程啊，你看我们知道了这个饮食起居，是吧？有地暖，
0: 对，
3: 然后还知道有这么好的娱乐设施，这要再有一条购物街，我觉得就完美了。
0: 要购物，
3: 对呀，
0: 对吧？好，
3: 有吗？
0: 真的有，
3: 真有，一会儿还有购物街啊！哎，
0: 咱们带你们去看看皇家的购物街什么样。
3: 好，走，购物去，
0: 走。
2: 在前几天的旅行中，我们发现园中大多数清漪园时期的建筑或多或少的都能体现出乾隆皇帝的江南情节，这条购物街也不例外。
0: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购物街了。
3: 哦，这叫什么叫
0: 苏州街、嗯、对，乾隆皇帝的一个江南梦，他把这个江南的很多的东西搬到了北京。嗯，到了苏州、杭州、扬州这些地方以后呢，他看到了那种江南这个街景的这种繁华，
3: 是、
0: 啊、哎，市集的这热闹，所以呢，他就在这儿营造出来了一个类似于江南的一个买卖街，
3: 像水街。
0: 对，然后呢，他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哎，带着太后，带着这些嫔妃们，在这儿模仿在江南的那个逛街的感觉。而且呢，在这儿更自在，为什么呢？这里头的安全有保证，还真能拿钱买东西。
3: 这里应该不只是皇家，应该是像王公贵族他们也可以在这里。
0: 他为了热闹嘛，他所以让他的这些王公贵戚们都可以参加。然后这条街是一个固定下来的一个买卖街，哎，他以前还有一些临时性的。
4: 老师们，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公事吗？
0: 对，它实际上这个宫室是自古就有，有一些这个帝王会在自己的这个园囿里头办一些这种街市。那么我们比较清楚的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圆明园里头有宫室，然后在万寿寺附近也有宫室，再一个就是这儿的宫室。那几处宫室呢，它是临时性的，它会在这个一年的新年前后办一个阶段，摆摊设点儿，然后搞得热热闹闹，跟外面的街市是一样的。
3: 就像我们说赶集，
0: 这个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建筑群落了，
3: 购物街嘛。
0: 啊，而且呢，按照乾隆的想法，是把整个的苏州的风貌带过来，同时把它的土特产也带过来。哎，所以这些街市的上的每一家店铺啊，有它的招牌啊，有它的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些指向。对，你比如这个店是卖布的，那个店是卖扇子的，包括宫里的宫女太监也可以去拿钱买东西，因为他们很难有机会出宫。
3: 其实在很多电影电视剧作品里，
0: 对，有些表现。
2: 所谓宫市，一般指在宫廷里开设的市场。宫市有两种，一种是宫里的太监假借采购的名义搜刮民财，比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所著的《顺宗实录》中就有对这一类宫室的明确记载。另外一种宫室才是在王宫或皇宫里买卖东西。
3: 那怎么进货呢？因为它毕竟在宫里啊，不能随便的地方都能进货吧。
0: 当时呢，这条这个苏州街据说专门从南方啊采买了一些东西，咱们说其他的那两处，它是由这个叫做崇文门监督，这是个官儿，
3: 专门负责，哎，
0: 他是崇文门海关的这么一个官员，然后。

0: 上各个这个店铺里去挑选商品，挑完商品以后呢，打借条，哎，算好了，你说这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把这东西给你开具借条，
1: 不付钱啊？
0: 现不付，哎，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拿进来以后，由工人，也就是宫女太监，扮演这些商贩，然后呢，从这个吃喝玩乐的所有东西到挑的卖的瓜子儿都有，然后这些人。假扮商贩在这儿热热闹闹的连吆喝带起哄，甚至还有两人因为讨价还价打起来了，皇家的这些人员在这里头体会到真正的烟火气，到了最后收了市以后，算算卖了多少东西给人结账，没卖东西还回去，哎，很讲究很规矩的，所以这就是公示当时的一个情景，非常非常好玩。
1: 这还真的是一点都不赔的生意，
0: 叫代销。
2: 苏州街和其他颐和园中充满了江南风情的市集一样，在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中，点缀出了江南私家园林的秀雅别致。跟随书本在颐和园中的这次打卡之行，让旅行团真正了解了这座园林。它是由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倾力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宫苑。正如沈从文先生在《春游颐和园》中所描写的那样，留给我们的这些规模宏大、建筑美丽的宫殿，真正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星辰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5: 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4: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5: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6: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7: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6: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7: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8: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2: 我不想说了，
13: 佳佳，
12: 你根本不懂我。
1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 只有我懂你。
16: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9: 来，遮住左眼，这个。
2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9: 上一排呢？这个。
20: 还是不清楚。
1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3: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铜器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2: 书本旅行团跟随元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登万寿山，上佛香阁，在可以到达的颐和园最高点饱览了园中美景。今天旅行团将继续在颐和园打卡，去探寻其中造园艺术的精髓。而旅行的第一站，大家来到了书本中提到的长廊。
1: 同学们，咱们课文里说的这个一眼望不到头的700多米的长廊就在我们面前了，
24: 对，
1: 是不是比想象的好像还要望不到头啊？
25: 对呀，
0: 我们现在这个廊子本身，你看比外面那个地面都高一点哈，
1: 是，
0: 然后走在这里头就觉得非常舒服，然后周围视野特别开阔，
1: 对，
0: 这个廊子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什么好处知道吗？
1: 躲雨啊。
0: 对，不外面多大的风雨，我们都可以不打伞，舒舒服服在这儿看景。所以呢，它是一个在游览过程中特别好的一个设置，而且呢，一个一个柱子之间分割成了很多的小间，一共有多少间呢？
1: 多少间呀？说，
25: 273间。
0: 273间。哎，那我提个问题啊，怎么算这个间数？
1: 对呀，它也不是房子，为什么会有间呢？
26: 这个间是按照2个柱子或者4个柱子来算。
0: 这个非常准确啊，就是说四柱之间围合的这个空间叫一间。我们过去不说这一间多大平米，有多宽，因为柱间距不一样，每一个间就像一个景框，一个一个镜框套住一个一个美景。你们那个课本里怎么说的？
25: 绿漆的柱子，
0: 然后红漆的栏杆，最好是什么呀？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彩绘，对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世界上最长的一个画廊，700多米，每一间都有画。
1: 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它上面画的画儿肯定是有讲究的。
0: 对，
1: 虽然说它肯定不是当年的画儿。
0: 对对对，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木结构建筑，它外面要有这个漆啊、彩绘啊进行保护，但时间长了呢，最早产生这个老化呀、剥落呀，也是这些漆和彩绘，所以要经常的维护保养，重新的绘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画面呢，实际上跟过去呢也是大同小异，这叫苏式彩绘。
2: 苏式彩绘也叫苏式彩画，苏指的是江南苏杭地区，据说明朝永乐年间修建宫殿，朝廷大量征调江南的工匠，苏式彩绘因此传到了北京，尤其是到了清代， 乾隆时期

0: 期的苏式彩绘多用于装饰园林，色彩艳丽，装饰华贵，而颐和园的长廊是公认的苏式彩绘的样板画廊。
1: 你看每一个这个上面哈，它中间有这么一个半圆形，这叫什么知道吗？
2: 画框。
3: 画框，哎，很贴切。
1: 叫画框其实非常准确，它其实就是一个画框的作用，但过去它叫包袱。嗯，它实际上就在这里头专门留出了一个区域，然后旁边做成这种花边啊，非常好看的一种花边，中间画一个画面，这个画面里头很灵活，山水、花卉、人物故事。哎，这个人物故事你看很有意思，在整个长廊上啊，把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重要的这个小的桥段都画在里头了。嗯，
3: 你有什么？
1: 你什么？
4: 我刚才看了个《西游记》的。
1: 对呀、啊。哦，
3: 你看到了。
1: 那一会儿啊，咱们就去找一找，看看你们能认出哪些画面是哪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好吧？
3: 好，去吧，去找找看。

0: 怎么样啊？你们刚逛了一圈画廊，发现什么了？萌萌，
1: 我看到了很多风景画。
2: 嗯，我看到了唐僧师徒，
3: 我看到了《三国演义》的故事，
4: 我看到了花，还有鸟。
5: 这条长廊实际上是串联了整个万寿山前部的很多的园中之园的。哎，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0: 是吗？
5: 想去不想去？
6: 想。
7: 走，园中之园逛起来。
8: 课文中所说的颐和园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而娄老师所说的园中之园正是这幅美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园中之园指的是一个大型园林里的许多自成一局、各具特色的小园子，而几乎每一个园子都是在清漪园时期由乾隆皇帝亲自指导设计而成，它们既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也具备皇家园林的气派，真正体现了造园艺术的精髓。尤其是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的这个小园子，眼前的建筑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本。
9: 哇，真漂亮。嗯，
5: 咱们上去看一看。
0: 好，
5: 走
0: 走。哦，看着多可爱啊，这个建筑。你看这地板，慢点啊。
5: 好看吧？
0: 可爱吗？嗯，就是小巧精致可爱。
5: 对对对，
0: 设计很特别的。
5: 想想 看这个像什么？
0: 像什么？像个扇子。就是啊，
5: 很清楚啊，地上有几条扇骨。 对吧？这个叫扇头。嗯，上面还有扇钉。
0: 扇钉、
5: 它把所有的细节在建筑上表现。它这个扇面形其实从建筑上讲啊，它不是很好设计。如果想做一个方方正正的，
0: 那简单，
5: 哪怕是圆的它都比较好设计。
0: 对，
5: 像这种扇面的，就像排这个瓦都很费心。
0: 对、
5: 那怎么把这瓦能排得又均匀，又走水又方便，而且互相不冲突？嗯，很麻烦，所以这是真的有巧思在里头。
0: 这个如果从高空俯瞰，应该非常漂亮。
5: 就是一把扇子。
0: 对，刚好是在园林之中，旁边都是绿色的，然后中间放了一把折扇，你想那个意境。
8: 这一组建筑因为形似折扇，现如今也被叫做扇面殿。当然这不是他的真名，乾隆皇帝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洋人峰。这个名字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5: 他呢来自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在晋朝的时候有几个比较著名的人物啊，一个叫谢安，哎，还一个叫袁弘。
10: 老师，嗯，我知道袁弘。啊，袁弘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以马千言就是来形容他的。
5: 哎呀，啊、
0: 要给他鼓掌。
5: 当然，这个袁弘啊，他是一个史学家，当然他也是个当官的。谢安和袁弘是好朋友，嗯，而且呢，谢安属于前辈。
10: 对。
5: 那么袁弘有一次呢，要去外地当官，去东阳做太守，然后呢，谢安给他送行。送行的时候，谢安送了他一把扇子，嗯，而且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袁弘看到这把扇子，再看到谢安的表情，
0: 就明白了。
5: 明白了，他自己就说出来了：“折当凤阳人风，未比离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要到了那地方，我要扬人正，然后行。

0: 仁义，对百姓好，让百姓啊过得更安稳，哎，更富庶。所以这把扇子就代表这个含义，而乾隆皇帝又把这个名字用到了这个建筑上。
1: 其实他是时时提醒自己要亲民爱政。
0: 对，亲民爱政，然后施仁政，施仁义，嗯，这多好。
1: 这是一个美观的建筑，同时也是对乾隆皇帝自己的一个警醒。
0: 对，一个是警醒，一个是标榜。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颐和园里的很多的建筑都有故事，不仅有故事，有讲究。哎，我们慢慢的去体会。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哎呀，
6: 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 看得见的

0: 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从洋人峰出来，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万寿山的东坡，一路沿着蜿蜒的小路行进，穿过城关，大家发现这里有一座颇具江南特色的园中之园。
2: 这个地儿你们往水里看，哦，有没有鱼？这个园子我们今天叫做谐趣园，乾隆给它的名字叫什么？惠山园。但这个惠山园呢是有所指的，是在无锡西惠山下，那儿有一个叫寄畅园。乾隆对这个寄畅园啊极为钟爱，他当时啊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带着画师就把这个园子呀画下来，他去了两次。然后每一次南巡他都要去一趟寄畅园，所以六次南巡去了七次。那么他对这个园子的钟爱就反映到他把它在这儿重建
3: 搬到这儿了。
2: 对，而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景布局小的点都和这个寄畅园能够对应上。在这个寄畅园里头啊，就在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石板桥。
3: 这个石桥吗？
2: 哎，对，就这个石桥。这个桥叫知鱼桥，就在寄畅园的大概同样的位置也有这么一个桥。但是呢乾隆有意思，乾隆把这个桥和另外寄畅园的另外一个景伸到水里一个半亭，叫知鱼坎，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个园林毕竟是皇家园林，
3: 对
2: 它的修造啊要比这个寄畅园啊更豪华，
3: 是
2: 做工用料都更好。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区别，但是情怀还是江南情怀。
1: 谐趣园里一共有五座桥，其中知鱼桥最有名。知鱼二字源自庄子和惠子濠梁之变的典故，桥身贴近水面，桥上还刻有乾隆的题字和题诗：谢步石桥上，青条出水游，濠梁真石乐，干线不须投，子我吃多变，烟波匪外求。
3: 在北方能欣赏南方的景真的是别样的风味。但是我在沈从文的文章中有读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提到谐趣园了，他说很多人多次来到谐趣园却不知季清轩的位置。这个季清轩是哪儿呢？
2: 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了，就是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呢对整个这个园子呀进行了一些改造。第一改造的名字，我刚才说这个园子名字原来叫什么？
4: 惠山园。
2: 对对对，那么嘉庆皇帝给它改成了叫做谐趣园，这是从乾隆皇帝的一句诗里头把这个字儿摘出来叫谐趣园。那么它还一个改造，就是原来这个园子呀是一个挺大的，前后连在一起，前面以水为主，后半截呢在山上，然后山石非常非常漂亮，它修了一个圆墙，然后重新造了一个门，这样的话呢就一分为二了。所以来这儿的游客呢大多数呢没走到那边去，然后或者看到那门进不去，真的就不知道有一个寄清轩。
3: 我们跟着娄老师来，我们可不能不知道寄清轩的位置啊。
2: 对呀、
3: 啊、那带我们看看去啊。
2: 一定得看看。
3: 走
2: 走着
3: 看看。
1: 寄清轩特别受到沈从文先生的钟爱，他曾在这里居住并写下了寄清轩杂记，其中他写道：就全院中丘壑设计说，寄清轩或应属颐和园百十所住宅最具有逸格雅趣的一所。那么寄清轩里的哪些造园艺术使他能得到沈从文先生这么高的评价呢？
5: 寄清轩，
2: 哎，你看这菊花门多漂亮啊。
3: 走。
2: 哎，这种花彩绘非常好看。
6: 哎，走不通，
3: 走不通。
2: 走不通，咱们这边走来。哦，
6: 是单面的。
2: 对，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
6: 哎，
2: 走着走着，
3: 一走进这个园子，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几个怪的地方，是吧？比如说一进门，这个长廊右边走不通，我们只能从左边走。
2: 我们一进园门， 刚进辕门的时候觉得跟普通园子没太大区别
5: 啊，
2: 眼前。

0: 一个建筑，
1: 嗯，
0: 然后平平的，右边走不通，正好走左边，这就是一个不对称。绕到这儿以后，眼前豁然开朗，前面一下子有一很大的落差，甚至好像有个峡谷一样。
1: 对。
0: 然后这边有亭子，那边有回廊。有意思的是，这个建筑你们往后看，它本身也没有对称，这边是窗，
1: 哎，
0: 这边是墙，
1: 对。
0: 然后它的柱子上画满了这个画，哎，然后它画的都是紫藤。紫藤下面从山石里长出来，而这个山石其实呢，它又是意味着呢，从山咱们脚下的这个真的山石哎延伸上来的。眼前的这个景色其实都跟整个的这个山势是有关系的。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园林它的设计的巧妙的地方，它叫因山势而建，因地制宜的。
1: 嗯，
0: 至于说这个园林的精妙的地方，还是请我的老朋友，哎，我们赵老师，
1: 赵老师，
0: 哎，来替我们讲一讲。
1: 欢迎赵老师，
0: 哎，赵老师来，
1: 第二次见面了。
0: 哎，赵老师好，赵老师好。
1: 你好，赵老师。
0: 你好。
2: 有一位园林大师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造园是能够左右游人，农艺风月。左右游人，他会引着你往哪儿走。虽然人没在那儿，但造园大师引着你走到了眼前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眼前看到什么了呢？这下面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峡谷。
1: 对，
2: 这条峡谷呢，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它叫青琴峡。万寿山后面的后溪河呢，它一直向东，到末端的时候呢，它的水流分成了两股，其中一股呢就流到了这个青琴峡里面。
1: 嗯，
2: 而且它是从这个房子下面有一条暗渠到了这个峡谷里头。
1: 嗯，
2: 然后这个峡谷呢，为了增加这种纵深的感觉啊，就是峡谷的这种气势。他用了万寿山余脉的一些特别大块大块的石头，在它中间凿了一条水渠，然后呢，为了增加这种高度呢，他又在这个真山上堆起来。你看，
1: 这边是人造的，
2: 人工堆叠上来以后，他觉得还不够，上面又建了一个四方亭，
1: 嗯，
2: 然后增加这个高差。四方亭上面呢，又栽植了这样高大的一个油松，增加纵深感和落差，
1: 是层次感就出来了。
2: 对对对，嗯，虽然是由人工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园子，但就好像是天然形成的，
0: 宛若天成。
2: 只有人做，宛自天开，这就是中国园林造园艺术的精妙之处。
3: 而寄青轩中还有一处能体现出造园艺术的精髓，在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就全个寄青轩说，在颐和园中算是最有丘壑一所房子，一共四栋可以住人，分置在上上下下，用一条能起回声的长廊连接。天坛的回音壁，书本旅行团都非常熟悉，颐和园中的回音长廊又是什么样的呢？
4: 我去下面。
5: 小卷儿，
6: 萌萌，你上来吧，我下去。
4: 好的。
5: 我说一句话，你重复我说的话。
6: 好的。
5: 跟着书本去旅行。
6: 跟着书本去旅行。
7: 妹妹，回家乖乖听话。
6: 好的，知道啦。
7: 让我下去听吧。
6: 好的。
1: 怎么样？发现了什么呀？
8: 回声我听得特别清楚。
1: 是吗？
9: 我也经常来颐和园，但是呢，像这个长廊有回声的效应，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就感觉这个很神奇。
1: 对，
10: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1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9: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9: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笔在哪里？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1: 等一下。
13: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14: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

0: 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

0: 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第一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三伏天请谨防心梗。好的，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说到夏天呢，很多朋友都知道特别热啊，而在三伏天，很多朋友都会出大汗。在炎炎夏日呢，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能会导致心脏的一些紧急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请谨防心梗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啊，这不是天冷的时候才容易高发的问题吗？为什么夏季也容易高发呢？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教授。首先呢，请黄教授跟大家要来打个招呼。黄教授好。
2: 申晨好。那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黄伟医生，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本期嘉宾黄伟，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心导管室副主任，国家卫健委冠心病介入培训导师，湖南省卫健委急性心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导师，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诊疗工作15年，熟悉各种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如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及心律失常的临床诊治，尤其擅长冠心病的介入诊疗。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黄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节目当中呢，大家有关于心梗的问题，或者是三伏天的一些健康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你也可以来拨打进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当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疑难问题需要大医生来帮忙解决，那接下来这个行为呢，大家来一起听听看啊，很常见，但是呢也很危险，马上来听到介绍。29岁的小李平常习惯运动，在炎炎夏日依旧每天坚持打篮球锻炼身体，而在每次运动后大量出汗的他，总习惯喝一瓶冰镇饮料。就在前几天，小李在打完篮球后又继续拿了一瓶冰饮料，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朝天。可过了不到5分钟，小李很快就感觉到胸闷，接着就是一阵阵胸痛。他休息了一会儿，没有半点好转，感觉难受得越来越严重。一起打球的朋友见状，赶紧拨打了120，最终被送到了球场附近的一家医院进行抢救。医生检查后确诊为突发急性心肌梗死。
3: 很多人呢听到这样一位经常锻炼的朋友都突发了急性心肌梗死的事儿呢，可能都会感到惊讶。这么年轻啊，只有29岁，就因为了喝了一杯冰镇饮料，就导致了心梗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呢，急性心梗在这个夏季啊，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关注。首先呢，想请黄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病，我们应该首先如何去认识它，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
2: 好的。急性心肌梗死的话实际上是在临床上并不少见的一类非常危急重症的一个疾病。那么它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的血供突然的减少，急剧的减少或者突然的中断，导致了心肌长时间的缺血，进而发生了心肌的坏死，故而我们称之为急性心肌梗死。那么它常见的原因的话，一般来讲是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一个冠心病。那么冠心病究竟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呢？那么我这里有一个心脏的模型，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科普的介绍。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心脏，心脏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分布着红色和蓝色的这样一条一条的，那么这是我们的血管，那么红色的是代表动脉，那么就是冠状动脉。一旦这些冠状动脉是负责给我们心肌提供营养物质和氧气的，那么一旦这些

0: 冠状动脉出现了一个狭窄或者堵塞，那么导致了心肌供血减少，那么是供血减少，那么就我们称之为冠心病。那么一旦这些血管完全堵死，导致心肌供血完全中断，那么进而就会发生心肌坏死，那么我们称之为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我们叫做冠心病导致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最常见的一大类的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原因。那么还有相对来说比较临床上比较少见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叫做冠状动脉痉挛，那么是由于受到刺激之后，那么血管的严重的收缩导致它出现一个血流的一个减少或者说一个中断，那么进而也可以导致急性心肌梗死。那么一般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这样一些原因。
1: 其实心梗本身呢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儿，而且这个病里面有一个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一个急啊，着急的急字，它是急性心肌梗死。我想请教一下黄教授，是不是这个病它的病程的进展特别快，所以才特别危险呢？
0: 是的，主持人说的是没错的。那么对于急性心肌梗死这样一个病的话，那么它发病的时间我们叫做是以分钟以小时来进行计算的。那么百分之在之前有一个统计的数据的话，我们有10%到20%的一个患者，那么在家里发病之后，甚至没有机会来到医院进行一个急诊的一个救治，那就出现了一些危及生命的一些事件，从而导致患者出现一些死亡。那么它的急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病情进展很快。那么，我们的心肌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容易受损的一个组织器官。那么一旦缺氧30分钟以上，那么心肌就会出现坏死。所以一旦超过30分钟，那么就肯定会存在着就会发生心肌梗死，从而导致病情出现一些急剧的一些变化。第二个，那我们心肌的数目是有限的，那么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心肌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一旦心肌发生坏死之后，它是无法得到再生和修复的，那么就会永久的失去这一块心肌的功能，从而导致病情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心脏的一些并发症。第三，那么主要是一旦缺血的心肌它是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它容易出现一些我们叫做心律失常，那么一些恶性的严重的心律失常的话，它也会导致突然出现一些心跳骤停这样一些情况的发生，从而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这是急性心肌梗死病情之所以急危重的主要的原因。
1: 刚才听黄伟老师这么一讲啊，我感觉这个急字啊它有很多的特点，对吧？然后如果这个急性心肌梗死一旦发生，情况就特别的危险了。我之前听这个很多朋友讲过，说这个心梗呢一般都属于老年病，但是近些年发现一些年轻的朋友这种情况啊也有不少，而且感觉呢很多朋友看起来还身体还不错，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李先生也是经常运动的啊，这些人有的时候也会碰上。我想请教一下黄教授，为什么这些情况这些年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0: 是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也关注到了这样一些的问题。那么近几年来讲，确实急性心肌梗死或者说整个一个冠心病的发病的疾病谱的话，发病人群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让我想起了我在多年前接诊的一个病例，那么是一个23岁的一个小伙子，是一个广泛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前壁的心肌梗死，那么是属于心脏上面一根主要的一个叫做前降支的血管的一个堵塞。那么他的职业相对来说，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是自己经营了一个夜宵摊，然后每天晚上可能要凌晨工作到凌晨3-4点，然后工作完之后他会自己给自己犒劳自己一顿，然后再睡一个美美的一个白天，美美的睡上一觉，到了下午个2-3点、3-4点左右起床之后，再开始新的一天的为晚上的夜宵工作做准备。那么实际上他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他像他这样一个病例的话，就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那么熬夜工作压力大，而且他体重因为有长期那个吃夜宵的一个习惯的话，那么人很肥胖，那么当时发病的时候人有230斤。所以这样一些的话都是一些我们叫做容易导致冠心病导致心肌梗死的一些因素。那么近年来由于经济的不断的腾飞和发展，那么现代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以及生活水平，那么比之以前那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大大的得到了提高。那么同样的，由于一些巨大的一些生活工作中的一些压力，导致精神上的一些精神压力过大，或者说晚上的一些失眠，然后包括一些比较静态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缺乏锻炼这样一些静态的生活方式，都容易导致

0: 冠心病和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些发生。
1: 嗯，刚才黄老师讲的这几点，我感觉说实话，在深沉包括深沉的同事还有身边的朋友啊，这种情况真的都出现过。你说精神压力大啊，你说熬夜，甚至有的朋友喜欢吃宵夜，对吧？这个吃完宵夜花了钱还不说，然后把自己这个

0: 素，然后聚集起来之后就导致了这些健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聊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那在我们的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也有很多朋友留言问到一些症状。有一朋友说，这个脚底疼痛会是心梗的征兆吗？之前他发现自己的左脚底板总是疼痛，想问一下，这个脚底疼痛会是心梗的征兆吗？有这个说法吗？
1: 谢谢这位网友的留言，也表可以看得出这位网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关心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脚底的疼痛或者说下肢的疼痛，那么不会是心梗的一些真相。
0: 哦，下肢的疼痛一般都不会是，所以这位朋友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啊。因为我们一讲到心梗呢，大家就会紧张，就会对标自己的一些症状。那么如果在临床当中，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有一些典型的疼痛的一些征兆啊，包括心梗的一些表现啊，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 加速进入居民

0: 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第一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三伏天，请谨防心梗。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黄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说到这个心梗啊，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有很多朋友说自己的症状，有说牙疼的啊，有说头晕的，还有说这个突然发现变懒的、乏力的，这个。突然发现变懒，这个是症状吗？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请黄老师跟我们好好来聊一聊。既然很多朋友很关心这个心梗的这种症状，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心梗这种疾病啊，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是需要我们各位朋友来特别注意的？黄教授跟大家来简单聊一聊。
4: 好的，看了后台网友们的留言，确实大家对这个心梗症状是比较关心的。那么实际上心梗的症状的话，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我们叫做一个胸口闷，或者说胸口痛，胸闷胸痛这样一个症状。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症状的发生发展，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绝大多数人在疾病的发生之初的话，它会我们叫做是一个心绞痛，以一个心绞痛的形式来表现。那么它会是在一个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情况下出现一个胸口闷或者胸口痛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或者本身不重视的话，那么它可能就会逐渐就出现一个体力活动的一个下降，在一个低强度的活动情况下，它出现一个胸口闷胸口痛的一个症状，最终在静息状态下我们休息的时候也出现这样一个症状，然后最终演变成一个急性心肌梗死。
3: 就是胸口闷这个症状要特别注意。
4: 对，是的。那么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的话，它的胸痛的时间它也是逐渐延长，从最开始的数分钟到十几二十分钟，那么到如果一旦真正的发生心肌梗死的话，那我们胸口痛的持续的时间肯定会超过三十分钟甚至以上，那么持续不缓解。那么如果说确实那么在胸口痛持续超过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然后甚至说持续不缓解，或者说以前在家里含服硝酸甘油或者说救心丸这样一些药物从有效变得无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特别需要警惕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可能这时候就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这是最常见的急性心肌梗死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此外它还合并会有在发病的时候还会合并有一些全身的一些大汗淋漓。那当然这个大汗淋漓的话不会有，它没有太多的一些指向性和针对性，那么因为有很多种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这样一些症状的一些发生，大汗淋漓这样一个症状的发生。那么除了之外，那么有一些不典型的心梗的症状可能尤其需要大家警惕或者引起大家重视。
3: 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其实啊，不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啊？
4: 对，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就像刚刚的有位网友提到的一些牙疼、肩颈部的一些疼痛、背部的一些疼痛，那么这些的话它都不是一些典型的我们叫做胸口痛。如果一旦是典型的一些胸口痛的话，那么可能有很多网友或者那听众朋友们他们就会引起警觉，哎，这是不是我心脏或者说哪个重要脏器出了问题了。那么一些牙疼和肩颈痛的话，那么有时候容易忽视过去，但实际上这也是有可能是心肌梗死的一个征兆。让我们有一句话，那么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但是确实非常的形象，我们叫做肚脐以上的疼痛都需要警惕是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一旦发生这样一些情况的话，那么可能需要及时就医，那么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些那个诊断之后，那么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一些判断和一些救治。
3: 刚才黄老师有个提醒啊，就是肚脐以上的疼痛都有可能是属于心梗的疼痛，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刚才呢，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 ABC， 他说想请问胡老，想问一下专家，我们这个突然感觉变懒了、乏力了，这个可能会是心梗吗？这个朋友，你不是来开玩笑的吗？突然变懒了会是心梗的一个表现吗？
4: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网友啊。那么这个症状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是心梗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还是比较小，那么可能要担心身体出现。

0: 现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可能性，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一些低下，那么这时候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去那个及时的就医诊治，可能会更为稳妥一些。
1: 嗯，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黄教授，心梗的前驱症状有哪些？这个前驱症状到底是哪个位置？你先跟大家来简单讲一讲
0: 啊。实际上他这位网友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有心的网友，那么前驱症状的话实际上就是指的是我们在心梗发生前可能身上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或者一些征兆。
1: 嗯，
0: 那么就像我之前刚刚提到过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他胸口闷胸口痛，会有一个逐渐的动态演变的一个过程，那么，比你就是原来要高强度的一些胸口闷胸口痛才能诱发的胸口闷胸口痛的一些活动，那么在一些体力强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或者说原来药物治疗有效的，比如说含氟硝酸甘油或者救心丸有效的这样一些情况下，那么现在变得这样一些药物治疗无效，那么这时候就需要警惕心梗可能悄悄的在向我们逼近，甚至说可能已经发生心梗。
1: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心梗啊，有很多朋友会想问一下，就是心梗的疼痛和其他疾病导致的这种，比如说胸口的疼痛啊、闷啊，或者说心慌啊导致的这种疼痛会不会有一些区别？黄教授，你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可以吗？
0: 好的。心梗的疼痛，或者是其他疾病的疼痛，后来我们在临床上都归结为一个大类，我们叫做胸痛性疾病，或者说急性胸痛性疾病。那么急性胸痛性疾病的话，实际上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而且种类很多，繁多，有70-80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可以导致这样一些症状。那么在我们内科系统而言，有4大类的疾病，我们把它单独挑出来，那么叫给它一个专门的定义，我们叫做致命性胸痛。那么提示着这一类的胸痛它起病很急骤，那么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话，可能后果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那么哪四大类疾病可以我们称之为致命性胸痛呢？第一大类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第二类主动脉夹层，第三类肺动脉栓塞，第四类张力性气胸。那么这4类的疾病，它们胸痛都有可能出现胸痛这样一个症状，但是他们的症状之间还是略微有一些细致的区别。那么像急性心肌梗死的胸痛，那么之前已经谈到过，那么它会有一个逐渐动态演变的一个过程，并且有一个逐渐动态演变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它的胸痛的话，往往它的部位在一个我们叫做胸骨的中下段，那么左侧乳房前面这个大概一个巴掌大小的一个范围，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胸痛的一个范围。那么它可以放射到一些肩颈部，或者说一些左侧上肢这样一些部位上面。这是急性心梗的一些疼痛。那么它的疼痛的性质的话，往往成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压榨样的疼痛。那么通俗一点的话，就会像是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一样，或者说被谁穿着个紧身衣按住胸口一样。那么这是它疼痛的一些特点和性质。那么主动脉夹层的一个疼痛的话呢，那么会又略微有些不同。那么主动脉夹层这样一个疾病的话，它往往见于一些血压控制不好的一些中老年，那么往往血压会特别的高，比如说160-180甚至更高的一些血压。那么它的疼痛表现为一个撕裂样的一个胸口疼痛。那么为什么它是一个撕裂样的一个胸口疼痛呢？主要是原因主动脉夹层这个疾病，它主要是因为在主动脉的内膜它破了一个口子，我们的血液会顺着这个内膜这个破的口子往下面一直灌注下去，那么导致主动脉内膜的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逐层的一个撕裂，那么这时候会表现为一个撕裂样的疼痛。所以它的疼痛的性质的话，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会逐渐由上往下进行一个发展，或者说进行一个放射。那么这是主动脉夹层的这样一个疼痛。此外的话，我刚刚还提到了个肺栓塞的疼痛的话，它往往它会合并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明显的一个呼吸困难，因为它主要是肺部的一个肺动脉被堵住了，那么会合并有一个呼吸困难，甚至说有些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卡血这样一些表现。那么往往它多见于一些我们叫做长期久病卧床，那么容易形成血栓，在下肢容易形成血栓，或者说像一些合并有一些恶性肿瘤，或者说妊娠这样本身一些身体状态处于一个高龄状态的这样一些人群。
1: 那么
0: 最后 最后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张力性气胸。张力性气胸的话，那么往往鉴于一些外伤或者说一些激烈的碰撞之后出现的，那么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好鉴别。
1: 嗯，其实刚才我们黄教授跟大家讲到了几种不同的疾病的一些疼痛的一些感受，包括它的一些特点啊。这个可能听起来很多朋友可能并不一定完全能记得住，没关系，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不同的这个疾病。

0: 它都会导致我们一些胸口的疼痛啊，包括疼痛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它可能会是某一种疾病导致的，也可能会关联一些疾病。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种疼痛的感受，或者说胸口发闷发紧很难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拨打120。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心梗，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6: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9: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8: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0: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8: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1: 生命鸟巢？
8: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0: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7: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3: 爷爷，粥好了。
1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2: 茯苓健脾又安神。”
1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

0: 精粮。
1: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0: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0: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在忙吗？
5: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4: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5: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6: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5: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4: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儿。
5: 妈，国庆还早着呢。
4: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5: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4: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5: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7: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5: 老板，我的失误。
4: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5: 妈，
4: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儿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5: 好，
8: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1: 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第一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三伏天请谨防心梗。
9: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邀请到的是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既然讲到这个夏季心梗啊，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发生啊，在不经意间发生。那么碰到了这种心梗，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作为患者自己，或者说作为旁人，我们该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呢？稍后呢，我们请黄教授跟大家来好好来科普一下，好吗？
10: 是的，那么一旦发生心肌梗死之后，如何得到一个正确和恰当的救治，那么是对于他患者以后我们叫做远期生存力的一个关键。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主要是患者在家可能要做好三件事情。第一，那么一定是要停止手头上的工作或者手头上的一些活动。要就地的休息。
9: 哦，你说首先要安静下来。
10: 对，要安静下来。是的。那么你可以坐下或者躺着休息都行，但是一定是要休息。第二，那么这时候如果手边有备有药物的话，比如说硝酸甘油或者救心丸之类的一些药物的话，可以在舌下含服。那么含服之后，那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可以含服1到2次。一到两次，看看自己感受症状缓解情况。那么如果它不是急性心梗的话，如果只是个心绞痛，那么1到2次之后它的症状会逐渐缓解。
9: 您刚刚说含服1到2次，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两次中间的间隔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10: 时间可能是可以是2到3分钟，以药物含化之后，如果症状没有缓解，可以接着马上再含一次，就是含在舌头下面含化，不要吞服，这是第二个。第三点的话，就是如果这上述的两个措施都做完之后，依然还是感觉到胸口中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憋闷，或者说非常的一个疼痛感非常明显的话，这时候需要拨打120进行及时的一个救助，那么

0: 如果这时候身边有其他的朋友或者家人在场，同时离医院比较近的话，当然也可以考虑，那么在家人和朋友的护送下，那么前往医院进行一个救治。
1: 您说的是在旁人的一个护送下，然后去到医院来进行救治，这个可能相对会安全一些，
0: 是
1: 对
0: 的，
1: 吗？
0: 是的。
1: 如果是比如说我患者自己啊，突然感觉哎呦胸闷了，或者说感觉特别不舒服了，这个时候我如果离医院很近，我是不是可以自己跑，赶快跑过去呢？
0: 不建议。那么这时候，如果您这个剧烈的活动的话，反而可能加剧病情的促进病情的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时候需要，如果旁边有人，那么可以进行向旁人进行呼救，让他那个比如说用轮椅或者担架把您抬
1: 抬过
0: 或者推
1: 去
0: 送过去会比较方便。
1: 啊，
0: 那么如果说确实没有人，只有自己一个人，那么拨打120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
1: 就是拨打120等待救援，
0: 是。
1: 让自己的就是这个心跳先慢慢的先缓一缓，对吧？先
0: 是
1: 静
0: 的，是
1: 原
0: 的，
1: 地。静止休息一下，等待着
0: 是的，是的，
1: 120的救援，这个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0: 是。
1: 其实我们送到医院之后呢，很多朋友也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来到了医院了啊，医生也检查出来是心梗了。那么在我们临床上，目前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呢？一般？
0: 急性心肌梗死在临床上的救治的话，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来说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案。那么，首先我们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话，它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在不同的时间点范围内，它可能救治的方案不一样。那么如果说它发病是一个30分钟以内，它就离医院住得很近，发病30分钟以内就到了医院，或者正好在医院看病的过程中突然一个进行了一个发病，那么这时候如果第一时间进行救治，那么我们相对来说对于患者心肌坏死和损伤的范围最小，那么对于患者的愈后啊，就是说他以后的康复啊，它是会最好的。那么当然，我们救治手段主要包括2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进行一个急诊的 PCI 手术，就是俗称的急诊的支架手术，第二大类就是进行一个药物的溶栓的治疗。那么如果说一般来讲的话，患者在发病30分钟之内到医院这种情况发生在临床上碰到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绝大多数可能在家里会有一定时间的一定的时间上的一个耽误和是延迟。那么，如果是在3个小时之内，您就到了医院，那么这时候我们看看您到的医院是一家什么样级别的医院。如果那个医院能够给您进行一个急诊的支架手术的话，那么当然是最好的，进行急诊支架手术是最好的一个治疗方案。但如果说他不能进行急诊支架手术，这时候您可以考虑进行一个药物的溶栓的治疗。那么如果说3个小时之后你在家务耽误时间比较长，不是3个小时之内到了医院，是发病12个小时以内。是到了医院，那么3个小时以上、12个小时以内这个时间段到了医院的话，那么这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那就是支架手术。那么如果说您到了医院不能够进行急诊支架手术的话，那么这时候如果医生评估您的病情相对还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内，可以考虑立即转院到就近的一些比较大型的医疗机构，能够进行急诊支架手术的医院进行一个急诊支架手术的一个治疗。但如果说这上述的两个条件都达不到的话，那么这时候您在就近的您就诊的那个医院进行一个溶栓治疗，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案。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春秋啊，这个名字叫春秋，他说想请教一下黄教授，如果心梗抢救不及时，想问一下是否会留下后遗症？这个心梗后遗症有这个说法吗？
0: 有这个说法，这也是很多病友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急性心肌梗死的后遗症，主要它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心肌两个原因。第一，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的时间。那么，刚刚之前提到过，那么救治时间越快越短，那么心肌坏死的心肌数目相对来说越少，那么它发生并发症的风险相对来说就会越低。那第二个，那么主要取决于我们梗塞的血管的部位。那么，如果刚刚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那么我们心脏上面有3根大的主要血管。那么是如果梗塞的是主要血管的一些近端，那么它相对来说影响范围会很大。那么这时候它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就会要高一些。那么相反，如果是在血管的远端或者说一些小的分支血管出现了一些堵塞，那么梗死的范围比较小，那么出现并发症的风险相对来说就会要低一些。
1: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的话题。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欢迎大家呢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4: 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第一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三伏天，请谨防心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啊！这个问题呢，确实困扰了很多的朋友，也特别的危险。那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想请黄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夏天啊，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急性心肌梗死，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预防？你有哪些建议呢？
1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可能很多那个观众朋友或者网友们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惑。
14: 是。
15: 那么确实。那么夏天的话，那么它有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它有它的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天气炎热，然后大量的出汗导致会血液粘稠，这样一些的这样一些情况会存在。那么对于怎么样预防急性心肌梗死的话，一般简单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做的这3点。第一点的话，那么一个是养成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么那就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叫做三不：第一，不抽烟；第二，不熬夜；第三，不要饮用一些高盐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抽烟和熬夜，它特别容易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些刺激，到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引起我们血管痉挛，从而导致一些血管心脏供血的减少，甚至说供血中断，导致心肌梗塞这样一些情况的发生。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刚刚提到过，那么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适时的多喝水，多补充水分，来补充我们的有效血容量，帮助把血液中的一些粘滞度或者说血液的浓缩的这种情况把它化解掉，那么尽可能的降低心肌梗死发生的一个几率。第三个的话，那么要积极的控制三高，如果同时合并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样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要通过药物治疗，要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正常的一个水平。那么第四个。

0: 那么夏天也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外面天气很热，那么房间里面一般来讲可能都会开着空调，那么进入空调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种冷热交替这样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因为冷热交替的时候它也容易刺激心脏，那么引起血管痉挛，从而导致心肌供血减少，甚至说出现一些急性心肌梗死这样一些情况。那么最后，那么就是如果一旦出现胸口闷、胸口痛，就像之前提到过的，长时间的持续的不缓解，超过30分钟以上这样一些情况发生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医治。那么这时候通过医生的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来帮助您尽可能的去减少和化解心肌梗塞的一个风险。
1: 我们这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发现胸口闷，或者是感觉心脏的位置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医院做哪些相关的检查呢？黄教授有没有一些建议？
0: 实际上，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或者我们叫做冠心病的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在临床上相对来说，会都是一些比较形成的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方案。那么我们要做的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以及心肌损伤的标志物，那么包括肌酐蛋白、心肌酶学这样一些抽血的化验。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就是心电图和胸片。那么心电图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诊断一些我们叫做所临床上叫做一些非常典型的 S 状抬高型心肌梗塞。那么此外，那么胸片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排除一些其他可能的一些胸部疾病导致的一些急性的一些胸痛。当然，如果说这些检查我们发现了一些心肌梗塞或的一些蛛丝马迹之后，这时候我们可能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些冠脉 CTA 或者心脏血管造影这样一些大型的一些检查，来帮助我们医生进行一些确诊。
1: 好，非常感谢我们黄教授给我们耐心细致的讲解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就不能聊太多了。那最后呢，想请教一下黄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是在星期四的一天，全天。
1: 星期四的全天
0: 对
1: 啊，大家可以去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来找到我们黄伟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来请教和咨询。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家属觉得有些中老年朋友睡觉打鼾，是睡得沉睡得香，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长期大声打鼾、睡觉憋气、反复憋醒是典型的健康预警，一定要非常重视。尤其是老年朋友心肺功能减弱，如果睡觉经常打呼噜、呼吸断断续续、夜间频繁醒、白天犯困乏力，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长期不干预会加重高血压、脑梗、心脏负担，是很多人在晚间突发疾病的隐形诱因。大家不要不当回事，也不要迷信偏方止鼾，出现以上情况可以到医院呼吸科、睡眠门诊做专业筛查，早检查早干预，能够大幅降低夜间发病风险，让睡眠更安稳，家人更放心。如果您担心睡眠异常，想就医又无人陪同，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全程陪诊服务，精准分诊，全程代办，耐心解答您的疑虑，守护中老年朋友的夜间睡眠健康。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

0: 话，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6: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7: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6: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8: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6: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9: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6: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10: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11: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0: 一直没怎么更新。
11: 不太会用那些。
12: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1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7: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3: 哦，可以啊。
7: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3: 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3: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4: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3: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5: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

0: 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律师刘洋。
3: 我是刘洋。
2: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交给专业的刘律帮你来解答，看看从他的专业角度你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4: 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主管昨天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要合并嘛，就是店合并，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只能留一个人，然后就要我们两个自己做商量做选择。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还是得公司做决定，不是说我们两个商量谁走，那我这样的话我就算自动离职了，对吧？
2: 他跟你说你们两个人商量，是发了一个什么类似于有文字的文件，还是说口头说一说？
4: 就是在 QQ 里面聊天提到的。因为我们工作都是以 QQ 聊天记录就是这样为准。
2: 那他们
4: 我现在就是在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的合同，我们公司总部不在长沙，它在长春，然后又把我们外包到深圳的第三方公司，然后给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一式三份，但是我们寄到长春去的话，然后盖章以后就没有给我们一份回执，我们手上是没有合同的。
2: 明白了，当时也没有拍照是吧？
4: 我只是扫描了。
2: 扫描了也
4: 是
2: 不错的。
4: 对，但是对方没有盖章的话，这个合同应该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吧？
2: 我可以理解为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有盖章，有没有效？第二个呢，就是你讲到的，要我们两个人，两个员工之间自己内部来竞选，怎么选？难不成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吗？这很扯呀，是不是？
4: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公司肯定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商量，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主动离职，他就不用赔偿。但是我问了之前的案例，就是说，就是像我们这种撤店啊，就是说项目取消离职的员工，也就是离职了，就没有任何赔偿的。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主动离职一个，然后就用另外一个人嘛，他就不用赔偿了嘛。但是我觉得我们就不想这样，就是说希望公司领导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说他觉得谁去谁留。
2: 刘女士，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找你谈这个事情的是你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 HR 人士？
4: 刚才没听清楚。
2: 就是来找你聊这个的，就是让你们俩自己二选一的，是你们俩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人事 HR？
4: 直属上司。
2: 好，这些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首先是第一，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盖章的这种扫描版本有效吗？
3: 这个其实书面劳动合同的问题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按我们国家这个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话，这个是用人单位有负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个法定义务。就是说你们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有义务提供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如果他提供不了，他是需要承担这个未签劳动合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这个2倍工资差额的。所以这个您是不用去过于担心。
2: 如果拿不出来，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3: 对，这是第二。第二点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社会保险的缴纳呀、以及平时，你掌握的公司的一些生产经营性的这种资料啊等等。这些方面来综合认定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你手上有没有这个公司盖章版本的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个问题，对你这个维护权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
2: 影响不大。而且呢，你很机智，你复印了一份，所以细节你更清楚，我们也会说你这个行为是值得点个赞的好行为。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二选一，这个太离谱了。刘律，
3: 这个我们认为也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他只是说是因为这个某一个点、某一个店面的这种
2: 自己的观测，
3: 对经营上的调整，而不是整个公司或者说你们整一个业务部门涉及到的这个关停啊或者是停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你们自己来商议谁来带岗啊，或者谁来走的，

0: 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是不合法的。
1: 这张口我就只能想到两个人怎么办，抽签啊，啊，剪刀石头布啊，对吧？这对谁都不合理，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他要怎么做呢？
0: 这其实是用人单位的这个义务。你是两个都继续留，还是两个都，或者是决定留谁或者不留谁，啊，留的这个人同不同意这个岗位的变更？不留的这个人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补偿
1: 和待遇？
0: 和待遇的问题。
1: 嗯嗯，哎，那我这样说，您看可不可以刘律？刘女士这个问题，到时候就去回复，她的上司说，我们俩一直剪刀石头布，一直是平局，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这里一起工作，看她怎么回复。这种情况可以吗？就是我拒绝按照你的这个指令来进行下一步操作，可以吗？
0: 对，我也是这个建议，就是对于这种不合法的要求啊，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回复。我们第一，我们双方之间不能协商一致，
1: 嗯
0: 啊，第二，我们认为这也不是属于员工的，不是属于劳动者的义务，这是你用人单位的权利也好，义务也好，这些决策都应该是你用人单位来做的，而不是我们这个劳动者来做的。
1: 嗯，明确的回复他。
0: 对，
1: 嗯，通过 QQ 告诉你，那你就通过 QQ 来回复他。
0: 对，在此期间你该正常上班上班，嗯，该让你签署什么文件的或者什么样的书面性的东西，一定要自己仔细看清楚了之后再来决定签不签署。
1: 嗯，刘女士，你看您还有什么
2: 啊？啊，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假如啊，就是决定不留下的那个人，就是公司决定，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维权的话，就是总部在长春嘛，然后外包公司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长沙提交劳动仲裁吗？
0: 可以，劳动仲裁法有明确规定，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也是这个争议啊受理的这个管辖地之一。
2: 哦，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地在开复区，就直接在开复区提交就可以了。
0: 对，但是具体的是区域级还是首先啊，就是说这个合同履行地是在长沙，长沙的劳动仲裁机构是有管辖权的，但是具体是在开复还是在长沙市，可能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去处理。
1: 嗯，是这个地方，但是是区域级还是市一级？哎，这个待定一下。
0: 对，
2: 嗯，好，那由哪里决定呢？我怎么知道是在哪里提交劳动仲裁呢？
0: 嗯，这个长沙市劳动仲裁委发布了一个这个劳动仲裁的级别管辖的规定，你在网上可以搜一下，是有的。
1: 嗯，我们到时候晚一些发群里面，您看一看，对照自己的情况来比对一下。
2: 嗯，好的，好的。
1: 我最后再帮刘女士追问一个问题哈，刘女士别着急，就是万一你在这个公司工作多少年了？
2: 两年多。
1: 如果是按照刘女士现在这个情况，在公司里面，万一对吧？他们猜拳一直猜的是平手，可是公司最后决定说，哎，那算了吧，那我就开除这个年限更短的刘女士。那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公司要给刘女士的补偿或者赔付，大概是什么样的数字呢？
0: 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是 N 加一 ，N 是这个工作年限，这个工作年限，这个 N 呢，就是看如果只要是超过两年了，不足两年半的，就是这个 N 就是2.5，如果是超过两年半了，这个 N 就是加一，就是这个提前一个月通知。
2: 好的，好的，谢谢妈妈，谢谢刘女。
1: 嗯，谢谢刘女士的参与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

0: 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

0: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划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刘洋。
1: 白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最近在那个抖音直播里面抽奖中了一台那个电动三轮车，然后我在那个闲鱼上把它给挂着转让，因为我那个发货的店铺啊，他们因为违规的话那个暂停营业了，结果就开不了发票。我卖给对方的时候我明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合同里面也写清楚了。现在他说的话，他以为他私下里面能够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搞到发票，可以去上牌，可以上路。现在他想退货，全款退货。
1: 全款退货，他已经收了货，并且有几天使用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使用的周期是多长啊？一周还是多久时间？
3: 11号他收的货，然后昨天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1: 明白了。好的，合同里面还仔细的写过了，说我开不了发票这些细节，对不对？
3: 我说了这个车辆的来源，然后发票和上牌的风险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1: 已经提前告知了，怎么你还要退货？你是这个心情，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对。来，我们来请教刘律，白女士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可以退吗？必须退吗？
2: 我认为是不属于这种必须退的范畴。第一个就是虽然是说按这个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是这种电动车的销售，电动车的买卖啊销售必须是会有这个发票，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在你们的合同当中你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履行了这个没有发票可能没有办法上牌的这个告知义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在合同的这个告知啊以及履行方面是不存在过错的。那么你在他在明知就是对方的这个买受人明知可能没有办法上牌，可没有办法提供发票的情况下仍然要购买啊，他买回去发现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渠道去办了这个事情，再回过头来要求这个解除合同，要求退款退货，我们认为可能是违背这个民法典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
1: 诚实信用原则，
2: 对。
1: 现在他如果是说要退的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白女士可以明确的说合同里面也已经签过了，退不了。
2: 对，这是没有欺诈呀，也没有这个重大误解，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 这个我很明确的跟他说，是这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我之前我也是考虑到想降低一下那个交易成本，所以才一直没有去开发票，让对方成为那个一手的那个车主嘛。这个原因拖黄这个事情。
1: 现在有底气了。您好，您到时候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刘律给您的这个官方的建议，好不好？
3: 好的，谢谢啊。
1: 心放回肚子里了。谢谢白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请我们温柔的刘律来帮你拆解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逻辑，可以来思考思考。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微信当中想请教刘律的Mr. 张，他说听说我们隔壁公司在走这个破产流程，像他们这种情况，员工的工资和补偿金能拿到吗？呀，这个隔壁公司已经这个流程已经吓到你了，对不对？我们来正好一起请教一下刘律，走这个破产流程，员工的钱能拿回来吗？
2: 只要公司还有支付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我们讲了职工债权了，只要他还存在这个财产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劳动报酬啊是基本上是比较大的，希望能够拿回来的。破产法规定啊，在企业破产了之后，我包括这个职工的工资、社保啊，这些与劳动者相关的债务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职工债权，是属于第一顺位的优先债权。除开这个破产管理人的管理费用之后，职工债权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排在优先级。是排在优先解决的，其次才是社保啊、税务这些问题。
1: 那我们职工的这个债权，按照您来讲的话，我需要做什么动作吗？我要主动去申报吗？还是我等着领取就可以了？
2: 等如果企业进入这个破产程序之后，法院会人民法院会指定这个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在接手公司之后

0: 之后会发布相应的债权申报通知，啊，自己收到通知了之后，再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去申报就可以了。
1: 哦，如果这个通知里面遗漏了我呢，有没有这种概率？小概率事件有没有？
0: 嗯，职工的，被遗漏的可能性不大。
1: 嗯嗯，
0: 可能性不大。
1: 如果遗漏了，到时候根据这个相关的通知去联系并且补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问候到。周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刘丽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帮我朋友咨询一下，他是在那个海上面耕作有差不多两年了，是那个劳务公司派遣了，派到海上去的。因为前几天呢就是刮台风嘛，然后海事局要求所有的人员必须要靠岸，就是上岸，不能在海上工作了，
1: 安全第一。
2: 对，安全第一。后面他们等于说撤场的时候，走的时候就要求在岗的人员把所有的门窗都要关好。正好呢，我那个同事他是搞厨师的，他在关那个门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同事在帮忙，因为海上的门很厚，就把他指甲夹断一截了。
1: 哎呦，
2: 左指甲一截，就是指甲盖那一节就夹断了。夹断之后呢，就马上本来正好要到海上，到医院去嘛，就船上就搞了那个冲锋舟，搞了一个多小时到医院去了。好像今天还没有出院，他就想问一下，像他这个情况，第一个肯定是跟伤，再一个他这个伤，这个肯定应该属于伤残了。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或者说自己要准备哪些资料或者怎么样。
1: 嗯，伤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听到是大拇指骨折，对不对？
2: 真指甲骨折已经断了，不是骨折。
1: 哦，
2: 真指甲，真指的那个前面一节指甲那一节关节全部都断了。
1: 哎呀，对不起，我没有忍住打了个寒颤。就是这个程度，医生有没有讲接下来比方说总体的花费的费用啊，周期啊，还有没有可能造成伤残啊，这些有没有提到呢？
2: 他现在他以后要从事这个职业的话，就肯定对他的工作费受到影响吧。
1: 嗯嗯，
2: 再加上他现在自己的在一直在垫钱，那边劳务公司那个保险呢要他提供了一些资料，现在他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自己哪些想咨询一下，哪些流程要走啊，或者哪自己要准备哪些东西啊。
1: 嗯嗯，他反正你刚刚讲的这个保险是所有的是社保那些东西是吧？工伤保险。
2: 对对对对，社保。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个伤听上去好痛啊，而且他应该会影响他之后的工作，他是厨师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颠勺什么的，这个左手的中指断成这个样子，来请教您帮帮他吧。
0: 好，第一个他的你讲的这个劳务派遣啊，是那种签的三方的劳务派遣合同吗？
2: 应该是的，他等于说那边是有劳务活动，这是肯定有的。
0: 嗯，社会保险呢，那些东西参加了吗？
2: 那些东西都有，他买了五险。
0: 啊，买了五险啊。
2: 嗯，
0: 他现阶段治疗的医药费用人单位没有给他出是吧？他的派遣单位也好，实际
2: 没有没有，都
0: 是
2: 自己垫付
0: 的，
2: 好像说已经3万多了吧。
0: 三万多了，
1: 我估计后面还得花呀，
0: 还要恢复，
1: 手呢。
2: 对，就想问一下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嘛。
0: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有一个细节就很重要，说给了一些资料给到社保那边，是具体给的什么
1: 资料？
0: 是给的工伤认定申请的资料还是什么资料？
2: 嗯，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他是要自己去做还是怎么呢？
0: 用人的、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话啊，是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主动去申请，在用人单位不申请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自己去申请。这个时间节点呢，一般是一个月。
1: 嗯，我帮周先生问一下，这个用人单位，您指的是这个派遣单位还是实际用人单位呢？
2: 等于说他是劳务外包，他实际工作的地方是在海上的船上当厨师，但是他不是在那个船上签的劳务合同嘛。是跟别的劳务公司签的合同嘛？
1: 对，我就是
2: 派遣他到海上去工作嘛。
1: 是的，我就是在帮您问，如果我要去报工伤，那帮我报工伤的是跟我签合同的三方派遣公司呢，还是我工作的这个船的这个公司？我们来请教刘律。
0: 啊，应该是这个三方的，就是
1: 劳务派遣公司。
0: 对，劳务派遣公司。
1: 嗯，首先是人搞定了，对吧？
0: 对。
1: 嗯，然后就是钱的数额，咱们有哪些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报销或者赔付呢？
0: 啊，第一个是这个已经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肯定是由我们讲的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来承担的。
1: 至少是这3万多。嗯，
0: 对。第二个就是说涉及到工伤补偿的这块，我们讲最大的一个大头了，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三金一次性工伤啊、医疗啊、就业 补助金，我们讲的三金。

0: 这个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刘律？
1: 哦，这个的话，工伤认定了，认定了之后，根据会根据他的这个伤残等级，如果啊，他会有我们通常讲的三金，是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啊，这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呢，根据他这个情况的话，是要和这个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啊，啊之后这个是要支付的。
0: 嗯，
1: 啊，再剩下的就是还会有一个我们讲的停工留薪停工留薪期，
0: 停工留薪期这个阶段也是要赔付的，
1: 也是要赔付的，根据他的伤残等级来确定，嗯，一定的时间，
0: 嗯
1: 嗯，
0: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治疗结束之后，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工伤认定完了之后，哦，如果顺利的把这个工伤认定下来了，后续就去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来确定他因为这个中指啊。这个关节
0: 断掉
1: 了之后，是劳动能力的这个评价能够评级到几级啊，几级出来了之后，基本上大概的赔偿范围和等级就和相应的金额就能够出个大概了。
0: 嗯嗯，很详细，是不是周先生？我也帮周先生再问一问，因为我们对海上工作的这个属性之前没有像陆地当中我们了解的那些工种那么了解，海上跟我们陆地会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海上的话，这个没有，也就从总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来看的话，以及工伤的这个认定标准啊，这些实际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0: 嗯，
1: 就是可能是后续的管辖的问题。
0: 嗯，
1: 啊，到了法院了之后去管辖，是到有普通的属地的人民法院，还是到海事法院？这个就要按这个
0: 具体情况，
1: 对具体情况来看了。
0: 嗯嗯，
1: 别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0: 我再帮周先生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公司如果一直不给他报工伤怎么办呢？
1: 自己可以去报啊。
0: 嗯，
1: 用人单位从这个事故发生开始，用人单位在30天没有报的，劳动者就可以自己去报的，或者是委托家属去申报工伤。
0: 哦，可以可以，你看周先生条理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是公司已经把那些相关的资料收过去了，意味着你那个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工伤报送了，对不对？周先生，
2: 我想还问一下，就是说跟他一起的那个啊，这边都是同事嘛，在一起帮忙，但是呢，根据我那个朋友的描述，好像就是那个同事也应该是有点责任的，压他这个手的时候可不可以向对方追责呢？
0: 哦，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我的受伤不仅仅是因为意外，还有一点点人为的原因，除了工伤赔付之外，可不可以向这个人为的这个人来找责任，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是在工作期间所遭受的这种伤害啊，啊，你在工伤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啊，除非你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那个同事是故意要去这么伤害他，啊，你能不能证明他是故意要伤害？如果达不到故意的话呢，一般这种情况都还是由用人单位以及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负责。
0: 嗯，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故意啊，这个中间其实是有相关的这个判例，我按照我们刘律的意思，但是你找这个证据，从他丰富的10多年的这个实战经验里来讲，这个证据比较难找，对不对？
1: 对，故意的这个。
0: 嗯嗯，
1: 很难去证明。
0: 嗯，给您参考一下。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这个受伤的这个朋友的话，这些流程是劳务外包公司保险那边去走，还是自己要去跑动啊推动呢？
1: 原则上讲是这个我们讲的劳务派遣的这个用人单位是他来啊，就是这个劳务派遣单位了，是他来负责跑。但是他如果不配合你，他不跑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启动这个工伤认定的相应的流程。
2: 嗯，工伤认定的话是到劳动仲裁部门吗？
1: 不是，是在那个人社局，人社局里面有一个工伤认定的办公室。
2: 哦，人社局吧。
1: 嗯，对。
0: 嗯，那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个在海上在海上面作业地点受的伤的话，他如果要打官司的话，是到海。是到当地的地方，还是在我们比如说是长沙这里都可以呢？
1: 这个就也可能要具体问题再具体帮你分析一下，现在可能在直播间里面了，因为涉及到一些很细的问题，现在回答不了你。
2: 哦，是吧？
1: 嗯，
2: 反正这个呢，也就是说劳务外包首先那边医保要推动这个事，他不推动的话自己就需要跟进了。
0: 嗯嗯，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是我们刘律在报工伤这件事情上要特别提醒你的，因为时间对报工伤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对，
0: 嗯，
1: 就是你，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进一步和你那个朋友核实一下。
0: 嗯，你看一下我们的粉丝里，王顺说报工伤不能超过一个月，是吗？来，请教刘律。
1: 哦，这个是这个一个月是给用人单位的。
0: 嗯
1: 啊，是给用人单位的这个时间限定，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
0: 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周先生您记住一下哈。
2: 好，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5: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7: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9: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0: 宝贝，加油，慢慢走。
4: 妈妈，我腿疼。
10: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0: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3: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李女士你好。
12: 你好，我的意思是，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两个夫妻感情不利，已经离婚了啊，所有的家产都分给儿子了，但是除了就是公司的名义没分，那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那你们的判决里面公司是分给谁呢？
12: 公司没写这名字，没有写这一点。
0: 在判决里面没有牵扯到公司的分割。
12: 对。
0: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口头约定呢？
12: 也没有。
0: 呀，这种情况刘律您见得多吗？
1: 哦，也多。这个是属于你们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啊？
12: 我们已经离了，拿了离婚证了。
1: 我不是。
0: 你们是打的官司离的还是自己去扯的证离的？
12: 扯证离的。
0: 啊，扯证
1: 离的。离婚协议里面就没有财产分割的这块，就没有涉及到公司的这块是吧？
12: 对。当时没谈论这公司，因为公司的景气也不怎么好，他们说是公司一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我就没提这件事情。
1: 嗯，那这个就是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了。你们在离婚是没有处分的，没有处分的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了，可以要去继续分割。
0: 嗯，定义很清晰，你们俩再聊一聊就行了。
1: 嗯，
12: 然后还有一套房子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财产。共同财产也没有提出分割，我有权居住吗？
1: 没有名，这个房子也没有分割，也没有说归谁，也没有说

0: 得搬家是吧？
1: 对。
0: 那理论上是可以住的。那个写了你的名字是吧？那房子。
1: 房，但是说房主是他，但是我有附加没共同，共同财产我也有名字在上面。
0: 哦，你是作为共有人是有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面的是吧？那肯定可以住啊，你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
1: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公司假如说是在负债的情况下，我把那个私自拍卖，我有权没有嘞？
0: 这个，你公司的财产是公司的，你们两口子个人的财产是个人的，你们即便是分割，也是分割公司的股权，而不是你
1: 公
0: 分割公
1: 司
0: 司的
1: 股
0: 财
1: 权，
0: 产。
1: 也就是我跟他，没有其他股东。
0: 是的，你们两个根据实际情况啊，是吧？根据这个协商怎么去分配公司的股权啊？从法律上讲啊，公司的财产是属于公司，是属于这个公司法人的，并不是属于你们。啊，你们两口子的，你们不能你们两口子去离婚呢，分配公司账户上的钱，这个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是不合规的。
1: 我们以前，那我要怎么样才把公司追回来呢？
0: 你不是现在还是股东吗？
1: 我问题是我现在他骗了我，把全部把股东转给我儿子名下了，转过名字下去的，然后他又把法人转回给他了。
2: 他玩了一个回马枪啊！
1: 对。
2: 哎呦，这真的是，那现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法人是你的前夫，然后呢，
1: 对。
2: 100%的股权是在你儿子身上，还是在他的身上？
1: 现在我的股份跟我儿子的股份，现在以前是我们两个，他就是说，我们要离婚了。我说，他说他也不要工作，我不要不要工作，我就给儿子。我说，反正我大儿子也成年了嘛，我就这么跟他说的。他就说把公过户给儿子，我说可以。然后过完户之后，他又把公司法人转回给他了。
2: 这真的是耍了一个心眼子。现在就是之前你们的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是你50，他50。现在呢？
1: 现在全部给我儿子，现在全部给他了呀。
2: 那就是我没有猜错嘛。他让你转给了儿子，然后再让儿子转给了他，现在他是100%持股，对不对？
1: 对。
2: 这还有什么办法挽救吗？刘律，这真的是好一手招啊！这36计全用在家人身上了。
0: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有点难
2: 有
0: 度。
2: 点难度，就是目前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0: 对，你的这个赠与也好，财产分割也好啊，对你儿子，不是说把这个财产处分给你儿子的这行为已经完成了，而且你儿子已经成年了，对吧？
2: 他有自己处分的权利，是有效的。
0: 他在收到这个赠与的财产之后再行处分，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你是说他是送给你，还是送给他的父亲，还是送给其他的人？这个都已经是他的权利了。
2: 真是没想到啊！他写那个字，把这个股权给他父亲的时候，是已经成年了，对吧？
1: 对。
2: 你看看，这就是像我们刘律讲到的，就是木已成舟。如果你还需要在这个细节里面发现什么可以挽回的地方，按照目前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目前是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对吧，刘律？
0: 对，要再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欺诈呀，或者是无效啊，或者是看那个
2: 那就要拿放大镜了。
0: 对，赠与合同的这个处分呢，有没有法律上的瑕疵啊，存不存在解除、撤销或者是无效的情况，这个就要拿放大镜去看了。
2: 但是像这种大部分人一听就不公平的事情，真的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吗？刘律，包括房子，包括这个公司，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再次来进行分割吗？
0: 房子的问题，他刚刚是说他还没有分割吧？这个作为
1: 房
0: 遗
1: 子的
0: 漏物，
1: 没分割。
0: 对，作为遗漏物啊，作为遗漏的共同财产，再次要求分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关于这个股权的问题，可能看能不能以这个撤销。存在重大误解或者等情况，看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试一下。
2: 试一下，您大概能理解我们刘律的意思，李女士。
0: 就是说他们父子之间呢，在此前有没有这个合意啊？说先把这个股权从你手上先拿过来，拿过来了之后，再有这个儿子再拿到他父亲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说李女士还存有当时的聊天记录，前夫说：“哎，你我们俩都把股权给儿子，所以你才把股权给了儿子。这个中间如果有这个证据的话，嘿，还有一些希望。”
0: 还有一线希望去争取。
2: 李女士有吧？
1: 没有，我们就是。

0: 当面说的，
1: 在办公室吵架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就是口头协议，然后就我们就直接叫财务把他转给儿子了，也没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讲啊，刘丽最近是赢了很多婚姻官司，他听到你这个是真的很想帮你，但是你这样讲的话，他真的是，你这个证据还有各方面，现在目前是不太有一个切口可以来帮助你做接下来的一个反转，对不对，刘丽？
2: 对。
0: 或者这样子，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股权的调整的范围里面，如果你还有其他你觉得可以用得上的证据，你发给我们的节目组成员，我们请刘丽帮您再长长眼，好不好？
1: 这个公司我从创业到现在差不多有二三十年了啊，差不多我们是2014年开始成立公司，2014年成立公司之后，我就在公司待了差不多一年两年，然后后来走到正规了，我就没有去公司了，我就整天就在待在家里。
0: 嗯，
1: 这等于说是公司就是他一个人在经营。
0: 嗯，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
1: 嗯，对啊，他提升就是说我钱是他赚的，我凭什么要分他的钱？
0: 这个话我跟你讲，刘丽微微一笑，可是要反驳你的。嗯，
2: 这个是。第一个，从公司法的角度讲，你们都是属于公司的股东。第二个，你们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内赚取的这个是吧，取得的收入啊、劳动报酬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他的这个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0: 嗯，您看是要听给你耍花枪的前夫的话呢，还是听我们刘律的专业角度的观点呢，还是您听听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个决定权在你自己，好不好？
1: 啊，我现在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哦，他现在可能情况三年疫情嘛，公司也导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导致在负债的情况下，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公司，我还能不能要得回来？
0: 这个前面我们刘律已经回答过你了，就是以你目前给我们所述为准的这些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之下，很难。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你发现了有什么，哎，比方说他跟你讲是要把股权都转移给儿子，对吧？你认同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证据，那刘律有一个理由再进行来重新进行分割，这个理由是当时有重大误解。嗯，但你如果没有提供这一些，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2: 对，
0: 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解答过给你的。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希望了解的更详细一点，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节目有回听，对吧？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我们把刘律给您的这个解答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您再咀嚼咀嚼思考一下，好不好？
2: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
0: 证据，
2: 你认为是新的证据也可以提供给节目。
0: 对，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线索可以证明当时是你们产生了重大误解，然后你才把这个股权转移给他或者转移给儿子，那有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考虑从这个切口来进行深挖。嗯，好不好，李女士？
1: 哦，好的。我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公司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怎么把我名字都全部换掉了，我也没搞懂啊。
0: 把你的名字全部换掉了，现在你在类似于企查查这样的平台里查不到您的股东身份了，对不对？
1: 嗯，对，我也查不到了，我刚刚查了一下，连我也查不到了，原来的股东应该查得到吧，也查不到了。
0: 你不是已经把股权转让给儿子，儿子已经转让给他了吗？那你没有名字不是很正常吗？
1: 我还有一个
0: 另外一个公司，
1: 另外一个公司的设计公司。设计公司他现在是我儿子大股东，他是属于那种
0: 小股东，
1: 执行的。
0: 嗯，我拉回来讲，就是相当于还有一个 B 公司，本来您也是股东，但是没有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之下，你被除名了，对吧？
1: 对。
0: 好，来，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问题少见吗？
2: 这种应该可能性不大吧？你现在的股，如果你是股东啊，你的股权变更的话，现在如果是这几年的事情，都是需要你。
0: 本人
2: 做人脸识别的呀，你本人可以不去，但是你到真正要变更的时候是需要做扫脸，就是人脸识别完成之后，这个股权的变更是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在你说在完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你把这个股权变走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0: 嗯，那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途径可以去查一查这中间出了什么猫腻呢？
2: 这个就打开企查查呀，打开企查查之后你翻到有一栏叫历史变更，在那个历史变更里面就可以去看呢。
0: 嗯嗯。
2: 啊，哪天公司的股东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管理人员呢，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变更啊，上面都是写的很明确的。

0: 林女士，你看看什么时期变的好不好？
1: 上面也没有什么什么，就是说是地址、店铺、同行啊，这种查看全部啊。
0: 嗯，我们这样子收回来好讲哈。如果是说发现了这是某年某月进行的股东变更，那么这个变更是李女士完全不知情的，她可以做一些什么操作呢？
2: 啊，她第一个可以到上监督管理局，先去把这个工商变更的相应的资料先调取出来。
0: 嗯，
2: 啊，这个调取出来之后，如果确实是本人不知情，本人没有签过任何的字。啊，擅自变更过来的，他可以选择投诉，也可以选择向这个人民法院去诉讼，要求撤销这次变更。
0: 嗯、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我签字的股东变更，我是可以进行撤销的。
2: 对，
0: 只是说这个中间要走一定的流程。
2: 对，
0: 嗯，这个心里还是要有底啊，李女士，好不好？
1: 嗯，我好，谢谢。但是我比如说啊，他在外面贷款，就是去年6月份才贷的笔款，我家到现在没有签字，他也照样在用啊。
0: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签署的离婚证、离婚的协议？
1: 离婚协议，我是2018年就签了离婚协议，但是我拿证直到去年10月份才开始把证拿掉。
0: 哎，等，您再说一遍。
1: 2018年。我们就拿了离婚协议，我们自己私自签的协议，
0: 拿证
1: 书的那一种，
2: 拿离婚证，
1: 就才是去年小儿子高考之后，我开始正儿八经把证拿掉，
0: 也就是去年的7月份，对不对？
1: 嗯，对，
0: 去年的
1: 10月份开始拿的证，
0: 去年十月份的、啊、那个贷款呢？那个贷款是什么时候贷的呀？
1: 贷款是前年，
0: 嗯，
1: 是去年5月份。
0: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来问，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贷款是算他个人贷款还是夫妻共同的贷款呢？
2: 他没有签字，他第一个他已经离婚了，
1: 这也是我们两个的，我又没签字啊。
0: 嗯，
1: 但是他们也钱也贷下来了呀，他也熟人啊。
2: 哎，这个可能银行在放款的时候他有他的考核的口径啊。这个第一个你没有签字，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啊。你如果签了字的话，要么是以这个公司股东的决议啊的人签字，要么是以这个共同借款人签字的。
0: 还好你没签字，这是好事。
2: 我觉得没有签是一个好事。
0: 嗯。
2: 第二个，他是在款放了下来了，啊，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做了这个贷款？是提供了别的抵押物等等，或者是有很多原因的啊？有时候你是股东。你算是股东，但基于你的这个份额的问题了，你的股权份额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公司的贷款并不一定是要求你来签字的，这个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一个事情
0: 啊。也就是中间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2: 对，
0: 我这么总结，您看对不对啊？刘律，就是现在目前我们李女士的情况是，对方要么就是段位特别高，是吧？很专业的法律知识，
2: 嗯、
0: 要么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2: 嗯。
0: 以李女士目前这种吃了一茬又一茬的这种亏的情况来看，是不是她应该还是要请个律师来帮她好好的全部长眼？
2: 我是觉得她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帮她梳理一下会比较好啊？
0: 对对对，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李女士说不定还有很多你没有发现的坑还在后面等着你呢，你这个证啊有点领晚了的意思。
2: 对，
0: 嗯，
1: 对，包括我现在，在那边房子搬出来，他叫我滚。
0: 你看看，这是
1: 来了，
0: 又伤钱又伤心。你这个情况，我觉得您还是建议你哈，我在节目里很少建议大家马上立刻找专业人士帮忙。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是需要的。您是需要帮助的，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

0: 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9: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样份。
1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4: 马上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15: 喂，现在是我吗？
14: 是的，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哦，我是这样子的，我2016年，在我朋友手上买了一份中国太平洋满堂红保险，他当时卖给我的时候说的是一份养老型保险，让我每年交20000块钱，交10年，总共交20万，然后等到我60岁的时候。哦，他当时说的是我退休的时候，就是以我的退休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5000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我把这个保险合同就拿出来翻了一下，问了一下豆包，然后发现有些东西是有出入的。然后我就跑到保险公司跟那个在职的保险人员，因为我那个朋友离职了嘛，我就跟在职的保险人员确认，他就给我算了一下，他说我到了退休的时候是要到60岁才能领，60岁才能领的情况下，我每年才能领4000多块钱。
14: 也就是说你亏了，对吧？
15: 嗯，
14: 跟你的预期不一样，
15: 差距很大，从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块钱，到了每年只能领4000多块钱。然后他跟我说，如果说是说每个月给你领5000多块钱的话，应该说不对，你自己不取你的那个本金20万的情况下，你每个月应该可以领2000到3000。
14: 有人帮你看过这份合同吗？真的如他所说吗？然后您目前的这个保险交费的情况怎么样？您现在是觉得要继续交下去呢，还是就此退保？
15: 我要退保，我是今年刚好第10年嘛，我今年交完就刚好20年，然后我就发现跟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去找我们就卖给我保险那个朋友去问他，他都不知道，他说不会啊，就是每个月你可以领5000多块钱啊，
14: 但是合同是没有变过的，对不对？好，在我们的刘律没有看到您的合同的这个前提下，请我们的刘律来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来，请刘律帮忙。
16: 第一个退保啊，退保退的是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你问过你如果退保的话，保险公司退多少钱给你吗？
15: 我问了，我直接还给了，就做了很多工作啊，跟保险公司也交涉过了，我一共交了18万，他只给我退14万。
16: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是你退不退保你自己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 退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的话，

0: 一般肯定是会亏，是会有亏损
1: 的，这是一个前提，这是个常见的情况。
0: 对，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你朋友在帮你营销啊，在帮你销售这个保险的情况当中啊，要考虑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的情况。
1: 不排除，不排除，因为刘律在讲这些话是依据他丰富的经验啊，给您说有可能出现的 ABCD 情况。还有呢？
0: 对，如果是在这个保单销售过程当中存在违规的情况下啊，那就可以请求这个银保监局去介入啊，那就可能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能和保险公司能够达成调解的话，那可能会比今天的这个跟你推的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可能会好一些，
1: 比14万总之要多一点，这是一个思考的路线哈，希望你能听懂。然后还有什么角度，您看看刘律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0: 就当时啊，你和你的朋友就帮你销售这个保单的朋友，你们就仔细回一下，到底是怎么讲的，相关的记录啊，或者说还在不在？
1: 当时沟通好的，比方说
0: 翻一翻，
1: 每个月5000，对吧？有没有证据？
2: 我讲一下我做的工作啊。第一，我朋友在销售我保险的时候，他是有违规的。违规在哪里？他当时并没有取得保险从业职业这个证，这个证书。他的职业这个证书呢，是由公司的人代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自己也承认，确实是5000多，他是觉得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作为一个保险来养老保险来说是很好的。所以他就很热心的推荐给我，但是这个是保险公司交给他的话术，并不是他。就是自己看过这个保险，研究过，如果你就是研究过这个合同，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说到每个月拿到5000块钱的这件事情。
1: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来刘律做一个总结性的回复给我们的李女士，好不好？
0: 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一旦签订了之后，它的法律效力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尤其是在10年前这个保险销售过程当中啊，并不是完全的合规。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
1: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蔡老板见李世尧凑近了眼看提拔，赶忙打火燃烛过来，笑着解说，这是高江村老相国当年进京住的小店，当时我爷爷夜来做梦，祖爷爷说明有贵人来，小心伺候。我爷爷见高相爷虽说穿得叫花子似的，精气神里边带着贵重，管吃管喝不要钱住了3天。高爷一高兴，临走写了这幅字留下。不瞒爷说，后来我爷和人纷争，闹出人命下大狱，家里人带着字当凭据去见高相爷。康熙老佛爷听高相一句话，免勾，可不是神佛有灵，我祖上的福祉不是。爷说离京是陆河一部家，那边蔡记老店也是我家的，当时我还在那边，现今我兄弟长着那边门面，您老人家跟前儿说句打嘴的话，熊赐驴老相国、张廷玉老相国、庄士公、王文韶这些有名的状元，前头李又介、李巨来、乐六爷这些制台，还有您，谁没住过我们店呢？李世尧笑着说道，这么着说，你这店真占了龙虎地儿了。蔡老板一眼见李世尧的两个跟班亲兵进来，拽凳子沏茶，命伙计掌灯，这二位军爷是这边桌子，陪着笑给李世尧布菜，嘴上不停地说，这是缘分，是咱们祖上有德占的分。

0: 头冒青气儿，爷先用一口笋片再吃酒。这几个小菜是小的孝敬您老人家的，积德积福，神佛自然佑护，那真是加减乘除，一丝不爽。您瞧这崇文门外鬼市街，名字多不吉利呀、啊！应试举人老爷都不愿住这儿，佳节客栈都空着多半房，只有我家反弹店，一夜一钱，二人争着住。这块辟邪，出进士出状元。哎，给二位军爷上菜，军爷们不用酒，红焖鸡条子肉上满海碗。
1: 哎，来啦，军爷们请。
0: 一个伙计腰围水裙，肩搭毛巾，在后院高声答应着，拖一个条盘大步的走出来。雪白的馒头，两海碗鸡肉，热香四溢，蹲放在桌子上。两个哥师哈都高兴的眉开眼笑，听李世尧说了声你们别拘束，随便吃，各自就伸筷子淋淋漓漓夹肉送嘴。李世尧只是一笑，转脸又问蔡老板，你既说人都争着住你的店，我怎么瞧着这么冷清的？蔡老板看一眼风雨如晦的外界，笑着说，
2: 爷您明鉴，我这店东院都住满了人的，都是公车举人，雅人想事儿就愣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这个天儿还要结伴游西山。爷别看这会儿点灯，那是天阴的重，平日晴天，日头还不落山，鬼市还不到上市时分呢。
0: 李世尧一边吃，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蔡掌柜闲话，听得外头泥水脚步声进来，知道是小吴子回来了。他放下筷子，转脸看，小吴子已经进门，身后还跟着个瘦小伶仃的年轻人，料是崇文门关上的。只看了他一眼，问小吴子，怎么去这么久啊？关上没有人吗？
2: 回制台话。
0: 小吴子冻得吸溜鼻子，哈腰陪笑，
2: 今儿天下雨，眼见要过冬至，所以早早就封关了。标下跟留守的书办说了半天，他们才去叫了管关的刘三爷来。三爷，您当面回我们爷的话。
0: 李世尧这才认真打量这位三爷，干筋崩瘦的矮个子，橄榄脑袋两头尖儿，秃得发亮，鹰钩鼻子，扫帚眉，配着一脸麻子，两只焦豆眼儿不住的眨巴闪烁，穿一身酱色式布夹袍，腰束的细细的，哈腰站着，脚下一拧一动，一看就知道是个泼皮。这样的东西也配在自己跟前亮三爷？李世尧一咧嘴，几乎要笑出来，就问道，你是关上总监刘三爷？那个叫刘三爷的也在偷偷打量李世尧，这位名震天下的总督他还是第一次见，没想到也是个不足五尺高的精瘦汉子，年纪在五十四五之间，嘎的眉毛黑豆眼儿，鬓边还有两寸来长一块刀疤，一般的鹰钩鼻子，一般的满脸麻子，穿一身宝蓝凝绸夹袍，套着酱色小羊皮披风毛坎肩，翘足坐着，一条腿抖，一只脚拧呗，仿佛浑身饥黄消息一按就动的个角色。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六合一筒帽压着拖到脑后，几乎搭到地面，不用问是假辫子。他嘴一咧，几乎要笑，心里说，换换衣服咱们俩半斤八两，嘴上却笑着说道，
2: 这是爷取笑，折煞了小的草料。
0: 说着极漂亮的打了个签儿下去，
2: 小的刘全给制台爷请安。刘全，京城里守号人都叫

0: 我刘三秃子。
1: 哦，刘全，是刘全进瓜戏上那个名字？
0: 回爷的话，是，戏里刘全是忠臣孝子，小的也是。
1: 哈哈哈哈，好，只是你这脑袋再顶个大南瓜，阎王老子近视眼儿，准问底下那是什么瓜。一句话说的几个人都笑了。李世尧又问，虽说要过节，也不是甚的要紧节气，京畿官房朝廷有制度，内务府有规矩，怎么都撂下差事这么早回家高乐子，这成话吗？他起先笑着说，刘全笑着听，到这儿已经带了质问的口气。刘全赶紧脸容说道，
0: 这官上差事并没人敢怠慢，也知道这官上都是内务府的旗下人，个人都有主子，主子家过节得回府里请安，这是历来定的规矩，就是小人也不是回自己家。方才这位吴爷是到西直门何爷府叫我来的，小人也知道责任重大，断不敢玩忽的。
1: 说完，有棱有角，干净利索，又给李世尧打了一躬。李世尧想了想，刘全的话也真是无可挑剔，沉下了脸，不耐烦的一摆手，你既来了就成，立刻开棺放行，我要赶快进城。不料话音刚落，刘全一仰身子回道，
0: 大人要进城没说的，不过车子上的货要验关交税，留下他们看货，明卯时开棺，小的亲自把货送到府上。
1: 李世尧冷笑了一声，呵呵，这不是私货，是广州海关上的离金，还有孝敬太后老佛爷的几件东西，验什么？又收的哪门子税？开棺。
0: 爷要进城只管走，放货进城小的不敢，无论离金税金，只要带财物进城一律征税，这是奉旨的事儿。
1: 离金本就是国税，你崇文门敢征国税的税？
0: 小的放肆，这是官上历年的规矩，从来过往官员就是王爷，也得验官交税放行。
1: 李世尧已经铁青了脸，浓云布满了额头，鬓边刀疤连着筋绷得老高，一抽一动煞是恐怖，疙瘩没压下来，眯缝着眼睛闪着凶狠的光芒，声音变得低沉嘶哑，我要是不让你验货呢？
0: 小的端碗吃饭没法子的事儿。
1: 在李世尧的威压下，刘全身上颤了一下，怯懦地看了李世尧一眼，接着就恢复了平静，语气中却加了小心，
0: 今儿眼见天已经黑了，又下雨，大人宁耐在城外头歇一宿，容我回去禀明我们何老爷，明大人和他说清白，一句话的事儿。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简报的
6: 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

0: 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哎，听起滚烫的，屋里调调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

0: 战事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李世友要进城，刘全要验货交税，双方都是毫无容让的余地。此刻在茶馆吃茶的军汉们都已经急在反弹店外边候命，他们空着肚子喝茶，一个个早已经饿得发火了。见着秃子跟他们大帅一地一句的斗嘴，早已经不耐烦了，围在门口盯着屋里边高叫着：大帅，别理这王八蛋裘皮赖子，咱们自己弄开城门楼子，自己走路。这个裘囊的不识抬举，天上掉下的脸愣是不要，把他绑起来，把他绑起来。嘿，这兔崽子就这么拴驴蹶子似的站着跟我们大人斗口，老子进去先把他颠了，看他是咽不咽。哼，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一片嚷嚷，嘈杂不堪，附近几家店铺的人都惊动了。只是天已黄昏色暗，风凉泥水大，出来看热闹的人不多。李世尧一摆手止住了哥什哈们叫闹吵嚷，喝道：这里是北京，不是广州，都退回去听我的令。又转向对刘全说道：他们跟我出兵放马打出来的秋吧，说话口没遮拦，你别见怪。刘全却仍然是一脸嬉笑，晃头晃脑的满不在乎回道：他们是痞子，小的也是痞子，痞子碰痞子一个球样，这么的小的最没脾气了。李世尧一口打断了他的话：你甭跟我嬉皮笑脸，就是户部尚书来，他也得给我放行。海关离京就装着五车，这城外头怎么关防？出了丁点差错，和珅有几个人头？刘全一听就笑了：嘿嘿嘿，爷为这个担心，没关系，税关的官丁就住在对面那排营房里，就为怕有的银子验关不及进城，我们何爷特地请丰台大营调了一哨人马，关上供应维持关防。就这反弹店，老蔡家支应这种差事不知道多少次，从没出过闪失的。老蔡，他突然冲老板叫了一声。蔡老板早已经听得懵懂，看得义正了，身子一哆嗦，哈腰说了：哎，三爷有什么吩咐伺候着您呢？刘全半个主子似的吩咐着：把东院住客迁到后院，给李爷腾出东院上房，火车都推院子里，里头有李爷的亲兵看管，外头我去安置官房，把这条街都护住了。接着又哈腰对李世尧陪笑：这么着可成？李世尧阴着脸没言声。刘全如此处置其实没什么差错，但今晚上不能进城，他无论如何都觉得是扫了自己的面子。今晚上被挡在北京城外苦等一夜，就为明日让和珅验货抽税开棺放人，这件事怎么想都别扭，让人受不了。他觑着眼睛轻蔑地看着刘全：这么个油头滑脑的瘪三儿，给我的马便当跟班也觉得蹩脚，居然在自己跟前没上没下地指挥着。就是和珅他也略知一二，不过是军机大臣阿贵张家口练兵的时候一个跟班的大头兵，

0: 自己每到军机处，每每见他提着个大茶壶，满口折折是是，满脸带笑，逢人就请安，看座就倒茶。这么个角色，几年间抖起来了，就有了如今这副嘴脸。他看着刘全那副不阴不阳、干笑的脸，蓦地生出一个念头。 很想就这么劈脸一巴掌，掴过去打他个满脸花。李世尧司令着，冷冷一笑，说道：“我不认得你，和珅嘛，早先见过几面，现在升到四品官，就这么拿大的。既这么着也好，你回城去禀告你们何大爷，就说下官李世尧在此奉命。” 专候京城，嘿，不敢不敢，大人取笑了。何爷就说来观赏亲自迎候大人的，实在是和亲王五爷召见，分身不得。这头的事儿又不敢坏了规矩，只好请爷委屈一夜。这都是我做下人的难处，大人略体恤些，就是周全我的草料了。
1: 李世尧听听这话，还算入耳，透了一口粗气，站起身来。不迟了，我已经饱了。告诉和珅，明日皇上要接见我，今晚阿贵在府里等我说差事，叫他看着办。来啊，叫弟兄们过来，东院里把车安置好，店里弄大锅饭先垫垫饥。 我们就这儿泡着，等姓何的。说罢，抽身去了。老板等一众人赶紧都跟了过去。店里边只剩下刘全一个人发愣，他还在掂对李世尧方才那番话的分量。他心里边十分清亮，李世尧不是个好惹的角色。 当年入仕贡院，因试卷里错把翁仲写成作仲翁，恰逢乾隆巡视春闱，检出考卷指证谬误，亲命罚去山西做叛通。在山西，又遇当朝第一宣力大臣国舅宰相傅恒，带兵打白莲教，飘高途中，自告奋勇，出谋划策。 骑兵奔袭黑茶山，大获全胜，一举廓清晋陕两省造反途中。天子门生加上宰相权力服役，富贵逼上来，挡都挡不住。直升道台，又直升户部侍郎，治理云南铜矿，又监管了安徽铜矿。 出任安徽布政使，接着又擢升广西巡抚。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政声鹊起，升官升的遍官场都目瞪口呆。乾隆屡次明诏表彰，各省督抚中最为出色。与雍正朝名臣李卫比较，有其野不失其斯文。 有其粗而无其俗，治安理财、军政民政可用无疑。一般的将军总督，唯独他赏穿黄马褂，再加双眼孔雀翎子，谁也没得比。但今晚上自己拼全力伺候，还是招惹了这主。一头和珅。 一头李世尧都是红的紫头萝卜似的，哪个抬抬脚都比自己的头高，挤在了夹板缝里，这可怎么好啊？左右思量难以两全，他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一跺脚就出殿回城。蔡老板在东院安置好李世尧，上房里歇了，连后殿做饭的厨子都叫过来。 帮着把车拉进院，写套扇油布喂牲口，怕冷，又给李世尧屋里生火点了炭盆子，打了满满一澡盆热水，看着把肉包子粉汤送到各屋，哈腰陪笑的进上房禀报。

0: 志太爷，这电池水之地就这模样，委屈您老人家了。小的料着何大人今儿晚上必定来见您的，您要没别的吩咐，小的前殿里也得照应一下。这院里原来住着几个孝廉老爷，这晨光怕也快回来了，人家不再挪了房子，得赶紧巴结不是？
1: 那也没什么大紧，大不了少收他们房钱就是了。我这头自然补着赏了你。李世尧的脸色已经不那么难看，似乎有什么心事，坐在炕沿上，双脚泡在热水盆里，对搓着出神。一笑问道：“你怎么知道和珅必定来见我？”蔡老板笑着说了：“
0: 嘿，京里京外谁不知道？傅老相爷在外头出兵放马，尹元长相爷病重，军机处只剩了阿贵相爷和纪晓岚相爷，是傅相上折子请旨，让志台爷进军机处料理政务。您要升相国老爷，何大人不能不知道。刘三秃子啊，刘爷这么一折腾，他更得来弥缝一下了。何爷那是天下第一伶俐人，如今又得了圣眷，将来同朝为官，天天私见，断断不肯开罪您老人家的。”
1: 李世尧略微一顿，点头笑道：“你消息灵动，好长的耳朵，去吧。你私自给人挪房搬行李，自然也得去举人老爷那儿弥缝一下了。”“
0: 嘿嘿嘿，爷圣明，那也是万不能得罪的。今儿是举人，名不定就是进士、状元，后也许就是宰相。遍天下开店的，不愿接他们这些主，就为他们身份位置不定不明，谁晓得人家日后做什么官呢？有些穷老爷，吃了住了，一抹嘴就走，要钱就瞪眼。孝廉老爷像，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近日，在2026水稻智能抛秧机产品发布会上，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装备所研究的三台农机新品集中亮相。几款农机不同的底盘能满足多种种植环境，作业效率也比原来提升了10倍。在长沙县水稻智能抛秧技术与装备示范基地，这款使用了履带式底盘的水稻智能高效抛秧机作为本次新品之一，配合机器前方的平填器，让它在深泥田中也能稳定作业，秧苗垂直入泥，成活率更有保障。单期日均作业面积可以达到150亩，而旁边的轻型底座智能高效抛秧机则采用轮式行走结构，转向灵活，能够高效应对南方丘陵地带以及不规则小田块的作业要求，提升作业连贯性。长沙县望长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雷许：
1: 机器的话比传统的以前的那个抛秧机的速度快，一台机器就是装满秧的话只可以抛1亩田左右，但是现在的这个机器大的好像是可以装10来亩的秧。
0: 由于采用波体育秧带土抛栽，秧苗根系不受损伤，秧苗清期比传统机插秧缩短5天以上，为水稻争取了更充足的生长时间。现场还展示了智能化农机设备与无人机协同作业，由无人机将秧苗输送至抛秧机内，较人工运输效率提升了3到5倍。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
2: 我们现在农机装备一个显著的动向就是智能化，已经有几个地方已经这个打造无人农场，所以这个智能化是农业装备的一个重要的必须的一个动向，所以今后我们这个方面的智能化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0: 入夏以来，湖南早稻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双抢进度。吴刚市25.8万亩早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在邓元泰镇山兰铺村的千亩稻田里，金灿灿的稻穗挂满枝头，连片稻田随风起伏，满目丰收景象。田野间鸡声隆隆，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稻谷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收割后的稻谷直接装车转运，省时省力，高效便捷。现代化农机成为田间丰收主力军。种粮大户陈立贵：
3: 现在月间几个方村里一亩这个收割大概只要6-7分钟，今年我们的稻田平均亩产大概在1000斤左右，我们从7月12日开始收割，预计只要4天就能够完成收割任务。收完即刻把田整理，7月25日完成，搬到机场。
4: 为高标准、高效率打赢双抢攻坚战，武冈市整合全市农业农事服务资源，依托各乡镇农事服务中心平台，统筹调度1367台套农机农具，700多名专业农机手下沉田间一线，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耕地、插秧作业。同时，全市18个乡镇街道全覆盖的粮食烘干中心同步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300吨，实现稻谷当天收割、当天烘干，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带来的霉变风险，保障稻谷品质。
0: 7月17号，邵阳县2026年早稻收购工作正式开秤启动，在邵阳县桂竹山粮食储备库红石库点，送粮车辆依次入库，工作人员分工配合，有序完成取样质检、称重计量、现场结算等各项工作，各环节衔接顺畅。今年库内新增智能检测仪器，可快速精准检测稻谷水分、杂质等相关指标。邵阳县粮食物资储备事务中心主任唐新华：
5: 今年我们粮食储备库采购了一批新的设备，新的设备对我们库里节省人力、财力、物力，以此对粮食的质量有很大的好处。2026年，我月计划收购早稻2000吨，7月17日开秤收购，日至8月8号左右完成收购任务。
4: 除硬件设备迭代升级，邵阳县还推行线上预约、错峰售粮新模式，彻底改变以往农户盲目排队扎堆售粮的状况，让种粮大户售粮更省心省力。长阳铺镇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一早便满载新收早稻前来交售。长阳铺石溪村种粮大户罗武峰：
6: 我们收粮现在是通过网上预约， 然后这个给我们种粮大户一个好处就是不要盲目的过来排，像以往的排队，你预约好了直接过来验收完以后过完秤了，然后立马就结算。
0: 怀化市沅陵县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早稻抢收与秸秆粉穗还田。今年该县推广双季稻早稻基插秧面积2110亩，目前抢收任务已过半，预计7月20号前可全部完成收割。沅陵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德洲：
7: 眼下呢，这个正是这个双秋的关键期，首先呢，科学呢调度农机，确保呢做到成熟后有机收，稳到这个移栽呢有机种。再次呢是啥？第三呢是这个强化技术指导，农技人员呢下沉田间，围绕机收降顺，稳到这个有源移栽，开展了这个远粮的服务。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8: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9: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即日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车票。昨天，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3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亿元，增长3.5%。19号，随着中南大学2026年首批本科录取通知书交由邮政 EMS 寄出，录取通知书寄投进入高峰期。按照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本科提前批录取已收官。7月20号到21号，本科批将集中投档录取，大批量录取通知书将集中寄出，邮政寄递迎来业务高峰。考生及家长可以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众号、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等渠道输入准考证号、考生号，一键查询录取通知书的物流动态。暑期旅游进入旺季，湖南各地纷纷推出惠民政策和特色玩法。长沙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发放1000万元文旅清凉补贴，即日起到7月19号，游客可以通过湘江旅游小程序实名领取满100元减20元至满500元减120元等5档消费券。游客可以通过湘江旅游小程序实名领取满100元减20元至满500元减120元等5档消费券。湘西州矮寨奇观旅游区自7月1号起推出120元3日漫游票，游客可以在3天内不限次数进入5大核心景点。郴州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对中高考生及18岁以下游客免门票，东江湖旅游区14周岁以下儿童免门票和观光车费、游船票半价。夏日高温，溯溪玩水成为不少市民的消暑首选。网友小严前往宁乡溯溪，在烈日下暴晒1小时，四肢大面积晒伤，泛红刺痛迟迟得不到缓解。他在社交平台发布晒伤照片，向网友寻求修复办法。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美容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彩华提醒，水面沙地相当于紫外线的反光板，玩水期间更要加倍做好防晒，遭遇晒伤后掌握科学处置方法，避免加重皮肤损伤。
10: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房前屋后种果树，庭院角落养畜禽。近年来，资兴市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把农户的方寸地变成增收园，稳稳托起了当地农户的增收梦。
11: 资兴市清江镇黄家村脱贫户刘楚香家的屋前屋后庭院周边， 零散种植的柑橘连成了片，

0: 江镇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手把手地教他修枝蔬果的技巧，哪些枝条要剪，哪些果子要疏，讲得细致入微。早些年，刘楚香家值守着几亩水田种水稻，院子周边的空地大多荒着，一年到头收入起伏大，日子过得紧巴巴。随着庭院经济政策落地，他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柑橘，还搭建了4亩的防虫网棚，每亩获得财政直接补贴2000元，建设成本一部分由政策兜底，大大减轻了发展产业的压力。村民刘楚香：
1: 现在还有专家经常上门指导，教我们怎么剪枝啊，怎么施肥呀，怎么做防虫害呀，绿色防空啊，都是免费的，对我们都很好。现在柑子树管得好，产量也稳了，价格也上去了，日子我们越来越好了，有奔头了。
2: 网棚栽培让柑橘的品质明显提升，去年刘楚香家的柑橘收入达到7万多元。尝到甜头的他今年又把庭院周边的空地进一步整理出来，新增了10多亩柑橘，院子周围还套种了玉米、毛豆等经济作物，方寸庭院被用得满满当当。资兴市清江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
3: 网棚栽培是绿色的防控手段，能有效阻隔主要虫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既能提升果品品质，又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基本上每周都要下来走一圈，谁家有事有问题，谁就打电话，谁叫谁到。
0: 庭院柑橘提质增收，庭院生猪养殖同样有声有色。资兴市周门司镇杨公塘村村民李辉家的庭院，几头生猪正在吃着红薯苗煮成的饲料。去年10月，李辉参与了村里的庭院养猪项目，年初领回来的仔猪只有20来斤，通过科学饲喂和精心照料，大半年时间就能长到将近300斤，出栏长势非常理想。为了节约养殖成本，李辉把屋后闲置空地全部利用了起来，专门种上了红薯苗，日常煮成饲料，搭配青绿饲料喂养。房前的边角地也没闲着，种满了玉米、辣椒等时令农作物，真正实现了一地多用。村民李辉：
4: 不用外出务工，在家就能养猪、种菜、种粮，种养结合，既美化了庭院环境，又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这种家门口的产业，投入少，进销快，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惠民好政策。
2: 针对缺本钱、缺经验的农户，当地全程对接申报流程，落实仔猪发放、产业奖补政策，还联动乡镇畜牧人员定期上门做防疫育肥指导。资兴市周门司镇乡村振兴专干李晨曦：
5: 乡村里年轻养殖户利用屋后红薯叶喂猪，房前套种玉米、辣椒这种模式，我们也在全村推广。就地取材，降低养殖成本，把闲置土地全部盘活。现在全村共有89户参与养殖。
0: 去年资兴市共投入奖补资金100万元，在周门司镇杨公塘村、新江村、春牛村和清江镇远河村、黄家村5个脱贫村发展生猪和柑橘两大产业，惠及农户703户，其中脱贫户、监测户133户。小小庭院正在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督导股工作人员廖忠文：
6: 下一步，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抓实庭院经济提质增效，因地制宜推广柑橘绿色种植、生态庭院养殖模式，常态化做好技术指导和政策帮扶。
7: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8: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9: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8: 欢迎欢迎。
10: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8: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1: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8: 再想想。

0: 再想想，
1: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2: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3: 女飞手？
2: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4: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5: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3: 原来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3: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7: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3: 叫希望的田野上。
6: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8: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9: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8: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9: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第一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三伏天请谨防心梗。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说到夏天呢，很多朋友都知道特别热啊，而在三伏天很多朋友都会出大汗，在炎炎夏日呢，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能会导致心脏的一些紧急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请谨防心梗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啊，这不是天冷的时候才容易高发的问题吗？为什么夏季也容易高发呢？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教授。首先呢，请黄教授跟大家要来打个招呼。黄教授好。
7: 申晨好。那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黄伟医生，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6: 本期嘉宾黄伟，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心导管室副主任，国家卫健委冠心病介入培训导师，湖南省卫健委。

0: 急性心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导师，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诊疗工作15年，熟悉各种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如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及心律失常的临床诊治，尤其擅长冠心病的介入诊疗。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黄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节目当中呢，大家有关于心梗的问题，或者是三伏天的一些健康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你也可以来拨打进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当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疑难问题需要大医生来帮忙解决，那接下来这个行为呢，大家来一起听听看啊，很常见，但是呢也很危险，马上来听到介绍。
1: 29岁的小李平常习惯运动，在炎炎夏日依旧每天坚持打篮球锻炼身体，而在每次运动后大量出汗的他总习惯喝一瓶冰镇饮料。就在前几天，小李在打完篮球后又继续拿了一瓶冰饮料，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朝天。可过了不到5分钟，小李很快就感觉到胸闷，接着就是一阵阵胸痛。他休息了一会儿没有半点好转，感觉难受得越来越严重，一起打球的朋友见状赶紧拨打了120，最终被送到了球场附近的一家医院进行抢救。医生检查后确诊为突发急性心肌梗死。
0: 很多人呢听到这样一位经常锻炼的朋友都突发了急性心肌梗死的事儿呢，可能都会感到惊讶，这么年轻啊，只有29岁，就因为了喝了一杯冰镇饮料就导致了心梗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呢，急性心梗在这个夏季啊，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关注。首先呢，想请黄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病，我们应该首先如何去认识它，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
2: 好的，急性心肌梗死的话，实际上是在临床上并不少见的，一类非常危急重症的一个疾病。那么它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的血供突然的减少。急剧的减少或者突然的中断，导致了心肌长时间的缺血，进而发生了心肌的坏死，故而我们称之为急性心肌梗死。那么常见的原因的话，一般来讲是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一个冠心病。那么冠心病究竟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呢？那么我这里有一个心脏的模型，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科普的介绍。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心脏，心脏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分布着红色和蓝色的这样一条一条的，那么这是我们的血管，那么红色的是代表动脉，那么就是冠状动脉。一旦这些冠状动脉是负责给我们心肌提供营养物质和氧气的，那么一旦这些冠状动脉出现了一个狭窄或者堵塞，那么导致了心肌供血减少，那么就我们称之为冠心病。那么一旦这些血管完全堵死，导致心肌供血完全中断，那么进而就会发生心肌坏死，那么我们称之为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我们叫做冠心病导致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最常见的一大类的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原因。那么还有相对来说比较临床上比较少见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叫做冠状动脉痉挛，那么是由于受到刺激之后，那么血管的严重的收缩导致它出现一个血流的一个减少或者说一个中断，那么进而也可以导致急性心肌梗死。那么一般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这样一些原因。
0: 其实心梗本身呢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儿哈，而且这个病里面有一个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一个急啊，着急的急字，它是急性心肌梗死。我想请教一下黄教授，是不是这个病它的病程的进展特别快，所以才特别危险呢？
2: 是的，主持人说的是没错的。那么对于急性心肌梗死这样一个病的话，那么它发病的时间我们叫做是以分钟以小时来进行计算的。那么在之前有一个统计的数据的话，我们有10%到20%的一个患者，那么在家里发病之后，甚至没有机会来到医院进行一个急诊的一个救治，那就出现了一些危及生命的一些事件，从而导致患者出现一些死亡。那么它的急的话，主要的原因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病情进展很快。那么，我们的心肌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容易受损的一个组织器官。那么一旦缺氧30分钟以上，那么心肌就会出现坏死。所以一旦超过30分钟，那么就肯定会存在着就会发生心肌梗死，从而导致病情出现一些急剧的一些变化。第二个，那我们心肌的数目是有限的，那么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心肌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 那么一旦心肌发生坏死之后，它是无法得到再生和修复的，那么就会永久的失去这一块心肌的功能，从而导致病情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心脏的一些并发症。第三，那么主要是一旦缺血的心肌，它是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它容易出现一些我们叫做心律失常，那么一些恶性的严重的心律失常的话，它也会导致突然出现一些心跳骤停这样一些情况的发生，从而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这是急性心肌梗死病情之所以急危重的主要的原因。
0: 刚才听黄伟老师这么一讲啊，我感觉这个急字啊，它有很多的特点，对吧？然后如果这个急性心肌梗死一旦发生，情况就特别的危险了。我之前听这个很多朋友讲过，说这个心梗呢一般都属于老年病，但是近些年发现一些年轻的朋友这种情况啊也有不少，而且感觉呢很多朋友看起来还身体还不错，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李先生也是经常运动的啊，这些人有的时候也会碰上。我想请教一下黄教授，为什么这些情况这些年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2: 是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也关注到了这样一些的问题。那么近几年来讲，确实急性心肌梗死或者说整个一个冠心病的发病的疾病谱的话，发病人群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让我想起了我在多年前接诊的一个病例，那么是一个23岁的一个小伙子，是一个广泛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前壁的心肌梗死，那么是属于心脏上面一根主要的一个叫做前降支的血管的一个堵塞。那么他的职业相对来说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是自己经营了一个夜宵摊，然后每天晚上可能要凌晨工作到凌晨3-4点，然后工作完之后他会自己给自己犒劳自己一顿，然后再睡一个美美的一个白天，美美的睡上一觉，到了下午个2-3点、3-4点左右起床之后，再开始新的一天的为晚上的夜宵工作做准备。那么实际上他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他像他这样一个病例的话，就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那么熬夜工作压力大，而且他体重因为有长期那个吃夜宵的一个习惯的话，那么人很肥胖，那么当时发病的时候人有230斤。所以这样一些的话都是一些我们叫做容易导致冠心病导致心肌梗死的一些因素。那么近年来由于经济的一段不断的腾飞和发展，那么现代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以及生活水平，那么比之以前那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大大的得到了提高。那么同样的，由于一些巨大的一些生活工作中的一些压力，导致精神上的一些精神压力过大，或者说晚上的一些失眠，然后包括一些比较静态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缺乏锻炼这样一些静态的生活方式，都容易导致冠心病和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些发生。
0: 刚才黄老师讲的这几点，我感觉说实话在深沉，包括深沉的同事还有身边的朋友啊，这种情况真的都出现过。你说精神压力大啊，你说熬夜，甚至有的朋友喜欢吃宵夜，对吧？这个吃完宵夜花了钱还不说，然后把自己这个还给长胖了。长胖了之后呢，各种这种什么三高的问题、肥胖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讲到这个心梗的问题啊，其实还不仅仅是说我们某一个因素导致的，它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然后聚集起来之后就导致了这些健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聊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那在我们的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也有很多朋友留言问到一些症状。有一朋友说，这个脚底疼痛会是心梗的征兆吗？之前他发现自己的左脚底板总是疼痛，想问一下，这个脚底疼痛会是心梗的征兆吗？有这个说法吗？
2: 谢谢这位网友的留言，也可以看得出这位网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关心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脚底的疼痛或者说下肢的疼痛，那么不会是心梗的一些真相。
0: 下肢的疼痛一般都不会是，所以这位朋友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啊。因为我们一讲到心梗呢，大家就会紧张，就会对标自己的一些症状。那么如果在临床当中，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有一些典型的疼痛的一些征兆啊，包括心梗的一些表现啊，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
5: 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呀？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8: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

0: 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

0: 七，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5: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4: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5: 好，
6: 我太棒了。
7: 好，
8: 好，
7: 太好了，
8: 真棒，
5: 太棒了。
9: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0: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7: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1: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2: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3: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4: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5: 后天下之乐而乐。
9: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0: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6: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0: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
1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8: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17: 哎，走走走。
18: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7: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8: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呀？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7: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19: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7: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7: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8: 哼，我们分手吧。
17: 哎，亲爱的，
0: 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第一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三伏天请谨防心梗。
19: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黄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说到这个心梗啊，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有很多朋友说自己的症状，有说牙疼的啊，有说头晕的，还有说这个突然发现变懒的、乏力的。这个突然发现变懒，这个是症状吗？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请黄老师跟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啊。既然很多朋友很关心这个心梗的这种症状，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心梗这种疾病啊，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是需要我们各位朋友来特别注意的。黄教授跟大家来简单聊一聊。
5: 嗯，好的。

0: 看了后台网友们的留言，确实大家对这个心梗症状是比较关心的。那么实际上心梗的症状的话，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我们叫做一个胸口闷，或者说胸口痛，胸闷胸痛这样一个症状。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症状的发生发展，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绝大多数人在疾病的发生之初的话，它会我们叫做是一个心绞痛，以一个心绞痛的形式来表现。那么它会是在一个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情况下出现一个胸口闷或者胸口痛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或者本身不重视的话，那么它可能就会逐渐就出现一个体力活动的一个下降，在一个低强度的活动情况下，它出现一个胸口闷胸口痛的一个症状，最终在静息状态下我们休息的时候也出现这样一个症状，然后最终演变成一个急性心肌梗死。
1: 就是胸口闷这个症状要特别注意。
0: 对是的。那么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的话，它的胸痛的时间它也是逐渐延长，从最开始的数分钟到十几二十分钟。那么到如果一旦真正的发生心肌梗死的话，那我们胸口痛的持续的时间肯定会超过三十分钟甚至以上，那么持续不缓解。那么如果说确实那么在胸口痛持续超过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然后甚至说持续不缓解，或者说以前在家里含服硝酸甘油或者说救心丸这样一些药物从有效变得无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特别需要警惕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可能这时候就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这是最常见的急性心肌梗死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此外它还合并会有在发病的时候还会合并有一些全身的一些大汗淋漓。那当然这个大汗淋漓的话不会有，它没有太多的一些指向性和针对性，那么因为有很多种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这样一些症状的一些发生，大汗淋漓这样一个症状的发生。那么除外之外，那么有一些不典型的心梗的症状可能尤其需要大家警惕或者引起大家重视。
1: 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其实不典型的症状有哪些
0: 对，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就像刚刚的有位网友提到的一些牙疼、肩颈部的一些疼痛、背部的一些疼痛，那么这些的话它都不是一些典型的我们叫做胸口痛。如果一旦是典型的一些胸口痛的话，那么可能有很多网友或者那听众朋友们他们就会引起警觉，哎，这是不是我心脏或者说哪个重要脏器出了问题了。那么一些牙疼和肩颈痛的话，那么有时候容易忽视过去，但实际上这也是有可能是心肌梗死的一个征兆。让我们有一句话，那么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但是确实非常的形象，我们叫做肚脐以上的疼痛都需要警惕是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一旦发生这样一些情况的话，那么可能需要及时就医，那么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些那个诊断和诊断之后，那么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一些判断和一些救治。
1: 刚才黄老师有个提醒就是肚脐以上的疼痛都有可能是属于心梗的疼痛，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刚才呢，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 ABC， 他说想请问胡老，想问一下专家，我们这个突然感觉变懒了、乏力了，这个可能会是心梗吗？这个朋友，你不是来开玩笑的吗？突然变懒了会是心梗的一个表现吗？
0: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网友啊。那么这个症状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是心梗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可能要担心身体出现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可能性。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一些低下，那么这时候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去那个及时的就医诊治，可能会更为稳妥一些。
1: 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黄教授，心梗的前驱症状有哪些？这个前驱症状到底是哪个位置？你先跟大家来简单讲一讲
0: 啊。实际上他这位网友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有心的网友。那么前驱症状的话，实际上就是指的是我们在心梗发生前可能身上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或者一些征兆。那么就像我之前刚刚提到过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他胸口闷胸口痛会有一个逐渐的动态演变的一个过程。那么比你就是原来要高强度的一些胸口闷胸口痛才能诱发的胸口闷胸口痛的一些活动，那么在一些体力强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或者说原来药物治疗有效的，比如说含服硝酸甘油或者救心丸有效的这样一些情况下，那么现在变得这样一些药物治疗无效，那么这时候就需要警惕心梗可能悄悄的在向我们逼近，甚至说可能已经发生心梗。
1: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心梗啊，有很多朋友会想问一下，就是心梗的疼痛和其他疾病导致的这种，比如说胸口的疼痛啊、闷啊，或者说心慌啊导致的这种疼痛会不会有一些区别？黄教授，你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可以吗？
0: 好的。心梗的疼痛，或者是其他疾病的疼痛，后来我们在临床上都归结为一个大类，我们叫做胸痛性疾病，或者说急性胸痛。

0: 性疾病。那么急性胸痛性疾病的话，实际上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而且种类很多繁多，有70-80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可以导致这样一些症状。那么但是那么在我们内科系统而言，有4大类的疾病，我们把它单独挑出来，那么叫给它一个专门的定义，我们叫做致命性胸痛。那么提示着这一类的胸痛它起病很急骤，那么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的话，可能后果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那么哪四大类疾病可以我们称之为致命性胸痛呢？第一大类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第二类主动脉夹层，第三类肺动脉栓塞，第四类张力性气胸，那么这4类的疾病，他们胸痛有都有可能出现胸痛这样一个症状，但是他们的症状之间还是略微有一些细致的区别。那么像急性心肌梗死的胸痛，那么之前已经谈到过，那么它会有一个逐渐动态演变的一个过程，并且有一个逐渐动态演变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它的胸痛的话，往往它的部位在一个我们叫做胸骨的中下段，那么左侧乳房前面这个大概一个巴掌大小的一个范围，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胸痛的一个范围。那么，它可以放射到一些肩颈部，或者说一些左侧上肢这样一些部位上面。这是急性心梗的一些疼痛。那么它的疼痛的性质的话，往往成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压榨样的疼痛。那么通俗一点的话，就会像是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一样，或者说被谁穿着个紧身衣按住胸口一样。那么这是它疼痛的一些特点和性质。那么主动脉夹层的一个疼痛的话呢，那么会又略微有些不同。那么主动脉夹层这样一个疾病的话，它往往见于一些血压控制不好的一些中老年，那么往往血压会特别的高，比如说160、180甚至更高的一些血压。那么它的疼痛表现为一个撕裂样的一个胸口疼痛。那么为什么它是一个撕裂样的一个胸口疼痛呢？主要是源于主动脉夹层这个疾病，它主要是因为在主动脉的内膜它破了一个口子，我们的血液会顺着这个内膜这个破的口子往下面一直灌注下去，那么导致主动脉内膜的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逐层的一个撕裂。那么这时候会表现为一个撕裂样的疼痛，所以它的疼痛的性质的话，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会逐渐由上往下进行一个发展，或者说进行一个放射。那么这是主动脉夹层的这样一个疼痛。此外的话，我刚刚还提到了个肺栓塞的疼痛的话，它会合并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明显的一个呼吸困难，因为它主要是肺部的一个肺动脉被堵住了，那么会合并有一个呼吸困难，甚至说有些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卡血这样一些表现。那么往往它多见于一些我们叫做长期久病卧床，那么容易形成血栓，在下肢容易形成血栓，或者说像一些合并有一些恶性肿瘤，或者说妊娠这样本身一些身体状态处于一个高龄状态的这样一些人群。那么最后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张力性气胸。张力性气胸的话，那么往往见于一些外伤，或者说一些激烈的碰撞之后出现的，那么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好鉴别。
1: 其实刚才我们黄教授跟大家讲到了几种不同的疾病的一些疼痛的一些感受，包括它的一些特点啊。这个可能听起来很多朋友可能并不一定完全能记得住，没关系，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不同的这个疾病它都会导致我们一些胸口的疼痛啊，包括疼痛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它可能会是某一种疾病导致的，也可能会关联一些疾病。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种疼痛的感受，或者说胸口发闷发紧很难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拨打120。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心梗，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哎，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呦，宝宝真棒！
4: 落，嘿，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0: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9: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1: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9: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3: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14: 这么着急，
12: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
1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15: 有我，
17: 有我，
18: 有我们。
19: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0: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9: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1: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7: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2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1: 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第一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三伏天请谨防心梗。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邀请到的是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既然讲到这个夏季心梗啊，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发生啊，在不经意间发生，那么碰到了这种心梗，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作为

0: 患者自己，或者说作为旁人，我们该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呢？稍后呢，我们请黄教授跟大家来好好来科普一下，好吗？
1: 是的，那么一旦发生心肌梗死之后，如何得到一个正确和恰当的救治呢？是对于他患者以后我们叫做远期生存力的一个关键。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主要是患者在家可能要做好三件事情。第一，那么一定是要停止手头上的工作或者手头上的一些活动，要就地的休息。
0: 你说首先要安静下来。
1: 对，要安静下来，是的。那么你可以坐下或者躺着休息都行，但是一定是要休息。第二，那么这时候如果手边有备有药物的话，比如说硝酸甘油或者救心丸之类的一些药物的话，可以在舌下含服。那么含服之后，那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可以含服1到2次。一到两次，看看自己感受症状缓解情况。那么如果它不是急性心梗的话，如果只是个心绞痛，那么1到2次之后，它的症状会逐渐缓解。
0: 您刚刚说含服1到2次，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两次中间的间隔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1: 时间可能是可以是2到3分钟，以药物含化之后，如果症状没有缓解，可以接着马上再含一次，就是含在舌头下面含化，不要吞服，这是第二个。第三点的话，就是如果这上述的两个措施都做完之后，依然还是感觉到胸口中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憋闷，或者说非常的一个疼痛感非常明显的话，这时候需要拨打120进行及时的一个救助，那么如果这时候身边有其他的朋友或者家人在场，同时离医院比较近的话，当然也可以考虑，那么在家人和朋友的护送下，那么前往医院进行一个救治。
0: 您说的是在旁人的一个护送下，然后去到医院来进行救治，这个可能相对会安全一些，
1: 是的，
0: 对吗？
1: 是的。
0: 如果是比如说我患者自己啊，突然感觉哎呦胸闷了，或者说感觉特别不舒服了，这个时候我如果离医院很近，我是不是可以自己跑，赶快跑过去呢？
1: 不建议。那么这时候如果您这个剧烈的活动的话，反而可能加剧病情的促进病情的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时候需要如果旁边有人，那么可以进行向旁人进行呼救，让他那个比如说用轮椅或者担架把您抬
0: 过去
1: 推送过去会比较方便，
0: 那
1: 么如果说确实没有人，只有自己一个人，那么拨打120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
0: 就是拨打120等待救援，
1: 是
0: 让自己的就是这个心跳先慢慢的先缓一缓，对吧？先静原地静止休息一下，等待着120的救援，这个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是
0: 啊，其实我们送到医院之后呢，很多朋友也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来到了医院了啊，医生也检查出来是心梗了，那么在我们临床上目前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呢？一般
1: 急性心肌梗死在临床上的救治的话，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来说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案。那么首先我们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话，它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在不同的时间点范围内，它可能救治的方案不一样。那么如果说它发病是一个30分钟以内，它就离医院住得很近，发病30分钟以内就到了医院，或者正好在医院看病的过程中突然一个进行了一个发病，那么这时候如果第一时间进行救治，那么我们相对来说对于患者心肌坏死和损伤的范围最小，那么对于患者的预后啊，就是他以后的康复啊，他是会最好的。那么当然我们救治手段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进行一个急诊的 PCI 手术，就是俗称的急诊的支架手术，第二大类就是进行一个药物的溶栓的治疗。那么如果说一般来讲的话，患者在发病30分钟之内到医院，这种情况发生在临床上碰到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绝大多数可能在家里会有一定时间的一定的时间上的一个耽误和延迟。那么如果是在3个小时之内您就到了医院，那么这时候我们看看您到的医院是一家什么样级别的医院。如果那个医院能够给您进行一个急诊的支架手术的话，那么当然是最好的，进行急诊支架手术是最好的一个治疗方案。但如果说他不能进行急诊支架手术，这时候您可以考虑进行一个药物的溶栓的治疗。那么如果说3个小时之后你在家务耽误时间比较长，不是3个小时之内到了医院，是发病12个小时以内是到了医院，那么3个小时以上12个小时以内这个时间段到了医院的话，那么这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那就是支架手术。那么如果说您到了医院不能够进行急诊支架手术的话，那么这时候如果医生评估您的病情相对还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内，可以考虑立即转院到就近的一些比较大型的医疗机构能够进行急诊支架手术的医院进行一个急诊支架手术的一个治疗。但如果说这上述的两个条件都达不到的话，那么这时候您在 就地在就近的您就诊的那个医院。

0: 进行一个溶栓治疗，
1: 嗯，
0: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案。
1: 嗯，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春秋啊，这个名字叫春秋，他说想请教一下黄教授，如果心梗抢救不及时，想问一下是否会留下后遗症？这个心梗后遗症有这个说法吗？
0: 有这个说法，这也是很多病友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急性心肌梗死的后遗症，主要它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心肌两个原因。第一，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的时间。那么刚刚像之前提到过，那么救治时间越快越短，那么心肌坏死的心肌数目相对来说越少，那么它发生并发症的风险相对来说就会越低。那第二个，那么主要也取决于我们梗塞的血管的部位。那么如果刚刚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那么我们心脏上面有三根大的主要血管，那么是如果梗塞的是主要血管的一些近端，那么它相对来说影响范围会很大，那么这时候它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就会要高一些。那么相反，如果是在血管的远端，或者说一些小的分支血管出现了一些堵塞，那么梗死的范围比较小，那么出现并发症的风险相对来说就会要低一些。
1: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的话题。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欢迎大家呢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6: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7: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6: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7: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8: 同学们，上课。
9: 老师好。
8: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0: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1: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6: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2: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9: 退休后去上学。
1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4: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

0: 好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秋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第一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三伏天请谨防心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啊，这个问题呢确实困扰了很多的朋友，也特别的危险。那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想请黄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夏天啊，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急性心肌梗死，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预防？你有哪些建议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可能很多那个观众朋友或者网友们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惑。
1: 是。
2: 那么确实。那么夏天的话，那么它有急性心肌梗死，它发病它有它的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天气炎热，然后大量的出汗导致会血液粘稠，这样一些的这样一些情况会存在。那么对于怎么样预防急性心肌梗死的话，一般简单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做的这三点。第一点的话，那么一个是养成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就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叫做三不：第一，不抽烟；第二，不熬夜；第三，不要饮用一些高盐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抽烟和熬夜它特别容易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些刺激，到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引起我们血管痉挛，从而导致一些血管心脏供血的减少，甚至说供血中断，导致心肌梗塞这样一些情况的发生。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刚刚提到过，那么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适时的多喝水，多补充水分，来补充我们的有效血容量，帮助把血液中的一些粘滞度或者说血液的浓缩的这种情况把它化解掉，那么尽可能的减少降低心肌梗死发生的一个几率。第三个的话，那么要积极的控制三高，如果同时合并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样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要通过积极的通过药物治疗，要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正常的一个水平。那么第四个，那么夏天也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外面天气很热，那么房间里面一般来讲可能都会开着空调，那么进入空调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种冷热交替这样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因为冷热交替的时候它也容易刺激心脏，那么引起血管痉挛，从而导致心肌供血减少，甚至说出现一些急性心肌梗死这样一些情况。那么最后，那么就是如果一旦出现胸口闷、胸口痛，就像之前提到过的，长时间的持续的不缓解，超过30分钟以上这样一些情况发生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医治。那么这时候通过医生的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来帮助您尽可能的去减少和化解心肌梗塞的一个风险。
1: 我们这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发现胸口闷或者是感觉心脏的位置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医院做哪些相关

0: 分的检查呢？黄教授有没有一些建议？
1: 实际上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或者我们叫做冠心病的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在临床上相对来说会都是一些比较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方案。那么我们要做的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以及心肌损伤的标志物，那么包括肌酐蛋白、心肌酶学这样一些抽血的化验。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就是心电图和胸片。那么心电图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诊断一些我们叫做所临床上叫做一些非常典型的 S 状抬高型心肌梗塞。那么此外，那么胸片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排除一些其他可能的一些胸部疾病导致的一些急性的一些胸痛。当然如果说这些检查我们发现了一些心肌梗塞或的一些蛛丝马迹之后，这时候我们可能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些冠脉 CTA 或者心脏血管造影这样一些大型的一些检查，来帮助我们医生进行一些确诊。
0: 好，非常感谢我们黄教授给我们耐心细致的讲解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就不能聊太多了。那最后呢，想请教一下黄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1: 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是在星期四的一天，全天。
0: 星期四的全天啊，大家可以去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来找到我们黄伟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来请教和咨询。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家属觉得有些中老年朋友睡觉打鼾，是睡得沉睡得香。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长期大声打鼾、睡觉憋气、反复憋醒是典型的健康预警，一定要非常重视。尤其是老年朋友心肺功能减弱，如果睡觉经常打呼噜、呼吸断断续续、夜间频繁醒、白天犯困乏力，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长期不干预会加重高血压、脑梗、心脏负担，是很多人在晚间突发疾病的隐形诱因。大家不要不当回事，也不要迷信偏方止鼾，出现以上情况可以到医院呼吸科、睡眠门诊做专业筛查，早检查早干预能够大幅降低夜间发病风险，让睡眠更安稳，家人更放心。如果您担心睡眠异常，想就医又无人陪同，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全程陪诊服务，精准分诊，全程代办，耐心解答您的疑虑，守护中老年朋友的夜间睡眠健康。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妈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2: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8: 淋湿了，
6: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2: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这样好，好。
2: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13: 哇，
14: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15: 姐姐，我是东丽啊，已经嫁你6次了。

0: 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1: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1: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3: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4: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5: 好，
6: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7: 筑老防骗树新风，
2: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1: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们四可把颐和园分成五个大单位去游览。第一是进门以后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除中部大殿外，既包括北边的大戏楼和西边的乐寿堂。
2: 前几天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寻访了颐和园里的园中之园，充分地体会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髓。而除了元英先生的这篇经典之作外，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春游颐和园》，也成为了游览颐和园的绝佳指南。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他由于曾在颐和园内居住，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荐了五条游览颐和园的路线。今天书本旅行团将按照沈从文先生文中的旅游路线行进，去了解颐和园作为皇家园林的不同特色。
3: 这个中部大殿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仁寿殿，对吧，罗老师？
4: 仁寿殿，从仁寿殿到这个地方啊，走不了多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来了这么多天啊，你如果是要住在这儿，
3: 好幸福啊！
4: 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地方来居住？
3: 肯定是这个乐寿堂。
4: 对对。
3: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正对着昆明湖，首先我不用走路啊，坐着船直接就上来了。
4: 对，如果选择一个最宜居的地方，还真是这个地方，
3: 是吧？
4: 它首先它有一个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便利条件，四通八达。
3: 对，
4: 背靠着山，可以很轻松的上山。然后那边呢，从仁寿殿过来没几步路。这边进邀月门，走到长廊，还可以去到中路的登万寿山，最前面就是昆明湖上岸的码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儿出来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杆儿，这个叫做探海灯杆。它原来那儿会吊着一个特别大的气灯，这个气灯呢是给这码头照亮的，同时。

0: 这也能把这个院落照亮一点。如果是当年太后坐船来这个颐和园的话，她在这儿直接登岸。当年呢，乾隆皇帝呢就在这儿给他母亲重庆皇太后修了一个乐寿堂，从建的时候呢就把它改造成居住区。作为颐和园居住生活区的主建筑，就像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乐寿堂庭院宽敞。 建筑虽不特别高大，却显得气魄大方。当年晚清的皇太后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室内已经使用了电灯和沙发，而且在她的卧室里还摆放了许多西洋钟表。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里景色虽然很美，但是也太冷了吧？
1: 以前住在这的人是怎样取暖的呢？
2: 过去的人也要在北京过冬天。北京又是北方城市，冬天肯定冷。
1: 对，
2: 古人很聪明，尤其是皇帝皇后家，他们也想过一个温暖如春的冬天，对吧？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会在房间里安地暖。
1: 啊，地暖我家也有啊。
3: 对呀。
2: 我跟你说，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就把地暖铺上了。 做这个房子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先在底下做一个类似于窑洞的一个装置，外面会有一个洞口，这个洞口是在这个房子的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然后上面会盖上板，平时呢就开不太出来，用的时候把这个板打开。当年啊，冬天的时候啊，皇宫会进大量的红罗炭，这种炭特别好，不冒烟儿，那么这个炭呢，拿过来以后，放到这个圈洞里头，然后点上一把小火。
1: 那么这一冬天，告诉你们，这个地面就是热的。
2: 另外呢，北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燥。那么这些太后啊、皇帝们啊，会让宫女啊拿湿布擦地面。哦，你看热气一上来，然后湿气一上来，这屋里头就舒服多了。哎，
1: 这简直就是烧炕外加加湿器啊！
2: 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配置的房间，那是多舒服。
1: 那是。
2: 按照一些记载呢，它的发明其实从明代就有。
0: 尤其是重要人物居住的房间，它都有这样的这个地暖设置。据明代《着中志中》记载，乾清宫大殿右向东曰茂勤殿，先帝创造帝炕于此，横临御之。十月，是时夜已渐长，内臣始烧帝炕。
1: 刘老师，太后虽然在这儿住得很舒服，但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呢？要不然也太无聊了。
4: 对，
2: 你们现在有没有比较喜欢玩的东西啊？
1: 你喜欢干嘛，小娟？
5: 我喜欢看电影。
2: 看电影，你呢？
1: 去看话剧。
2: 太后啊，住在这儿的时候，她有非常有创意的玩法。
1: 哇塞，当时是吗？
2: 对对对，想不想去看看？
1: 走啊，
2: 走，
1: 看看去。
2: 看看，
1: 这边。
2: 对，
1: 来。

0: 这么高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三层的大戏台。
1: 嘿，其实还真不是三层啊，四层的。
0: 四层？
1: 对，还藏着一层。
0: 哎呦，咱近点看，走近点看。嗯。您说这看似是三层，实际还四层呢？
1: 对，它实际上啊，底下藏了一层。
0: 哦，下面？
1: 对，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舞台部分呢，分上中下三层啊，叫浮台、寿台、露台。
2: 卢老师，嗯，这三层都是用来唱戏的吗？
1: 今天的人真没什么太大机会能看到这个场景啊。当时呢，你一层一些主要的演员、主要的情节、主要的布景道具都在这儿。如果是一些神仙大戏的话，二层、三层会有人拿着一些就是画着云头的这种，然后上面站着神仙，
0: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戏台里头，一般的戏台都是单层的，所以都叫戏台，唯独这个叫戏楼，它是多层的。
0: 一层主要是唱的，
1: 对，
0: 而二层、三层是烘托气氛，
1: 对，整个是把大气氛烘托出来，嗯，哎，而且是活动的一个背景。
0: 那么问题就来了，嗯，你说我现在看三楼，你们能看得到三楼现在如果摆场面能看见吗？
2: 看不到，二楼都很难看，
0: 二楼都很难看到。对对
1: 对，就是这个地方啊，实际上离这个大戏楼太近了，
0: 对，
1: 太近了以后你其实看不清楚，也看不到高处了，对吧？最佳的这个观戏的视角其实是，嗯，在这个大殿里哦，
0: 娱乐殿，
1: 对，娱乐殿里头，然后有宝座，而且那个地方呢，正面

0: 几乎是整个像屏幕一样，哇，满铺的，对吧？然后一层看得最清楚，二层、三层也能看到，
1: 对，
0: 这才是最佳的关系的视角。
1: 这应该都提前测算过。
0: 对对对，然后两旁其实这些开放的这个听戏廊呢，它里头是一些王公亲贵啊，什么福。

0: 以。
1: 可以啊。啊，
0: 走，咱们
1: 走吧。
0: 来，
1: 来，
0: 这么着走。
2: 在《春游颐和园》中，沈从文写道：“这个戏台和中国近代戏曲发展史有些联系。中国京戏最出色的演员谭鑫培、杨小楼都到这台上演过戏，可见它的地位之高。大戏楼所在的德和园位于仁寿殿以北，是光绪年间在乾隆时期的怡春堂旧址上改建而成的。”这一座大戏楼宽17米，高21米，和紫禁城里的畅音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并称为清宫三大戏楼。这三大戏楼中，属德和园戏楼建造时间最晚，却也是现存的古戏楼中最大的一个。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0: 多点贴心。
1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0: 多点用心。
1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7: 验证成功。
13: 哎，开了。
1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4: 么子福利咯？
1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4: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7: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

0: 四旧一，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看见没有，这就是大戏台上头了，多壮观呀！啊，
2: 站在这儿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哈。
1: 对呀，
2: 主座这等于正对着的，而且也差不多平起平坐了。
1: 实际上是平行视线了，
2: 平行视线。
1: 这个舞台很厉害，而且是在这个京剧啊这些这个演员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待的这个位置，那都是当年名角们才能待的地方。
2: 也体会一把名角的位置。
1: 而且在这儿能看到很多这个戏台上的一些设置，这个设置只有到这儿才能看得到。
2: 我是看到它上面有好几个这种镂空的地方，您看到了吗？
1: 对。
2: 然后上面虽然搭着板子，但我感觉这些板子是能拆下来，
1: 全能提起来。
2: 是吧，
1: 全都提起来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能够通到三层的一个天井，
2: 直通顶，
1: 直通顶，旁边是蓝天白云啊，祥云拖着一条这个盘龙，哎，非常漂亮。这个实际上在这儿看呢，可能就是一个龙形的一个彩绘的藻井，
2: 是，
1: 但是它一条一条的木头看得很清楚，哎，不是说这木头开裂了，其实它是专门的设置，能够一条一条提起来，整个成一个空的。另外你看那儿有一个空，看见没有？
2: 是啊，
1: 这儿也有空，那边
2: 这是干嘛用的？
1: 这个地方啊，如果演这种闹天宫这种大戏，演员会吊着威亚下来。
2: 那个时候已经有威亚了，
1: 老威亚。
2: 哎呦，
1: 在这个二层和三层啊，它会有一个设置，这个天井一直通到三层，在三层上呢有很多的大的脚轮，脚轮上都有那个木把手，然后上面缠着很粗的绳子，绳子呢会挂在正梁上，正梁上有一个吊钩，吊钩底下有一个滑轮，那么这个绳子会绑在演员身上，然后旁边有人专门的放啊收啊这个脚轮，人就可以升啊降啊，然后悬在半空打，
2: 这就感觉像飘在空中唱戏。
1: 对呀，就在这儿，在这儿叮叮当当的舞着金箍棒，非常非常热闹。它还有地景，我刚才说了，这个楼是三层加一层暗层，暗层在地下，
2: 在脚底下。
1: 这个地下首先它有一个声学的设置，它里头有旱井或者水缸，然后声音可以通过这个水的这个反射能让它更好听。另外两边有专门的升降台，也是有脚轮的，有演员
2: 哎
1: 坐在这台上绑住了，然后从里头升起来，然后二层三层上还站着人一起在这儿共同营造一个大的气氛，你像这得多热闹。
2: 对呀，
1: 所以他这个设置在当年是顶尖了，真正到头了。所以这样的三层大戏台，那只有皇家才有。这个戏台里头其实还分成两层呢，你往后看，这个二层上还可以站八仙人呢。哦，
2: 是的，这还有窗，
1: 对吧？然后这个台阶了吗？
2: 哎，
1: 这个台阶实际还可以移动啊。所以整个的这个舞台的一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完备，在当年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设计。
0: 这些有创意的设计依靠我国古代工匠们高超的建筑工艺得以实现，而曾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艺术形式也一代代的传承延续。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那样，60年过去了，帝王独夫和这些名艺人19都已死去，为人民爱好的艺术家的绝艺却继续活在人们记忆中。由于后辈的学习和发展，日益光辉并充实以新的生命。
2: 这一天的行程啊，你看我们知道了这个饮食起居，是吧，有地暖，
1: 对，
2: 然后还知道有这么好的娱乐设施，这要再有一条购物街我觉得就完美了。
1: 要购物，
2: 对呀，
1: 对吧。好，
2: 有吗？
1: 真的有，
2: 真有，以后还有购物街啊。
1: 咱们带你们去看看皇家的购物街什么样。
2: 好，走，购物去。
1: 走。
0: 在前几天的旅行中，我们发现园中大多数清漪园时期的建筑或多或少的都能体现出乾隆皇帝的江南情节，这条购物街也不例外。
1: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购物街了。

0: 这叫什么？叫
1: 苏州街。对，乾隆皇帝的一个江南梦，他把这个江南的很多的东西搬到了北京。到了苏州、杭州、扬州这些地方以后呢，他看到了那种江南这个街景的这种繁华，市集的这热闹，所以呢，他就在这儿营造出来了一个类似于江南的一个买卖街，
0: 像水街。
1: 对，然后呢，他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太后，带着这些嫔妃们，在这儿模仿在江南的那个逛街的感觉。而且呢，在这儿更自在，为什么呢？这里头的安全有保证，还真能拿钱买东西。
0: 这里应该不只是皇家，应该是像王公贵族他们也可以在这里。
1: 对，他为了热闹嘛，他所以让他的这些王公贵戚们都可以参加。然后这条街是一个固定下来的一个买卖街，它以前还有一些临时性的。
2: 老师们，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宫市吗？
1: 对，它实际上这宫市是自古就有，有一些这个帝王会在自己的这个园囿里头办一些这种街市。那么我们比较清楚的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圆明园里头有宫市，然后在万寿寺附近也有宫市，再一个就是这儿的宫市。那几处宫市呢，它是临时性的，它会在这个一年的新年前后办一个阶段，摆摊设点儿，然后搞得热热闹闹，跟外面的街市是一样的。
0: 就像我们说赶集，
1: 这个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建筑群落了，
0: 购物街嘛。
1: 而且呢，按照乾隆的想法是把整个的苏州的风貌带过来，同时把它的土特产也带过来。所以这些街市的上的每一家店铺啊，有它的招牌啊，有它的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些指向。对，你比如这个店是卖布的，那个店是卖扇子的，包括宫里的宫女太监也可以去拿钱买东西，因为他们很难有机会出宫。
0: 其实在很多电影电视剧作品里，
1: 对，有些表现。
3: 所谓宫市，一般指在宫廷里开设的市场。宫市有两种，一种是宫里的太监假借采购的名义搜刮民财，比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所著的《顺宗实录》中就有对这类宫市的明确记载。另外一种宫市才是在王宫或皇宫里买卖东西。
0: 那怎么进货呢？因为它毕竟在宫里啊，不能随便的地方都能进货吧。
1: 当时呢，这条这个苏州街据说专门从南方啊采买了一些东西，咱们说其他的那两处，它是由这个叫做崇文门监督，这是个官儿，
0: 专门负责，
1: 他是崇文门海关的这么一个官员，然后上各个这个店铺里去挑选商品，挑完商品以后呢，打借条，算好了，你说这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这东西给你开具借条，
0: 不付钱啊？
1: 现不付，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拿进来以后，由工人，也就是宫女太监，扮演这些商贩。然后呢，从这个吃喝玩乐的所有东西到挑的卖的瓜子儿都有，然后这些人假扮商贩在这儿热热闹闹的连吆喝带起哄，甚至还有两人因为讨价还价打起来了，皇家的这些人员在这里头体会到真正的烟火气。到了最后收了市以后，算算卖了多少东西给人结账，没卖东西还回去，很讲究很规矩的。所以这就是宫市当时的一个情景，非常非常好玩。
0: 这还真的是一点都不赔的生意，
1: 叫代销。
3: 苏州街和其他颐和园中充满了江南风情的市集一样，在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中点缀出了江南私家园林的秀雅别致。跟随书本在颐和园中的这次打卡之行，让旅行团真正了解了这座园林。它是由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倾力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宫苑。正如沈从文先生在《春游颐和园》中所描写的那样，留给我们的这些规模宏大、建筑美丽的宫殿，真正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盆嘞，
6: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5: 刚钓的鱼，个个活。
6: 哪儿钓的呀？
5: 护城河呀。
7: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护。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

0: 5: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铜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3: 书本旅行团跟随元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登万寿山，上佛香阁，在可以到达的颐和园最高点饱览了园中美景。今天旅行团将继续在颐和园打卡，去探寻其中造园艺术的精髓。而旅行的第一站，大家来到了书本中提到的长廊。
4: 同学们，咱们课文里说的这个一眼望不到头的700多米的长廊就在我们面前了，
5: 对，
4: 是不是比想象的好像还要望不到头啊？
6: 对呀，
4: 嗯，
7: 我们现在这个廊子本身，你看比外面那个地面都高一点哈，
4: 是，
7: 然后走在这里头就觉得非常舒服，
4: 嗯，
7: 然后周围视野特别开阔，
4: 对，
7: 这个廊子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4: 躲雨啊。
7: 对，不外面多大的风雨我们都可以不打伞，舒舒服服在这儿看景儿。所以呢，它是一个在游览过程中特别好的一个设置，而且呢，一个一个柱子之间分割成了很多的小间，一共有多少间呢？
4: 多少间呀？说，
6: 273间。
7: 273间。哎，那我提个问题啊，怎么算这个间数？
4: 对呀，它也不是房子，为什么会有间呢？
7: 嗯，
8: 这个间是按照两个柱子或者四个柱子来算。
7: 这个非常准确啊，就是说四柱之间围合的这个空间叫一间。我们过去不说这一间多大平米，有多宽，因为柱间距不一样。每一个间就像一个景框，一个一个镜框套住一个一个美景。你们那个课本里怎么说的？
6: 绿漆的柱子，
7: 然后红漆的栏杆。
4: 嗯，
7: 最好的是什么呀？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彩绘，对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世界上最长的一个画廊，700多米，每一间都有画。
4: 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它上面画的画儿肯定是有讲究的。
7: 对，
4: 虽然说它肯定不是当年的画儿。
7: 对对对，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木结构建筑，它外面要有这个漆啊、彩绘啊进行保护，但时间长了呢，最早产生这个老化呀、剥落呀，也是这些漆和彩绘，所以要经常的维护保养，重新的绘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画面呢，实际上跟过去呢也是大同小异，这叫苏式彩绘。
3: 苏式彩绘也叫苏式彩画，苏指的是江南苏杭地区，据说明朝永乐年间修建宫殿，朝廷大量征调江南的工匠，苏式彩绘因此传到了北京。尤其是到了清代，乾隆时期的苏式彩绘多用于装饰园林，色彩艳丽，装饰华贵，而颐和园的长廊是公认的苏式彩绘的样板画廊。
7: 你看每一个这个上面哈，它中间有这么一个半圆形，这叫什么知道吗？
4: 画框。画框。哎，很贴切。
7: 叫画框其实非常准确，它其实就是个画框的作用，但过去它叫包袱。嗯，它实际上就在这里头专门留出了一个区域，然后旁边做成这种花边啊，非常好看的一种花边，中间画一个画面，这个画面里头很灵活，山水花卉人物故事。哎，这个人物故事你看很有意思，在整个长廊上啊，把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重要的这个小的桥段都画在里头了。嗯，
4: 你有什么？
7: 你有什么？
6: 我刚才看了个《西游记》的。
7: 对呀、
4: 啊。哦，你看到啦？
7: 那一会儿啊，咱们就去找一找，看看你们能认出哪些画面是哪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好吧？
4: 好，去吧，嗯、去找找看，
7: 找找看。

0: 现什么了，萌萌？
1: 我看到了很多风景画。
2: 嗯，我看到了唐僧师徒，
3: 我看到了《三国演义》的故事，
4: 我看到了花，还有鸟。哦，
5: 这条长廊实际上是串联了整个万寿山前部的很多的园中之园的。哎，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0: 是吗？
5: 想去不想去？
6: 想。
7: 走，园中之园逛起来。
8: 课文中所说的颐和园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而娄老师所说的园中之园正是这幅美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园中之园指的是一个大型园林里的许多自成一局、各具特色的小园子，而几乎每一个园子都是在清漪园时期由乾隆皇帝亲自指导设计而成，它们既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也具备皇家园林的气派，真正体现了造园艺术的精髓。尤其是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的这个小园子，眼前的建筑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本。
9: 哇，真漂亮。嗯，
5: 咱们上去看一看。
0: 好，
5: 走
0: 走。哦，看着多可爱啊，这个建筑，你看这地板，慢点啊，
5: 好看吧？
0: 可爱吗？嗯，这么小巧精致，可爱。
5: 对对对，
0: 设计很特别的。
5: 想想 看这个像什么？
0: 像什么？像个扇子。就是啊，
5: 很清楚啊，地上有几条扇骨。
0: 对，
5: 对吧？这个叫扇头。嗯，上面还有扇钉。
0: 扇钉。哎，嗯，
5: 它把所有的细节在建筑上表现。它这个扇面形其实从建筑上讲啊，它不是很好设计。如果想做一个方方正正的，
0: 那简单，
5: 哪怕是圆的，它都比较好设计。
0: 对，
5: 像这种扇面的，就像排这个瓦都很费心。
0: 对啊，
5: 那怎么把这瓦能排得又均匀，又走水又方便，而且互相不冲突？嗯，很麻烦。所以这是真的有巧思在里头。
0: 这个如果从高空俯瞰，应该非常漂亮。
5: 就是一把扇子。
0: 对，刚好是在园林之中，旁边都是绿色的，然后中间放了一把折扇，你想那个意境。
8: 这组建筑因为形似折扇，现如今也被叫做扇面殿。当然这不是他的真名，乾隆皇帝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洋人峰。这个名字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5: 他呢来自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在晋朝的时候有几个比较著名的人物啊，一个叫谢安，哎，还一个叫袁弘。
10: 老师，嗯，我知道袁弘啊。袁弘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以马千言就是来形容他的。
5: 哎呀，
0: 要给他鼓掌。
5: 当然这个袁弘啊，他是一个史学家，当然他也是个当官的。谢安和袁弘是好朋友。嗯，而且呢谢安属于前辈。
10: 对，
5: 那么袁弘有一次呢要去外地当官，去东阳做太守，然后呢谢安给他送行，送行的时候谢安送了他一把扇子，而且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袁弘看到这把扇子，再看到谢安的表情，
0: 就明白了。
5: 明白了，他自己就说出来了：“折当奉阳人风，未比离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要到了那地方，我要扬人政，然后行仁义，对百姓好，让百姓啊过得更安稳，哎，更富庶。所以这把扇子就代表这个含义。而乾隆皇帝又把这个名字用到了这个建筑上。
0: 其实他是时时提醒自己要亲民爱政。
5: 对，亲民爱政，然后施仁政，施仁义。嗯，这多好。
0: 这是一个美观的建筑，同时也是对乾隆皇帝自己的一个警醒。
5: 对，一个是警醒，一个是标榜。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颐和园里的很多的建筑都有故事，不仅有故事，有讲究。哎，我们慢慢的去体会。
1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

0: 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7: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预定啊！
8: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9: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8: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0: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批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1: 支付收款30,000元。
8: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2: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8: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3: 衬衫你说说。
1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3: 30天后，
1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0: 轻松拿捏。
2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2: 从阳人峰出来，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万寿山的东坡，一路沿着蜿蜒的小路行进，穿过城关，大家发现这里有一座颇具江南特色的园中之园。
23: 这个地儿你们往水里看，哦，有没有鱼、
24: 哎、这个园子我们今天叫做谐趣
25: 园，
24: 乾隆给它的名字叫什么？惠山园。哦，但这个惠山园呢是有所指的，是在无锡西惠山下，嗯，那儿有一个叫寄畅园，嗯，乾隆对这个寄畅园啊极为钟爱，他当时啊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带着画师就把这个园子呀、啊、画下来，他去了2次，哦，然后每一次南巡，他都要去一趟寄畅园，哦，所以6次南巡去了7次，嗯，那么他对这个园子的钟爱就反映到他把它在这儿重建
25: 搬到这儿了，
24: 对，而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景、布局、小的点。都和这个寄畅园能够对应上，在这个寄畅园里头啊，就在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石板桥。
25: 这个石桥吗？
24: 哎，对，就这个石桥，这个桥叫织鱼桥，就在寄畅园的大概同样的位置，也有这么一个桥。但是呢，乾隆有意思，乾隆把这个桥和另外寄畅园的另外一个景伸到水里一个半亭，叫织鱼坎，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个园林毕竟是皇家园林，
25: 对
24: 它的修造啊，要比这个寄畅园啊更豪华，
25: 是
24: 做工用料都更好，嗯，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区别，但是情怀还是江南情怀。
22: 谐趣园里一共有5座桥，其中织鱼桥最有名，织鱼二字

0: 源自庄子和惠子濠梁之变的典故。桥身贴近水面，桥上还刻有乾隆的题字和题诗：谢步石桥上，青条出水游，濠梁真石勒，干线不须头。子我吃多变，烟波匪外求。
1: 在北方能欣赏南方的景，真的是别样的风味。但是我在沈从文的文章中有读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提到谢屈原了。他说，很多人多次来到谢屈原，却不知季清轩的位置。这个季清轩是哪儿呢？
2: 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了，就是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呢，对整个这个园子呀，进行了一些改造。第一改造的名字，我刚才说这个园子名字原来叫什么？
3: 惠山园。
2: 对对对，那么嘉庆皇帝给它改成了叫做谐趣园，这是从乾隆皇帝的一句诗里头把这个字儿摘出来，叫谐趣园。那么它还一个改造，就是原来这个园子啊是一个挺大的，前后连在一起，前面以水为主，后半截呢在山上，然后山石非常非常漂亮，它修了一个圆墙，然后重新造了一个门，这样的话呢就一分为二了。所以来这儿的游客呢，大多数呢没走到那边去，然后或者看到那门进不去，真的就不知道有一个季清轩。
1: 我们跟着娄老师来，我们可不能不知道季清轩的位置啊。
2: 对呀、
1: 啊，你得带我们看看去啊。
2: 一定得看看。
1: 走，
2: 走着
1: 看看。
0: 季清轩特别受到沈从文先生的钟爱，他曾在这里居住，并写下了《季清轩杂记》，其中他写道。就泉院中丘壑设计说，季清轩或应属颐和园百十所住宅最具有逸格雅趣的一所。那么季清轩里的哪些造园艺术使他能得到沈从文先生这么高的评价呢？
4: 季清轩，
2: 哎，你看这菊花门都漂亮啊、
4: 哦、走，
2: 哎，这种花彩绘非常好看。
5: 哎，走不通，
1: 走不通。
2: 嗯，走不通，咱们这边走来。哦，
4: 是单面的。
2: 对，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哎，走着走着。
1: 一走进这个园子，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几个怪的地方，是吧？比如说一进门，这个长廊右边走不通，我们只能从左边走。
2: 我们一进园门。刚进园门的时候觉得跟普通园子没太大区别
1: 啊，
2: 眼前一个建筑，嗯，然后平平的，右边走不通，正好走左边，这就是一个不对称。绕到这儿以后，眼前豁然开朗，前面一下子有一很大的落差，甚至好像有个峡谷一样。
1: 对，
2: 然后这边有亭子，那边有回廊。有意思的是，这个建筑你们往后看，它本身也没有对称，这边是窗，这边是墙，
1: 对，
2: 然后它的柱子上画满了这个画，哎，然后他画的都是紫藤，紫藤下面从山石里长出来，而这个山石其实呢，它又是意味着呢，从山咱们脚下的这个真的山石哎延伸上来的，眼前的这个景色其实都跟整个的这个山势是有关系的。嗯，这个就是这个园林它的设计的巧妙的地方，它叫依山势而建，因地制宜的。嗯，至于说这个园林的精妙的地方。还是请我的老朋友，哎，我们赵老师，
1: 赵老师，
2: 哎，来替我们讲一讲。
1: 欢迎赵老师，
2: 哎，赵老师来，
1: 第二次见面了。
2: 哎，赵老师好，赵老师好，
1: 你好，赵老师，嗯、
2: 你好。
6: 有一位园林大师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造园是能够左右游人，奴役风月。左右游人，他会引着你往哪儿走。虽然人没在那儿，但是造园大师引着你走到了眼前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眼前看到什么了呢？这下面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峡谷。
1: 对，
6: 这条峡谷呢，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它叫清琴峡。万寿山后面的后溪河呢，它一直向东，到末端的时候呢，它的水流分成了两股，其中一股呢就流到了这个清琴峡里面。嗯，而且它是从这个房子下面有一条暗渠。到了这个峡谷里头，嗯，然后这个峡谷呢，为了增加这种纵深的感觉啊，就是峡谷的这种气势，他用了万寿山余脉的一些特别大块大块的石头，在它中间凿了一条水渠，然后呢，为了增加这种高度呢，他又在这个真山上堆起来。你看，
1: 这边是人造的，
6: 人工堆叠上来以后，他觉得还不够，上面又建了一个四方亭，嗯，然后增加这个高差，四方亭上面呢又栽植了这。

0: 长高大的一个油松，增加肉身感和落差，
1: 是层次感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嗯，虽然是由人工做出来的这两个园子，但就好像是天然形成的，
2: 宛若天成，
0: 只有人做，宛自天开，这就是中国园林造园艺术的精妙之处。
3: 而季青轩中还有一处能体现出造园艺术的精髓，在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就全个季青轩说，在颐和园中算是最有秋壑一所房子，一共四栋可以住人，分置在上上下下，用一条能起回声的长廊连接。天坛的回音壁，书本旅行团都非常熟悉。颐和园中的回音长廊又是什么样的呢？
4: 我去下面。
5: 妈妈，妈妈，
6: 妈妈，能听见吗？
4: 能。
5: 哟，你是谁？
4: 是我小卷儿。
5: 妈妈，你上来吧，我下去。
4: 好的。我说一句话，你重复我说的话。
5: 好的。
4: 跟着书本去旅行。
5: 跟着书本去旅行。
7: 妹妹，回家乖乖听话。
5: 好的，知道啦。
7: 让我下去听吧。
5: 好的。
1: 怎么样？发现了什么呀？
8: 回声我听得特别清楚。
1: 是吗？
9: 我也经常来颐和园、
1: 哦、
9: 但是呢，像这个长廊有回声的效应，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就感觉这个很神奇。
1: 对，
10: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1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

0: 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0: 再被距离阻隔。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0: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나 스스주문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맨들.
1: 아 어찌든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맨들.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青蜂侠在路上。
6: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青蜂侠在路上。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6: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青蜂侠在路上之青蜂同行。
5: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几家企业同台打擂，亮出看家本领，比拼自家校服。
7: 透气、舒适、速干，我们都做了反光设计。
5: 家长、学生当评委，
8: 你需不需要
9: 加柔软的厚度？
5: 现场验货，公开票选。选校服为何要大张旗鼓公开比武？这场比选会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6: 一年前，在常德市武陵区，校服费是一些家庭账本上一笔不小的开支。家长刘诗慧。
10: 以前就是春秋夏季和冬季校服全部下来的话大概要1000多块钱。
6: 家长杜晶。
11: 我家大仔以前买3套校服要800多块钱，小宝也读了1年级了，就是双份的压力。
6: 2025年9月，武陵区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中敏锐地捕捉到家长反映校服开支压力大这一问题。武陵区纪委监委第2纪检监察室主任胡成峰。
12: 我们马上跟进监督，深入全区35所中小学进行实地调研，发现问题属实。
6: 问题根源要追溯到2016年，武陵区推动校服提质升级，部分学校开始选用知名服装公司的品牌校服，品质提升的同时价格也水涨船高。武陵区纪委监委第2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罗敏。
13: 当时没有一个指导性的依据，定价区间完全是依托市场形成的，主要是我们的校服生产企业自主定价的。
6: 一套校服的真实底价到底是多少呢？不能凭感觉，得靠算账。武陵区纪委监委会同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多次下沉一线，把成本一项项拆开核算。罗敏。
13: 比方说这个拉链是什么品牌的呀，面料是棉质的还是聚酯纤维的，它们的占比是多少，校徽有图案和没有图案价格的差别在哪里，考虑到生产企业的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3套校服大概总价应该是460元左右。
6: 底数摸清了，行动就有了方向。区教育局花了2个多月辗转多地调研，反复与供应商砍价。武陵区教育局总督学李成。
14: 校服的总体的套数控制在3套之内，夏季的校服的价格不超过120元。

0: 每套，春秋季的校服的价格不超过150元每套，冬季校服的价格不超过190元每件。
1: 价格打下来了，接下来就是货比三家，这就有了学校里的一场场校服比选会。武陵区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刘洋：
2: 现在的比选报名的供应商最多的有11家，比选的校服组织的成员家长代表和学生代表的占比要达到80%以上，把这个校服的这个选用权真正的交给学生和家长。
1: 武陵区第三小学学生蒋晨轩：
3: 校服是自己选出来的，穿起来也会更舒适更安全。
1: 今年春季开学，学生们迎来了瘦身后的新校服，价格降了，品质没降，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校服费用可全部减免。一笔账算下来，全区每年可为家长减负近500万元，将惠及4.9万名学生。武陵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胡扬州：
4: 我们将继续紧盯校服价格、招标、质量等环节，压实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推动供应商动态管理，防止校服收费乱象发生。
1: 监督的探头不止照进校服，还延伸到校园的更多角落。武陵区纪委监委推动智慧食堂监管、教辅材料规范征订、课后服务费专款专用等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安心学习，快乐成长。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采编钟林，通讯员方可、江佩、李雨钦，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喂，
9: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8: 没有啊。
9: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0: 没有啊。
9: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1: 没有。
9: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2: 没有，
13: 没有，
14: 没有，
15: 没看见。
16: 爸，你在哪儿啊？
9: 喂，
17: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9: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8: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9: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2: 来，遮住左眼，这个。
2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2: 上一排呢？这个。
23: 还是不清楚。
2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 至少20秒钟。

0: 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呦，宝宝真棒。
4: 落，哎，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

0: 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哦？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8: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阅读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的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
5: 摸就行了，摸就行了。
4: 来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9: 吃了的鱼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你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6: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4: 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律师刘洋。
17: 我是刘洋。
16: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交给专业的刘律帮你来解答，看看从他的专业角度你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18: 哎，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主管昨天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要合并嘛，就是店合并，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只能留一个人，然后就要我们两个自己做商量做选择。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还是得公司做决定，不是说我们两个商量谁走，那我这样的话我就算自动离职了，对吧？
16: 他跟你说你们两个人商量是发了一个什么类似于有文字的文件，还是说口头说一说？
18: 就是在 QQ 里面聊天提到的。因为我们工作都是以 QQ 聊天记录就是这样为准。
16: 那他们
18: 我现在就是在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的合同，我们公司总部不在长沙，它在长春，然后又把我们外包到深圳的第三方公司，然后给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一式三份，但是我们寄到长春去的话，然后盖章以后就没有给我们一份回执，我们手上是没有合同的。
16: 明白了，当时也没有拍照是吧？
18: 我只是扫描了。
16: 哦，扫描了也
18: 是
16: 不错的。
18: 对，但是对方没有盖章的话，这个合同应该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吧？
16: 我可以理解为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有盖章，有没有效？第二个呢，就是你讲到的，哎呀，要我们两个人，两个员工之间自。

0: 己内部来竞选，怎么选？难不成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吗？这很扯呀，是不是？
1: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公司肯定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商量，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主动离职，他就不用赔偿。但是我问了之前的案例，就是说，就是像我们这种撤店啊，就是说项目取消离职的员工，也就是离职了，就没有任何赔偿的。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主动离职一个，然后就用另外一个人嘛，他就不用赔偿了嘛。但是我觉得我们就不想这样，就是说希望公司领导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说他觉得谁去谁留。
0: 嗯，刘女士，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找你谈这个事情的是你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 HR 人事？
1: 哦，刚才没听清楚。
0: 就是来找你聊这个的，就是让你们俩自己二选一的，是你们俩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人事 HR？
1: 直属上司。
0: 嗯，好，这些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首先是第一，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盖章的这种扫描版本有效吗？
2: 哦，这个其实书面劳动合同的问题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按我们国家这个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话，这个是用人单位有负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个法定义务。就是说你们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有义务提供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如果他提供不了，他是需要承担这个未签劳动合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这个二倍工资差额的。
0: 哦，
2: 所以这个您是不用去过于担心。
0: 如果拿不出来，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2: 对对对，这是第二。第二点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社会保险的缴纳呀、以及平时，你掌握的公司的一些生产经营性的这种资料啊等等。这些方面来综合认定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你手上有没有这个公司盖章版本的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个问题，对你这个维护权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
0: 影响不大。而且呢，你很机智，你复印了一份，所以细节你更清楚，我们也会说你这个行为是值得点个赞的好行为。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二选一，这个太离谱了。刘律，
2: 这个我们认为也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他只是说是因为这个某一个点、某一个店面的这种
0: 自己的观测，
2: 对经营上的调整，而不是整个公司或者说你们整一个业务部门涉及到的这个关停啊或者是停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你们自己来啊，自己来商议谁来带岗啊或者谁来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是不合法的。
0: 这张口我就只能想到两个人怎么办，抽签啊，剪刀石头布啊，对吧？这对谁都不合理，对不对？
2: 对。
0: 那现在他要怎么做呢？
2: 这个其实是用人单位的这个义务。你是两个都继续留，还是两个都或者是决定留谁或者不留谁啊？留的这个人同不同意这个岗位的变更，不留的这个人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补偿
0: 和待遇
2: 和待遇的问题。
0: 哎，那我这样说您看可不可以？刘女士这个问题到时候就去回复他的上司，说我们俩一直剪刀石头布，一直是平局，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这里一起工作，看他怎么回复。这种情况可以吗？就是我拒绝按照你的这个指令来进行下一步操作，可以吗？
2: 对，我也是这个建议，就是对于这种不合法的要求啊，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回复，我们第一，我们双方之间不能协商一致，第二，我们认为这也不是属于员工的，不是属于劳动者的义务，这是你用人单位的权利也好，义务也好，这些决策都应该是你用人单位来做的，而不是我们这个劳动者来做的。
0: 明确的回复他。
2: 对。
0: 通过 QQ 告诉你，那你就通过 QQ 来回复他。
2: 对，在此期间你该正常上班上班，该让你签署什么文件的或者什么样的书面性的东西，一定要自己仔细看清楚了之后再来决定签不签署。
0: 刘女士，你看您还有什么？
1: 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假如就是决定不留下的那个人，就是公司决定，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维权的话，就是总部在长春嘛，然后外包公司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长沙提交劳动仲裁吗？
2: 可以，劳动仲裁法有明确规定，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也是这个争议啊受理的这个管辖地之一。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地在开复区，就直接在开复区提交就可以了。
2: 对，但具体的是区一级还是

0: 首先啊，就是说这个合同履行地是在长沙，长沙的劳动仲裁机构是有管辖权的，但是具体是在开普还是在长沙市，可能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去处理。
1: 嗯，是这个地方，但是是区一级还是市一级？哎，这个待定一下。
0: 对。
2: 嗯，好，那由哪里决定呢？我怎么知道是在哪里提交劳动仲裁呢？
0: 嗯，这个长沙市劳动仲裁委发布了一个这个劳动仲裁的级别管辖的规定，你在网上可以搜一下，是有的。
1: 嗯，我们到时候晚一些发群里面，您看一看，对照自己的情况来比对一下。
2: 嗯，好的。
1: 我最后再帮刘女士追问一个问题哈，刘女士别着急，就是万一你在这个公司工作多少年了？
2: 两年多吧。
1: 如果是按照刘女士现在这个情况，在公司里面，万一对吧？他们猜拳一直猜的是平手，可是公司最后决定说，哎，那算了吧，那我就开除这个年限更短的刘女士。那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公司要给刘女士的补偿或者赔付大概是什么样的数字呢？
0: 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是 N 加一 ，N 是这个工作年限，这个工作年限，这个 N 呢就是看，如果只要是超过两年了，超过两年了。不足两年半的，就是这个 N 就是 2.5， 如果是超过两年半了，这个 N 就是加一，就是这个提前一个月通知。
2: 好的好的，谢谢妈妈，谢谢刘女。
1: 嗯，谢谢刘女士的参与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来来来，满上满上！
6: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5: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6: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刘洋。
1: 白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最近在那个抖音直播里面抽奖中了一台那个电动三轮车，然后我在那个闲鱼上把它给挂着转让。因为我那个发货的店铺啊，他因为违规的话那个暂停营业了，结果就开不了发票。我卖给对方的时候我明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合同里面也写清楚了。现在他说的货，他以为他私下里面能够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搞到发票，可以去上牌，可以上路。现在他想退货，全款退货。
1: 全款退货，他已经收了货，并且有几天使用了，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使用的周期是多长啊？一周还是多久时间？
7: 十一号他收的货，然后昨天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1: 明白了。好的，合同里面还仔细的写过了，说我开不了发票这些细节，对不对？
7: 我说了这个车辆的来源，然后发票和上牌的风险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1: 已经提前告知了，怎么你还要退货？你是这个心情，对不对？
7: 对对对
1: 对, 对，来，我们来请教刘律，白女士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可以退吗？必须退吗？
0: 我认为是不属于这种必须退的范畴。第一个就是，虽然是说按这个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是这种电动车的销售、电动车的买卖啊、销售，必须是附有这个发票，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在你们的合同当中，你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履行了这个没有发票可能没有办法上牌的这个告知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在合同的这个告知啊以及履行方面是不存在过错的。那么你在他在明知就是对方的这个买受人明知可能没有办法上牌，可没有办法提供发票的情况下，仍然要购买 啊，等买回去发现自己的这个

0: 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渠道去办理好这个事情，再回过头来要求这个解除合同，要求退款退货，我们认为可能是违背这个民法典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
1: 诚实信用原则，
0: 对。
1: 嗯嗯，现在他如果是说要退的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白女士可以明确的说，合同里面也已经签过了，退不了。
0: 对，就是没有欺诈呀，也没有这个重大误解，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嗯嗯，
2: 这个我很明确的跟他说，是这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我之前我也是考虑到想降低下那个交易成本，所以才一直没有去开发票，让对方成为那个一手的那个车主嘛。
1: 嗯，
2: 这个远拖黄这个事情，
1: 现在有底气了。您好，您到时候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刘律给您的这个官方的建议，好不好？
2: 好的，谢谢啊。
1: 嗯，心放回肚子里了。谢谢白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哎，也可以请我们温柔的刘律来帮你拆解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逻辑，可以来思考思考。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微信当中想请教刘律的，哎 ，Mr. 张，他说。听说我们隔壁公司在走这个破产流程，像他们这种情况，员工的工资和补偿金能拿到吗？呀，这个隔壁公司已经这个流程已经吓到你了，对不对？我们来正好一起请教一下刘律，走这个破产流程，员工的钱能拿回来吗？
0: 只要公司还有支付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我们讲了职工债权了，只要他还存在这个财产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劳动报酬啊，是基本上是比较大的，希望能够拿回来的。破产法规定啊，在企业破产了之后，我包括这个职工的工资、社保啊，这些与劳动者相关的债务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职工债权，是属于第一顺位的优先债权。
1: 嗯
0: 啊，除开这个破产管理人的管理费用。之后职工债权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排在优先解是排在优先解决的、其次才是社保啊、税务这些问题。
1: 嗯，那我们职工的这个债权，按照您来讲的话，我需要做什么动作吗？我要主动去申报吗？还是我等着哎领取就可以了？
0: 等如果企业进入这个破产程序之后，法院会人民法院会指定这个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在接手公司之后会发布相应的债权申报通知。啊，自己收到通知了之后，再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去申报就可以了。
1: 哦，如果这个通知里面遗漏了我呢，有没有这种概率？小概率事件有没有？
0: 嗯，职工的，被遗漏的可能性不大。
1: 嗯嗯，
0: 可能性不大。
1: 如果遗漏了，到时候根据这个相关的通知去联系并且补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问候到周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刘律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帮我朋友咨询一下，他是。在那个海上面耕作有差不多2年了，是那个劳务公司派遣了，派到海上去的。因为前几天呢就是刮台风嘛，然后海事局要求所有的人员必须要靠岸，就是上岸，不能在海上工作了，
1: 安全第一。
3: 对，安全第一。后面他们等于说撤场的时候，走的时候就要求在岗的人员把所有的门窗都要关好。正好呢，我那个同事他是搞厨师的，他在关那个门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同事在帮忙，因为海上的门很厚，就把他指甲夹断一截了。
1: 哎呦，
3: 左指甲一截，就是指甲盖那一截就夹断了。夹断之后呢，就马上本来正好要到海上，到医院去嘛，就船上就搞了那个冲锋舟，搞了一个多小时到医院去了。好像今天还没有出院，他就想问一下，像他这个情况，第一个肯定是跟伤。再一个他这个伤，这个肯定应该属于伤残了，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或者说自己要准备哪些资料或者怎么样。
1: 嗯，伤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听到是大拇指骨折，对不对？
3: 真指甲骨折已经断了，不是骨折。
1: 哦，
3: 真指甲，真指的那个前面一节指甲那一节关节全部都断了。
1: 哎呀，对不起，我没有忍住打了个寒颤啊。就是这个程度，医生有没有讲接下来比方说总体的花费的费用啊、周期啊，还有没有可能造成伤残啊，这些有没有提到呢？
3: 他现在他以后要从事这个职业的话，就肯定对他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吧。
1: 嗯嗯，
3: 再加上他现在自己都在一直在垫钱，那边劳务公司呢

0: 保险呢，要他提供了一些资料。现在他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自己哪些想咨询一下，哪些流程要走啊，或者哪自己要准备哪些东西啊？
1: 嗯嗯，他反正你刚刚讲的这个保险是所有的是社保那些东西是吧？工伤保险。
0: 对对对对，社保。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个伤听上去好痛啊，而且他应该会影响他之后的工作，他是厨师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颠勺什么的，这个左手的中指断成这个样子，来，请教您帮帮他吧。
2: 好，第一个，他的你讲的这个劳务派遣啊，是那种签的三方的劳务派遣合同吗？
0: 应该是的，他等于说那边是有劳务活动，这是肯定有的。
2: 嗯，社会保险呢，那些东西参加了吗？
0: 那些东西都有，他买了五险。
2: 啊、买了五险啊。
0: 嗯，
2: 他现阶段治疗的医药费用人单位没有给他出是吧？他的派遣单位也好，实际
0: 没有没有，都
2: 是
0: 自己垫付
2: 的，
0: 好像说已经3万多了吧？
2: 三万多了，
1: 我估计后面还得花呀，
2: 还要恢复、
1: 嗯、手呢。
0: 对，就想问一下，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嘛？
2: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有个细节就很重要，说给了一些资料给到社保那边，是具体给的什么
1: 资料？
2: 是给的工伤认定申请的资料，还是什么资料？
0: 嗯，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他是要自己去做还是怎么呢？
2: 因为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话啊，是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主动去申请，在用人单位不申请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自己去申请，这个时间节点呢、嗯、一般是一个月。
1: 嗯，我帮周先生问一下，这个用人单位您指的是这个派遣单位还是实际用人单位呢？
0: 等于说他是劳务外包，等他实际工作的地方是在海上的船上当厨师，但是他不是在那个船上签的劳务合同嘛，是跟别的劳务公司签的合同嘛，
1: 对，
0: 派遣他到海上去工作嘛。
1: 是的，我就是在帮您问，如果我要去报工伤，那帮我报工伤的是跟我签合同的三方派遣公司呢，还是我工作的这个船的这个公司？我们来请教刘律。
2: 啊，应该是这个三方的，就是、
1: 劳务派遣公司。
2: 对，劳务派遣公司。
1: 嗯，首先是人搞定了，对吧？
2: 对。
1: 嗯，然后就是钱的数额，咱们有哪些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报销或者赔付呢？
2: 啊，第一个是这个已经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的问题。
1: 嗯，
2: 这个肯定是由我们讲的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来承担的。
1: 嗯、
2: 第二
1: 至少是这3万多。嗯，
2: 对。第二个就是说涉及到工伤补偿的这块，我们讲最大的一个大头了，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三金一次性工伤啊、医疗啊、啊就业补助金，我们讲的三金。
1: 这个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刘律？
2: 哦，这个的话，工伤认定了之后，根据他的这个伤残等级，如果啊，他会有我们通常讲的三金，是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啊，这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呢？根据他这个情况的话，是要和这个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啊之后，这个是要支付的。
1: 嗯，
2: 啊，再剩下的就是还会有一个我们讲的停工留薪期。
1: 停工留薪期这个阶段也是要赔付的。
2: 也是要赔付的，根据他的伤残等级来确定一定的时间。
1: 嗯
2: 嗯，
1: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治疗结束之后，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2: 对。
1: 嗯，
2: 然后他工伤认定完了之后。哦，如果顺利的把这个工伤认定下来了，后续就去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来确定他因为这个中指啊，这个关节断
1: 掉
2: 了之后，是劳动能力的这个评价能够评级到几级，啊，几级出来了之后，基本上大概的赔偿范围和等级就和相应的金额就能够出个大概了。
1: 嗯嗯，很详细，是不是周先生？我也帮周先生再问一问，因为我们对海上工作的这个属性，之前没有像陆地当中我们了解的那些工种那么了解，海上跟我们陆地会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要注意的细节吗？
2: 海上的话，这个没有，也就从总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来看的话，以及工伤的这个认定标准啊，这些实际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1: 嗯。
2: 就是可能是后续的管辖的问题，
1: 嗯，
2: 啊，到了法院了之后去管辖，是到一个普通的属地的人民法院，还是到海事法院，这个就要按这个
1: 具体情况，
2: 对具体情况来看了，
1: 嗯嗯，
2: 别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1: 我在帮周先生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公司如果一直不给他报工伤，怎么办呢？
2: 自己可以去报啊。
1: 嗯，
2: 用人单位从这个事故发生开始，用人单位在30天没有报的，劳动者就可以自己去报的，或者是委托家属去申报工伤。
1: 哦，可以可以。你看周先生条理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是公司已经把那些相关的资料收过去了，意味着你那个。

0: 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工伤报送了，对不对？周先生，
1: 我想还问一下，就是说跟他一起的那个啊，这边都是同事嘛，在一起帮忙，但是呢，根据我那个朋友的描述，好像就是那个同事也应该是有点责任的，压他这个手的时候，可不可以向对方追责呢？
0: 哦，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我的受伤不仅仅是因为意外，还有一点点人为的原因，除了工伤赔付之外，可不可以向这个人为的这个人来找责任，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对。
2: 哦，这个是在工作期间所遭受的这种伤害啊，啊，你在工伤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啊。除非你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那个同事是故意要去这么伤害他，啊，你能不能证明他是故意要伤害？如果达不到故意的话呢，一般这种情况都还是由用人单位以及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负责。
0: 嗯，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故意啊，这个中间其实是有相关的这个判例，我按照我们刘律的意思，但是你找这个证据，从他丰富的十多年的这个实战经验里来讲，这个证据比较难找，对不对？
2: 对，故意的这个。
0: 嗯嗯，
2: 很难去证明。
0: 嗯，给您参考一下。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这个受伤的这个朋友的话，这些流程是劳务外包公司保险那边去走，还是自己要去跑动啊推动呢？
2: 原则上讲是这个我们讲的劳务派遣的这个用人单位是他来啊，就是这个劳务派遣单位了，是他来负责跑。但是他如果不配合你，他。不跑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启动这个工伤认定的相应的流程。
1: 嗯，工伤认定的话是到劳动仲裁部门吗？
2: 不是，是在那个人社局，人社局里面有一个工伤认定的办公室。
1: 哦，人社局吧。
2: 嗯，对。
0: 嗯，那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个在海上，在海上面作业地点受的伤的话。他如果要打官司的话，是到海，是到当地的地方，还是在我们比如说是长沙这里都可以呢？
2: 这个就也可能要具体问题再具体帮你分析一下。现在可能在直播间里面了，因为涉及到一些很细的问题，现在回答不了你。
1: 哦，是吧？
2: 嗯，
1: 反正这个呢，也就是说劳务外包。首先那边医保要推动这个事，他不推动的话自己就需要跟进了。
0: 嗯嗯，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是我们刘律在报工伤这件事情上特别提醒你的，因为时间对报工伤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2: 对，
0: 嗯，
2: 就是你，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进一步和你那个朋友核实一下。
0: 嗯，你看像我们的粉丝里，王顺说报工伤不能超过一个月，是吗？来请教刘律。
2: 哦，这个是这个一个月是给用人单位的。
0: 嗯
2: 啊，是给用人单位的这个时间限定，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
0: 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周先生您记住一下哈。
1: 好，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见参与节目。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7: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6: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8: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6: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

0: 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李女士你好。
4: 你好，我的意思是，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两个夫妻感情不利，已经离婚了啊，所有的家产都分给儿子了，但是除了就是公司的名义没分，那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3: 那你们的判决里面公司是分给谁呢？
4: 公司没写这名字，没有写这一点。
3: 在判决里面没有牵扯到公司的分割。
4: 对。
3: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口头约定呢？
4: 也没有
3: 呀。这种情况刘律您见得多吗？
5: 哦，也多。这个是属于你们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
4: 我们已经离了，拿了离婚证了。
3: 你们是打的官司离的还是自己去扯的证离的？
4: 扯证离的。
3: 哦，扯证
5: 离的。离婚协议里面就没有财产分割的这块，就没有涉及到公司的这块是吧？
4: 对，当时没谈论这个公司，因为公司的景气也不怎么好，他们说是公司一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我就没提这件事情。
5: 嗯，那这个就是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呢，你们在离婚是没有处分的，没有处分的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的，可以要去继续分割。
3: 嗯，定义很清晰，你们俩再聊一聊就行了。
5: 嗯，
4: 然后还有一套房子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财产。共同财产也没有提出分割，我有权居住吗嘞？
5: 没有名，这个房子也没有分割，也没有说归谁，也没有说谁搬家是吧？
4: 嗯，对。
5: 那理论上是可以住的。那个写了你的名字是吧？那房子？
4: 房子，但是说房主是他，但是我有附加没共同财产，我也有名字在上面。
5: 哦，你是作为共有人是有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面的是吧？
4: 对。
5: 那肯定可以住啊，你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
4: 哦，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公司哦，假如说是在负债的情况下，我把资质拍卖，我有权没有嘞？
5: 这个你公司的财产是公司的，你们两口子个人的财产是个人的，你们即便是分割也是分割公司的股权，而不是你分割
4: 公
5: 司的财产。
4: 股权也就是我跟他，没有其他股东。
5: 是的，你们两个根据实际情况啊，是吧，根据这个协商怎么去分配公司的股权啊。从法律上讲啊，公司的财产是属于公司，是属于这个公司法人的，并不是属于你们啊，你们两口子的。你们不能你们两口子去离婚呢、啊、分配公司账户上的钱，这个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是不合规的。
4: 那我要怎么要把公司追回来呢？
5: 你不是现在还是股东吗？
4: 我问题是我现在他骗了我，把全部把股东转给我儿子名下了，转过名字下去的，然后他又把法人转回给他了。
3: 他玩了一个回马枪啊。
4: 嗯，对。
3: 哎呀，这真的是。那现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法人是你的前夫，然后呢100%的股权是在你儿子身上还是在他的身上？
4: 现在我的股份跟我儿子的股份，现在以前是我们两个。
3: 嗯，
4: 但就是说我们要离婚了，我说他说他也不要工作，我不要不要工作，我就给儿子，我说反正我大儿子也成年了嘛。
3: 嗯，
4: 我就这么跟他说的，他就说把过户给儿子，我说可以。然后过完户之后他又把公司法人转回给他了。
3: 这真的是耍了一个心眼子。现在就是之前你们的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是你50他50，现在呢？
4: 现在全部给我儿子，现在全部给他了呀。
3: 啊，那就是我没有猜错嘛，他让你转给了儿子，然后再让儿子转给了他，现在他是100%持股，对不对？
4: 嗯，对。
3: 这还有什么办法挽救吗？刘律，这真的是好一手招啊，这三

0: 36计全用在家人身上了。
1: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就是目前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1: 对你的这个赠与也好，财产分割也好啊，对你儿子，不是说把这个财产处分给你儿子的这行为已经完成了，
0: 嗯，
1: 而且你儿子已经成年了，对吧？
0: 他有自己处分的权利，是有效的。
1: 对，他在收到这个赠与的财产之后再行处分，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你是说他是送给你，还是送给他的父亲，还是送给其他的人？这个都已经是他的权利了。
0: 真是没想到啊。嗯，他写那个字把这个股权给他父亲的时候是已经成年了，对吧？
2: 嗯，对。
0: 你看看，这就是像我们刘律讲到的，就是木已成舟，如果你还需要在这个细节里面发现什么可以挽回的地方，按照目前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目前是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对吧？刘律，
1: 对，要再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欺诈呀，或者是无效啊，或者是看那个，
0: 那就要拿放大镜了。
1: 对，赠与合同的这个这个处分呢，有没有法律上的瑕疵啊，存不存在解除撤销或者是无效的情况，这个就要拿放大镜去看了。
0: 嗯，但是像这种大部分人一听就不公平的事情，真的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吗？刘律，包括房子，包括这个公司，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再次来进行分割吗？
1: 嗯，房子的问题，他刚是说他还没有分割吧？这个作为遗漏，
2: 没分割。
1: 对，作为遗漏啊，作为遗漏的共同财产，再次要求分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关于这个股权的问题，可能看能不能以这个撤销。存在重大误解或者等情况，看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试一下。
0: 嗯
1: 嗯，
0: 试一下，您大概能理解我们刘律的意思，李女士。
1: 嗯，就是说他们父子之间呢，在此前有没有这个合意啊？说先把这个股权从你手上先拿过来，拿过来了之后，再有这个儿子再拿到他父亲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说李女士还存有当时的聊天记录，前夫说哎，你我们俩都把股权给儿子，
1: 嗯，
0: 所以你才把股权给了儿子，这个中间如果有这个证据的话，哎，还有一些希望，
1: 还有一线希望去争取
0: 啊。李女士有吧？
2: 嗯，没有，我们就是
0: 当面说的，
2: 在办公室吵架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就是口头协议，然后我们就直接叫财务把他转给儿子了，也没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讲啊，刘律最近是赢了很多婚姻官司，他听到你这个是真的很想帮你，但是你这样讲的话，他真的是，你这个证据还有各方面，现在目前是不太有一个切口可以来帮助你做接下来的一个反转，对不对，刘律？
1: 对。
0: 或者这样子，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股权的调整的范围里面，如果你还有其他你觉得可以用得上的证据，你发给我们的节目组成员，我们请刘律帮您再长长眼，好不好？
2: 这个公司我从创业到现在差不多有20-30年了啊，差不多我们是2014年开始成立公司，2014年成立公司之后，我就在公司待了差不多1-2年，然后后来走到正规了，我就没有去公司了，我就整天就在待在家里。
0: 嗯，
2: 这等于说是公司就是他一个人在经营。
0: 嗯，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
2: 嗯，对啊，他提出就是说我钱是他赚的，我凭什么要分他的钱？
0: 这个话我跟你讲，刘律微微一笑，可是要反驳你的。嗯，
1: 这个是。第一个，从公司法的角度讲，你们都是属于公司的股东。第二个，你们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内赚取的这个是吧，取得的收入啊，劳动报酬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他的这个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0: 嗯，您看是要听给你耍花枪的前夫的话呢，还是听我们刘律的专业角度的观点呢，还是您听听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个决定权在你自己，好不好？
2: 啊，我现在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说说，他现在可能情况3年疫情嘛，公司也导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公司，我还能不能要得回来？
0: 这个前面我们刘律已经回答过你了，就是以你目前给我们所述为准的这些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之下，很难。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你发现了有什么，哎，比方说他跟你讲是要把股权都转移给儿子，对吧？你认同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证据，那刘律有一个理由再进行来重新进行分割，这个理由是当时有重大误解。嗯，但你如果没有提供这一些，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1: 对，
0: 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解答过给你的。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希望了解的更详细一点，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节目有回听，对吧？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在我们的微信。

0: 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我们把刘律给您的这个解答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您再咀嚼咀嚼思考一下好不好？
1: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
0: 证据，
1: 你认为是新的证据也可以提供给节目。
0: 对，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线索可以证明当时是你们产生了重大误解，然后你才把这个股权转移给他或者转移给儿子，那有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考虑从这个切口来进行深挖。嗯，好不好，李女士？
2: 哦，好的。我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公司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怎么把我名字都全部换掉了，我也没搞懂啊。
0: 把你的名字全部换掉了，现在你在类似于企查查这样的平台里查不到您的股东身份了，对不对？
2: 嗯，对，我也查不到了，我刚刚查了一下，连我也查不到了，原来的股东应该查得到吧，也查不到了。
0: 你不是已经把股权转让给儿子，儿子已经转让给他了吗？那你没有名字不是很正常吗？
2: 我还有一个
0: 另外一个公司，
2: 另外一个公司的设计公司。设计公司他现在是我儿子大股东，他是属于那种
0: 小股东，
2: 执行的。
0: 嗯，我拉回来讲，就是相当于还有一个 B 公司，本来您也是股东，但是没有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之下，你被除名了，对吧？
2: 对。
0: 好，来，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问题少见吗？
1: 这种应该可能性不大吧？你现在的股，如果你是股东啊，你的股权变更的话，现在如果是这几年的事情，都是需要你。做人脸识别的呀，你本人可以不去，但是你到真正要变更的时候是需要做扫脸，就是人脸识别完成之后，这个股权的变更是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在你说在完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你把这个股权变走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0: 嗯，那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途径可以去查一查这中间出了什么猫腻呢？
1: 这个就打开企查查呀，打开企查查之后你翻到有一栏叫历史变更，在那个历史变更里面就可以去看呢。
0: 嗯嗯。
1: 啊，哪天公司的股东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管理人员呢，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变更啊，上面都是写的很明确的。
0: 李女士，你看看什么时期变的，好不好？
2: 上面也没有什么什么，就是说是地址、店铺、同行啊，这种查看全部啊。
0: 嗯，我们这样子收回来好讲啊。好，如果是说发现了就是某年某月进行的股东变更，那么这个变更是李女士完全不知情的，她可以做一些什么操作呢？
1: 她第一个可以到上监督管理局先去把这个工商变更的相应的资料先调取出来。
0: 嗯
1: 啊，这个调取出来之后，如果确实是本人不知情，本人没有签过任何的字啊，擅自变更过来的，他可以选择投诉，也可以选择向这个人民法院去诉讼，要求撤销这次变更。
0: 嗯，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我签字的股东变更，我是可以进行撤销的。
1: 对，
0: 只是说这个中间要走一定的流程。
1: 对，
0: 嗯，这个心里还是要有底啊，李女士，好不好？
2: 嗯，好，谢谢。但是我比如说啊，他在外面贷款，就是去年6月份才贷了笔款，我家到现在没有签字，他也照样在用啊。
0: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签署的离婚证？离婚的协议？
2: 离婚协议，我是2018年就签了离婚协议，但是我拿证直到去年10月份才开始把证拿掉。
0: 哎，等，您再说一遍。
2: 2018年。我们就拿了离婚协议，我们自己私自签的协议，
0: 拿证
2: 的那一种，
1: 拿证
2: 就才是去年小儿子高考之后，我开始正儿八经把证拿掉，
0: 也就是去年的7月份，对不对？
2: 嗯，对，
0: 去年的
2: 10月份开始拿的证，
0: 去年10月份
1: 的。
0: 那个贷款呢？那个贷款是什么时候贷的呀？
2: 贷款是前年，是去年5月份。
0: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来问，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贷款是算他个人贷款还是夫妻共同的贷款呢？
1: 他没有签字，他第一个他已经离婚了，
2: 这也是我们两个的，我又没签字啊。
0: 嗯，
2: 但是他们也钱也贷下来了呀，他也熟人啊。
1: 哎，这个可能银行在放款的时候他有他的考核的口径啊。这个第一个你没有签字，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啊。你如果签了字的话，要么是以这个公司股东的决议啊的人签字，要么是以这个共同借款人签字的。
0: 还好你没签字，这是好事。
1: 我觉得没有签是一个好事。
0: 嗯。
1: 第二个，他是在款放了下来了，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做了这个贷款？是提供了别的抵押物， 等等，或者是。

0: 有很多原因的啊，有时你是股东，你算是股东，但基于你的这个份额的问题了，你的股权份额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公司的贷款并不一定是要求你来签字的，这个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一个事情
1: 啊。也就是中间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0: 对，
1: 我

0: 我的全部长眼。
1: 我是觉得他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帮他梳理一下会比较好啊？
0: 对对对，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李女士说不定还有很多你没有发现的坑还在后面等着你呢。你这个症啊，有点临晚了的意思。
1: 对，
0: 嗯，
2: 对，包括我现在。在那边房子搬出来，他叫我滚。
0: 你看看，这是又伤钱又伤心。你这个情况，我觉得您还是建议你哈，我在节目里很少建议大家马上立刻找专业人士帮忙。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是需要的。您是需要帮助的，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3: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2: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3: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2: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3: 因为
14: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5: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6: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7: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马上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2: 喂，现在是我吗？
0: 是的，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是这样子的，我2016年在我朋友手上买了一份中国太平洋满堂红保险，
18: 他当时卖给我的时候说的是一份养老型保险，让我每年交2万块钱，交10年，总共交20万。

0: 后等到我60岁的时候，他当时说的是我退休的时候，就是以我的退休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5000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我把这个保险合同就拿出来翻了一下，问了一下豆包，然后发现有些东西是有出入的，然后我就跑到保险公司跟那个在职的保险人员，因为我那个朋友离职了嘛，我就跟在职的保险人员确认，他就给我算了一下，他说我到了退休的时候是要到60岁才能领，60岁才能领的情况下，我每年才能领4000多块钱。
1: 也就是说你亏了，对吧？跟你的预期不一样，
0: 差距很大，从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块钱，到了每年只能领4000多块钱。然后他跟我说，如果说是说每个月给你领5000多块钱的话，应该说不对。如你自己不取你的那个本金20万的情况下，你每个月应该可以领2000到3000。
1: 有人帮你看过这份合同吗？真的如他所说吗？然后你目前的这个保险交费的情况怎么样？你现在是觉得要继续交下去呢，还是就此退保？
0: 我要退保，我是今年刚好第10年嘛，我今年交完就刚好20年，然后我就发现跟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去找我们就卖给我保险那个朋友去问他，他都不知道，他说不会啊，就是每个月你可以领5000多块钱啊，
1: 但是合同是没有变过的，对不对？好，在我们的刘律没有看到您的合同的这个前提下，请我们的刘律来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来，请刘律帮忙。
2: 第一个退保啊，保退保退的是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你问过你如果退保的话，保险公司退多少钱给你吗？
0: 我问了，我直接我还给了，就做了很多工作啊，跟保险公司也交涉过了，我一共交了18万，他只给我退14万。
2: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是你退不退保你自己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退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的话，一般肯定是会亏。是会有亏
1: 损的，这是个前提，这是个常见的情况。
2: 对，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你朋友在帮你营销啊，在帮你销售这个保险的情况当中啊，要考虑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的情况。
1: 不排除，不排除，因为刘律在讲这些话是依据他丰富的经验啊，给您说有可能出现的 ABCD 情况。还有呢？
2: 对，如果是在这个保单销售过程当中存在违规的情况下啊，那就可以请求这个银保监局去介入啊，那就可能，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能和保险公司能够达成调解的话，那可能会比今天的这个跟你推的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可能会好一些，
1: 比14万总之要多一点，这是一个思考的路线哈，希望你能听懂。然后还有什么角度您看看刘律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2: 就当时啊，你和你的朋友就帮你销售这个保单的朋友，你们就仔细回一下到底是怎么讲的，相关的记录啊或者说还在不在，
1: 当时沟通好的，比方说
2: 翻一翻
1: 每个月5000，对吧？有没有证据？
0: 我讲一下我做的工作啊。第一，我朋友在销售我保险的时候他是有违规的，违规在哪里？他当时并没有取得保险从业职业这个证，这个证书，他的职业这个证书呢是由公司的人代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自己也承认确实是5000多，他是觉得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作为一个保险来养老保险来说是很好的，所以他就很热心的推荐给我，但是这个是保险公司交给他的话术，并不是他就是自己看过这个保险研究过，如果你就是研究过这个合同，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说到每个月拿到5000块钱的这件事情。
1: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来刘律做一个总结性的回复给我们的李女士好不好？
2: 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一旦签订了之后，它的法律效力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尤其是在10年前这个保险销售过程当中啊，并不是完全的合规，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
1: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2: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easy and simple.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0: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

0: 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

0: 以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3: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4: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5: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6: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0: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8: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0: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坚决。

0: 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点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

0: 国家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
2: 击。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哎。
1: 那沙发凳咕噜有味。
0: 哦，真的吗？那。
1: 那厕所怎么咕噜有味？
0: 哦，真的吗？那。
1: 啊，我去动咕噜有味。
0: 哦，真的吗？那。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

0: 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4: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4: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同行。
1: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几家企业同台打擂，亮出看家本领，比拼自家校服。
5: 透气、舒适、速干，我们都做了反光设计。
1: 家长、学生当评委，
6: 需不需要
7: 柔软的厚度？
1: 现场验货，公开票选。选校服为何要大张旗鼓公开比武？这场比选会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4: 一年前，在常德市武陵区，校服费是一些家庭账本上一笔不小的开支。家长刘诗慧。
8: 以前就是春秋夏季和冬季校服全部下来的话，大概要1000多块钱。
4: 家长杜晶。
9: 我家大仔以前买3套校服要800多块钱，小宝也读了1年级了，就是双份的压力。
4: 2025年9月，武陵区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中敏锐地捕捉到家长反映校服开支压力大这一问题。武陵区纪委监委第2纪检监察室主任胡成峰。
10: 我们马上跟进监督，深入全区35所中小学进行实地调研，发现问题属实。
4: 问题根源要追溯到2016年，武陵区推动校服提质升级，部分学校开始选用知名服装公司的品牌校服，品质提升的同时，价格也水涨船高。武陵区纪委监委第2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罗敏。
11: 当时没有一个指导性的依据，定价区间完全是依托市场形成的，主要是我们的校服生产企业自主定价的。
4: 一套校服的真实底价到底是多少呢？不能凭感觉，得靠算账。武陵区纪委监委会同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多次下沉一线，把成本一项项拆开核算。罗敏。
11: 比方说这个拉链是什么品牌的呀，面料是棉质的还是聚酯纤维的，它们的占比是多少，校徽有图案和没有图案，价格的差别在哪里，考虑到生产企业的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3套校服大概总价应该是460元左右。
4: 底数摸清了，行动就有了方向。区教育局花了2个多月辗转多地调研，反复与供应商砍价。武陵区教育局总督学李成。
12: 校服的总体的套数控制在3套之内，夏季的校服的价格不超过120元每套，春秋季的校服的价格不超过150元每套，冬季校服的价格不超过190元每件。
4: 价格打下来了，接下来就是货比三家，这就有了学校里的一场场校服比选会。武陵区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刘洋。
13: 现在的比选报名的供应商最多的有11家，比选的校服组织的成员家长代表和学生代表的占比要达到80%以上，把这个校服的这个选用权真正的交给学生和家长。
4: 武陵区第3小学学生蒋晨轩。
14: 校服是自己选

0: 出来的，穿起来也会更舒适更安全。
1: 今年春季开学，学生们迎来了瘦身后的新校服，价格降了，品质没降，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校服费用可全部减免。一笔账算下来，全区每年可为家长减负近500万元，将惠及4.9万名学生。武陵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胡扬州：
2: 我们将继续紧盯校服价格、招标、质量等环节，压实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推动供应商动态管理，防止校服收费乱象发生。
1: 监督的探头不止照进校服，还延伸到校园的更多角落。武陵区纪委监委推动智慧食堂监管、教辅材料规范征订、课后服务费专款专用等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安心学习，快乐成长。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采编钟林，通讯员方可、江佩、李雨钦，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来来来，满上满上。
4: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5: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4: 我能开，能开。
5: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6: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1: 妈妈，妈妈。
1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3: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2: 哎，走走走。
1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4: 现在不是面包。
15: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5: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5: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3: 哼，我们分手吧。
12: 哎，亲爱的。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蔡老板见李世尧凑近了眼看提拔，赶忙打火燃烛过来，笑着解说：“这是高江村老相国当年进京住的小店，当时我爷爷夜来做梦，祖爷爷说明有贵人来，小心伺候。我爷爷见高相爷虽说穿得叫花子似的，精气神里边带着贵重，管吃管喝不要钱，住了三天。高爷一高兴，临走写了这幅字留下。不瞒爷说，后来我爷和人纷争，闹出人命，下大狱，家里人带着字当凭据去见高相爷。康熙老佛爷听高相一句话，免勾，可不是神佛有灵，我祖上的福祉不是。爷说离京是陆河一部家，那边蔡记老店也是我家的，当时我还在那边，现今我兄弟掌着那边门面，您老人家跟前儿说句打嘴的话，熊赐吕老相国、张廷玉老相国、庄士公、王文韶这些有名的状元，前头李又介、李巨来、乐六爷这些制台，还有您，谁没住过我们店呢？李世尧笑着说道：“这么着说，你这店真占了龙虎地儿了。”蔡老板一眼见李世尧的两个跟班亲兵进来，拽凳子沏茶，命伙计掌灯，这二位军爷是这边桌子，陪着笑给李世尧布菜，嘴上不停地说：“这是缘分，是咱们祖上有德，占的坟头冒青气儿。爷先用一口笋片再吃酒，这几个小菜是小的孝敬您老人家的，积德积福，神佛自然佑护，那真是加减乘除，一丝不爽。您瞧这崇文门外鬼市街，名字多不吉利呀，应试举人老爷都不愿住这儿，家家客栈都空着多半房，只有我家反弹店一夜一钱，二人争着住，这块辟邪，出进士出状元。哎，给二位军爷上菜，军爷们不用酒，红焖鸡、条子肉上满还碗。”
2: 哎，来了，军爷们请。
1: 一个伙计腰围水裙，肩搭毛巾，在后院高声答应着，拖一个条盘大步的走出来，雪白的馒头两海碗鸡肉热香四溢，蹲放在桌子上，两个哥师哈都高兴的眉开眼笑。听李世尧说了声：“你们别拘束，随便吃。”各自就伸筷子，淋淋漓漓夹肉送嘴。李世尧只是一笑，转脸又问蔡老板：“你既说人都争着住你的店，我怎么瞧着这么冷清的？”蔡老板看一眼风雨如晦的外界，笑着说：“
2: 爷，您明鉴，我这店东院都住满了人的，都是公车举人，雅人想事儿就愣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这个天儿还要结伴游西山。爷别看这会儿点灯，那是天儿阴的重，平日晴天，日头还不落山，鬼市还不到上市时分呢。”
1: 李世尧一边吃，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蔡掌柜闲话，听得外头泥水脚步声进来，知道是小吴子回来了。他放下筷子，转脸看，小吴子已经进门，身后还跟着个瘦小伶仃的年轻人，料是崇文门关上的。只看了他一眼，问小吴子：“怎么去这么久啊？关上没有人吗？”“
2: 回制台话。”
1: 小吴子冻得吸溜鼻子，哈腰陪笑：“
2: 今儿天下雨，眼见要过冬至，所以早早就封关了。标下跟留守的书办说了半天，他们才去叫了管关的刘三爷来。三爷，您当面回我们爷的话。”
1: 李世尧这才认真打

0: 量这位三爷。干筋崩瘦的矮个子，橄榄脑袋两头尖儿，秃得发亮，鹰钩鼻子，扫帚眉，配着一脸麻子，两只焦豆眼不住的眨巴闪烁，穿一身酱色式布夹袍，腰束的细细的，哈腰站着，脚下一拧一动，一看就知道是个泼皮。这样的东西也配在自己跟前亮三爷？李世尧一咧嘴，几乎要笑出来，就问道：你是关上总监刘三爷？那个叫刘三爷的也在偷偷打量李世尧。这位名震天下的总督，他还是第一次见，没想到也是个不足五尺高的精瘦汉子，年纪在50-45之间，嘎的眉毛黑豆眼儿，鬓边还有2寸来长一块刀疤，一般的鹰钩鼻子，一般的满脸麻子，穿一身宝蓝凝绸夹袍，套着酱色小羊皮披风毛坎肩，翘足坐着，一条腿抖，一只脚拧呗，仿佛浑身饥黄消息一按就动的个角色。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六合一筒帽压着拖到脑后，几乎搭到地面，不用问是假辫子。他嘴一咧，几乎要笑，心里说：换换衣服，咱们俩半斤八两。嘴上却笑着说道：这是也取笑，折煞了小的草料。说着极漂亮的打了个签儿下去：小的刘全给纸台爷请安。刘全，京城里守号人都叫我刘三兔子。
1: 哦，刘全，是刘全进瓜戏上那个名字？
0: 回爷的话，是，戏里刘全是忠臣孝子，小的也是。
1: 哈哈哈哈，好，只是你这脑袋再顶个大南瓜，阎王老子近视眼儿，准问底下那是什么瓜。一句话说的几个人都笑了。李世尧又问：虽说要过节，也不是甚的要紧节气，京畿官房朝廷有制度，内务府有规矩，怎么都撂下差事，这么早回家搞乐子，这成话吗？他起先笑着说，刘全笑着听，到这儿已经带了质问的口气。刘全赶紧脸容说道：
0: 这官上差事并没人敢怠慢，也知道这官上都是内务府的旗下人，个人都有主子，主子家过节得回府里请安，这是历来定的规矩，就是小人也不是回自己家。方才这位吴爷是到西直门何爷府叫我来的，小人也知道责任重大，断不敢玩忽的。
1: 说完有棱有角，干净利索，又给李世尧打了一躬。李世尧想了想，刘全的话也真是无可挑剔，沉下了脸，不耐烦的一摆手：你既来了就成，立刻开棺放行，我要赶快进城。不料话音刚落，刘全一仰身子回道：
0: 大人要进城没说的，不过车子上的货要验关交税，留下他们看货，明卯时开棺，小的亲自把货送到府上。
1: 李世尧冷笑了一声：呵呵，这不是私货，是广州海关上的离金，还有孝敬太后老佛爷的几件东西，验什么？又收的哪门子税？开棺。
0: 爷要进城只管走，放货进城小的不敢，无论离金税金，只要带财物进城一律征税，这是奉旨的事儿。
1: 离金本就是国税，你崇文门敢征国税的税？
0: 小的放肆，这是官上历年的规矩，从来过往官员

0: 就是王爷也得验官交税放行。
1: 李世尧已经铁青了脸，浓云布满了额头，鬓边刀疤连着筋绷得老高，一抽一动煞是恐怖，疙瘩眉压下来，眯缝着眼睛闪着凶狠的光芒，声音变得低沉嘶哑，我要是不让你验货呢？
0: 小的端碗吃饭没法子的事儿。
1: 在李世尧的威压下，刘全身上颤了一下，怯懦地看了李世尧一眼，接着就恢复了平静，语气中却加了小心。
0: 今儿眼见天已经黑了，又下雨，大人宁耐在城外头歇一宿，容我回去禀明我们何老爷，明大人和他说清白，一句话的事儿。
2: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 李世尧要进城，刘全要验货交税，双方都是毫无容让的余地。此刻在茶馆吃茶的军汉们都已经急在反弹店外边候命，他们空着肚子喝茶，一个个早已经饿得发火了。见着秃子跟他们大帅一地一句的斗嘴，早已经不耐烦了，围在门口盯着屋里边高叫着，
0: 大帅别理这王八蛋裘皮赖子，咱们自己弄开城门楼子自己走路。这个球囊的不识抬举，天上掉下的脸愣是不要，把他绑起来，把他绑起来。嘿，这兔崽子就这么拴驴蹶子似的站着跟我们大人斗口，老子进去先把他颠了，看他是咽不咽。哼，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
1: 一片嚷嚷嘈杂不堪，附近几家店铺的人都惊动了，只是天已黄昏色暗，风凉泥水大，出来看热闹的人不多。李世尧一摆手止住了哥斯哈们叫闹吵嚷，喝道，这里是北京，不是广州，都退回去听我的令。又转向对刘全说道，他们跟我出兵放马打出来的秋吧，说话口没遮拦，你别见怪。刘全却仍然是一脸嬉笑，晃头晃脑的满不在乎回道，
0: 他们是痞子，小的也是痞子，痞子碰痞子一个球样，这么的小的最没脾气了。
1: 李世尧一口打断了他的话，你甭跟我嬉皮笑脸，就是户部尚书来他也得给我放行，海关离津就装着五车，这城外头怎么关防？出了丁点差错，和珅有几个人头？
0: 刘全一听就笑了，嘿嘿，爷为这个担心，没关系，税关的官丁就住在对面那排营房里，就为怕有的银子验官不及进城，我们何爷特地请丰台大营调了一哨人马，关上供应维持官房。就这反弹店，老蔡家支应这种差事不知道多少次，从没出过闪失的。老蔡，
1: 他突然冲老板叫了一声，蔡老板早已经听得懵懂，看得义正了，
0: 身子一哆嗦。

0: 腰说了：“哎，三爷，有什么吩咐？伺候着您呢。”
1: 刘全半个主子似的吩咐着：“把东院住客迁到后院，给李爷腾出东院上房，火车都推院子里，里头有李爷的亲兵看管，外头我去安置官房，把这条街都护住了。”接着又哈腰对李世尧陪笑：“这么着可成？”李世尧阴着脸没言声。刘全如此处置其实没什么差错，但今晚上不能进城，他无论如何都觉得是扫了自己的面子。今晚上被挡在北京城外苦等一夜，就为明日让和珅验货抽税开棺放人。这件事怎么想都别扭，让人受不了。他觑着眼睛轻蔑地看着刘全：“这么个油头滑脑的瘪三儿，给我的马便当跟班也觉得蹩脚，居然在自己跟前没上没下的指挥着。就是和珅他也略知一二，不过是军机大臣阿贵张家口练兵的时候一个跟班的大头兵，自己每到军机处每每见他提着个大茶壶，满口折折事事，满脸带笑，逢人就请安，看座就倒茶，这么个角色几年间抖起来了，就有了如今这副嘴脸。他看着刘全那副不阴不阳干笑的脸，蓦地生出一个念头，很想就这么劈脸一巴掌锅过去打他个满脸花。李世尧思量着冷冷一笑说道：“我不认得你，和珅嘛早先见过几面，现在升到四品官就这么拿大的，既这么着也好，你回城去禀告你们何大爷，就说下官李世尧在此奉命专候京城。”“
0: 嘿，不敢不敢，大人取笑了，何爷就说来官上亲自迎候大人的，实在是和亲王五爷召见，分身不得，这头的事儿又不敢坏了规矩，只好请爷委屈一夜，这都是我做下人的难处，大人略体恤些，就是周全我的草料了。”
1: 李世尧听听这话还算入耳，透了一口粗气站起身来：“不迟了，我已经饱了，告诉和珅，明日皇上要接见我，今晚阿贵在府里等我说差事，叫他看着办。来啊，叫弟兄们过来，东院里把车安置好，店里弄大锅饭先垫垫饥，我们就这儿泡着等姓何的。”说罢抽身去了，老板等一众人赶紧都跟了过去。店里边只剩下刘全一个人发愣，他还在掂对李世尧方才那番话的分量。他心里边十分清凉，李世尧不是个好惹的角色。当年入室贡院，因试卷里错把翁仲写成做仲翁，恰逢乾隆巡视春闱，检出考卷指证谬误，亲命罚去山西做判通。在山西又遇当朝第一宣力大臣国舅宰相傅恒带兵打白莲教飘高途重，自告奋勇出谋划策，骑兵奔袭黑茶山，大获全胜，一举扩清晋陕两省造反途重。天子门生加上宰相权力服业，富贵逼上来挡都挡不住，直升道台又直升户部侍郎，治理云南铜矿又监管了安徽铜矿，出任安徽布政使，接着又擢升广西巡抚，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正声鹊起，升官升的遍官场都目瞪

0: 乾隆屡次明诏表彰，各省督府中最为出色。与雍正朝名臣李卫比较，有其野不失其斯文，有其粗而无其俗，治安理财，军政民政，可用无疑。一般的将军总督，唯独他赏穿黄马褂，再加双眼孔雀翎子，谁也没得比。但今晚上自己拼全力伺候，还是招惹了这主。一头和珅，一头李世尧，都是红的紫头萝卜似的，哪个抬抬脚都比自己的头高，挤在了夹板缝里，这可怎么好啊？左右思量，难以两全。他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一跺脚就出殿回城。蔡老板在东院安置好李世尧，上房里歇了，连后殿做饭的厨子都叫过来，帮着把车拉进院，写套扇、油布、喂牲口。怕冷，又给李世尧屋里生火点了炭盆子，打了满满一澡盆热水，看着把肉包子、粉汤送到各屋，哈腰陪笑的进上房禀报：“志太爷，这殿池水之地就这模样，委屈您老人家了。小的料着何大人今儿晚上必定来见您的，您要没别的吩咐，小的前殿里也得照应一下。这院里原来住着几个孝廉老爷，这陈光怕也快回来了，人家不再挪了房子，得赶紧巴结不是？”“
1: 那也没什么大紧，大不了少收他们房钱就是了，我这头自然补着赏了你。”
0: 李世尧的脸色已经不那么难看，似乎有什么心事，坐在炕沿上，双脚泡在热水盆里，对搓着出神，一笑问道：“
1: 你怎么知道和珅必定来见我？”
0: 蔡老板笑着说了：“嘿，京里京外谁不知道，傅老相爷在外头出兵放马，尹元长相爷病重，军机处只剩了阿贵相爷和纪晓岚相爷，是傅相上折子请旨，让志台爷进军机处料理政务。您要升相国老爷，何大人不能不知道。刘三秃子啊，刘爷这么一折腾，他更得来弥缝一下了。何爷那是天下第一伶俐人，如今又得了圣眷，将来同朝为官，天天私见，断断不肯开罪您老人家的。”
1: 李世尧略微一顿，点头笑道：“你消息灵动，好长的耳朵，去吧。你私自给人挪房搬行李，自然也得去举人老爷那儿弥缝一下了。”“
0: 嘿嘿，爷圣明，那也是万不能得罪的。今儿是举人，明不定就是进士、状元，后也许就是宰相。遍天下开店的，不愿接他们这些主，就为他们身份位置不定不明，谁晓得人家日后做什么官呢？有些穷老爷吃了住了，一抹嘴就走，要钱就瞪眼，孝廉老爷像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们四可把颐和园分成五个大单位去游览。第一是进门以后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除中部大殿外，既包括北边的大戏楼和西边的乐寿堂。
2: 前几天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寻访了颐和园里的园中之园，充分地体会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髓。而除了元英先生的这篇经典之作外，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春游颐和园》，也成为了游览颐和园的绝佳指南。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他由于曾在颐和园内居住，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荐了五条游览颐和园的路线。今天书本旅行团将按照沈从文先生文中的旅游路线行进，去了解颐和园作为皇家园林的不同特色。
3: 这个中部大殿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仁寿殿，对吧，罗老师？
4: 对，仁寿殿。从仁寿殿到这个地方啊，走不了多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来了这么多天啊，你如果是要住在这儿，
3: 好幸福啊！
4: 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地方来居住？
3: 肯定是这个乐寿堂。
4: 对，
3: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正对着昆明湖，首先我不用走路啊，坐着船直接就上来了。
4: 对，如果选择一个最宜居的地方，还真是这个地方，
3: 是吧？
4: 它。

0: 首先它有一个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便利条件，它四通八达，背靠着山可以很轻松的上山，然后那边呢从仁寿殿过来没几步路，这边进邀月门走到长廊，还可以去到中路的登万寿山，最前面就是昆明湖上岸的码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儿出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杆儿，这个叫做探海灯杆，它原来那儿会吊着一个特别大的气灯，这个气灯呢是给这码头照亮的，同时也能把这个院落哎照亮一点。如果是当年太后坐船来这个颐和园的话，她在这儿直接登岸。当年呢，乾隆皇帝呢就在这儿给他母亲重庆皇太后修了一个乐寿堂，从建的时候呢就把它改造成居住区。
1: 作为颐和园居住生活区的主建筑，就像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乐寿堂庭院宽敞，建筑虽不特别高大，却显得气魄大方。当年晚清的皇太后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室内已经使用了电灯和沙发，而且在她的卧室里还摆放了许多西洋钟表。
2: 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里景色虽然很美，但是也太冷了吧，以前住在这的人是怎样取暖的呢？
0: 过去的人也要在北京过冬天，北京又是北方城市，冬天肯定冷。
3: 对，
0: 古人很聪明，尤其是皇帝皇后家，他们也想过一个温暖如春的冬天，对吧？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会在房间里安地暖。
4: 啊，地暖我家也有啊。
3: 对啊，
0: 我跟你说，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就把地暖铺上了，做这个房子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先在底下做一个类似于窑洞的一个装置，外面会有一个洞口，这个洞口是在这个房子的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然后上面会盖上板，平时呢就看不太出来，用的时候把这个板打开。当年啊，冬天的时候啊，皇宫会进大量的红炉炭，这种炭特别好，不冒烟儿，那么这个炭呢拿过来以后放到这个圈洞里头，然后点上一把小火，那么这一冬天告诉你们，这个地面就是热的。另外呢，北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燥，那么这些太后啊皇帝们啊会让宫女啊拿湿布擦地面，你看热气一上来，然后湿气一上来，这屋里头就舒服多了。
3: 哎，这简直就是烧炕外加加湿器啊。
0: 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配置的房间，那是多舒服。
3: 那是
0: 按照一些记载呢，它的发明其实从明代就有了，尤其是重要人物居住的房间，它都有这样的这个地暖设置。
1: 据明代《拙中志》中记载，乾清宫大殿右向东曰茂晴殿，先帝创造地炕于此，横陵御之。十月，是时夜已渐长，内臣始烧地炕。
5: 罗老师，太后虽然在这儿住得很舒服，但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呢？要不然也太无聊了。
3: 对，
0: 你们现在有没有比较喜欢玩的东西啊？
3: 你喜欢干嘛，小娟？
4: 我喜欢看电影。
0: 看电影，你呢？
4: 我喜欢看话剧。
0: 太后啊，住在这儿的时候，她有非常有创意的玩法。
3: 那在当时是吗？
0: 对对对，想不想去看看？
3: 走啊，
0: 走，
3: 看看去。
0: 看看
3: 这边。
0: 对，
3: 来。

0: 这么高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三层的大戏台。
1: 嘿，其实还真不是三层
0: 啊，
1: 四层的。
0: 四层？
1: 对，还藏着一层。
0: 哎呦，咱近点看，走近点看。
1: 嗯。
0: 您说这看似是三层，实际还四层呢？
1: 对，它实际上啊，底下藏了一层。
0: 哦，下面。
1: 对，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舞台部分呢，分上中下三层，啊，叫福台、寿台、露台。
2: 卢老师，
1: 嗯，
2: 这三层都是用来唱戏的吗？
1: 今天的人真没什么太大机会能看到这个场景啊。当时呢，你一层一些主要的演员、主要的情节、主要的布景、道具都在这儿。如果是一些神仙大戏的话，二层、三层会有人拿着一些就是画着云头的这种，然后上面站着神仙，
2: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戏台里头，一般的戏台都是单层的，所以都叫戏台，唯独这个叫戏楼，它是多层的。哎，
2: 一层主要是唱的，
1: 对，
2: 而二层、三层是烘。

0: 托气氛，
1: 对，整个是把大气氛烘托出来，嗯，哎，而且是活动的一个背景。
0: 那么问题就来了，嗯，你说我现在看三楼，你们能看得到三楼现在如果摆场面能看见吗？
2: 二楼都很难看，
0: 二楼都很难看到。对对
1: 对，就是这个地方啊，实际上离这个大戏楼太近了，
2: 对，
1: 太近了以后你其实看不清楚，也看不到高处了，对吧？最佳的这个观戏的视角其实是在这个大殿里，嗯，哦，
0: 娱乐殿，
1: 对，娱乐殿里头，然后有宝座，而且那个地方呢正面几乎是整个像屏幕一样，哇，满铺的，对吧？然后一层看得最清楚，二层三层也能看到，
0: 对，
1: 这才是最佳的观戏的视角。
0: 这应该都提前测算过，
1: 对对对。然后两旁其实这些开放的这个听戏廊呢，它里头是一些王公亲贵啊，什么福晋嘛，陪着太后啊，陪着皇帝来听戏的时候坐的地方，嗯，这是个荣誉，就不考虑他们的角度，你看这个位置，
0: 身份的象征，
1: 当然。
3: 老师，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吗？
0: 能上去吗？
1: 今天还真可以，
0: 可以啊，啊，
1: 走，咱们去看看，
0: 走吧，来，
1: 这么着走。
4: 在《春游颐和园》中，沈从文写道，这个戏台和中国近代戏曲发展史有些联系，中国京戏最出色的演员谭鑫培、杨小楼都到这台上演过戏，可见它的地位之高。大戏楼所在的德和园位于仁寿殿以北，是光绪年间在乾隆时期的怡春堂旧址上改建而成的。这座大戏楼宽17米，高21米，和紫禁城里的畅音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并称为清宫三大戏楼。这三大戏楼中，属德和园戏楼建造时间最晚，却也是现存的古戏楼中最大的一个。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哎，
8: 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5: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当
13: 地时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5: 我本可以。
1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9: 妈妈，
11: 等一下。
1: 不行，
1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5: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

0: 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看见没有，这就是大戏台上头了，多壮观呀！啊，
7: 站在这儿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哈。
6: 对呀，
7: 主座这等于正对着的，而且也差不多平起平坐了。
6: 实际上是平行视线了。
7: 平行视线。
6: 这个舞台很厉害，而且是在这个京剧啊这些这个演员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待的这个位置，那都是当年名角们才能待的地方。
7: 也体会一把名角的位置。
6: 而且在这儿能看到很多这个戏台上的一些设置，这个设置只有到这儿才能看得到。
7: 我是看到它上面有好几个这种镂空的地方，你们看到了吗？
6: 对。
7: 然后上面虽然搭着板子，但我感觉这些板子是能拆下来，
6: 全能提起来，
7: 是吧？
6: 全能提起来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能够通到三层的一个天井，
7: 直通顶，
6: 直通顶。旁边是蓝天白云啊，祥云拖着一条这个盘龙，哎，非常漂亮。这个实际上在这儿看呢，可能就是一个龙形的一个彩绘的藻井，
7: 是。
6: 但是它一条一条的木头看得很清楚，哎，不是说这木头开裂了，其实它是专门的设置，能够一条一条提起来，整个成一个空的。因为你看那儿有一个空，看见没有？
7: 是啊，
6: 这儿也有空，那边还
7: 有空。这是干嘛用的？
6: 这个地方啊，也如果演这种闹天宫这种大戏，演员会吊着威亚下来。
7: 那个时候已经有威亚了，
6: 老威亚。
7: 哎呦，
6: 在这个二层和三层啊，它会有一个设置，这个天井一直通到三层，在三层上呢有很多的大的脚轮，脚轮上都有那个木把手，然后上面缠着很粗的绳子，绳子呢会挂在正梁上，正梁上有一个吊钩，吊钩底下有一个滑轮，那么这个绳子会绑在演员身上，然后旁边有人专门的放啊收啊这个脚轮，人就可以升啊降啊，然后悬在半空打，
7: 这就感觉像飘在空中唱戏。
6: 对呀、啊，就在这儿，在这儿叮叮当当的舞着金箍棒，非常非常热闹。它还有地景，我刚才说了，这个楼是三层加一层暗层，暗层在地下、
7: 在脚底下。
6: 这个地下首先它有一个声学的设置，它里头有旱井或者水缸、然后声音可以通过这个水的这个反射能让它更好听。另外两边有专门的升降台，也是有脚轮的啊，有演员
7: 哎，
6: 坐在这台上绑住了、然后从里头升起来，然后二层三层上还站着人，一起在这儿共同营造一个大的气氛。你像这得多热闹。
7: 对
6: 呀、
7: 啊、
6: 所以他这个设置在当年是顶尖了，真正到头了。所以这样的三层大戏台那只有皇家才有。这一个戏台里头其实还分成两层呢，你往后看，这个二层上还可以站八仙人呢。哦，
7: 是的，这还有窗，
6: 对吧？然后这个台阶了吗？
7: 哎，
6: 这个台阶实际上还可以移动，啊，所以整个的这个舞台的一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完备，在当年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设计。
8: 这些有创意的设计，依靠我国古代工匠们高超的建筑工艺得以实现，而曾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艺术形式，也一代代的传承延续。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那样，60年过去了，帝王独夫和这些名艺人19都已死去，唯人民爱好的艺术家的决议

0: 也继续活在人们记忆中。由于后辈的学习和发展日益光辉，并充实以新的生命。
1: 这一天的行程啊，你看我们知道了这个饮食起居，是吧，有地暖，
2: 对，
1: 然后还知道有这么好的娱乐设施，这要再有一条购物街我觉得就完美了。
2: 要购物，
1: 对呀、
2: 对吧，好，
1: 有吗？
2: 真的有，
1: 真有，一会儿还有购物街啊。
2: 哎，咱们带你们去看看皇家的购物街什么样。
1: 好，走，
2: 好，
1: 购物去，
2: 走。
0: 在前几天的旅行中，我们发现园中大多数清漪园时期的建筑或多或少的都能体现出乾隆皇帝的江南情节，这条购物街也不例外。
2: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购物街了。
1: 哦，这叫什么叫
2: 苏州街、对，乾隆皇帝的一个江南梦，他把这个江南的很多的东西搬到了北京。到了苏州、杭州、扬州这些地方以后呢，他看到了那种江南这个街景的这种繁华，哎，市集的这热闹，所以呢，他就在这儿营造出来了一个类似于江南的一个买卖街，
1: 像水街。
2: 对，然后呢，他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哎，带着太后，带着这些嫔妃们，在这儿模仿在江南的那个逛街的感觉。而且呢，在这儿更自在，为什么呢？这里头的安全有保证，还真能拿钱买东西。
1: 这里应该不只是皇家，应该是像王公贵族他们也可以在这里。
2: 他为了热闹嘛，他可以让他的这些王公贵戚们都可以参加。然后这条街是一个固定下来的一个买卖街，哎，他以前还有一些临时性的。
3: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宫市吗？
2: 对，它实际上这宫市是自古就有，有一些这个帝王会在自己的这个园囿里头办一些这种街市。那么我们比较清楚的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圆明园里头有宫市，然后在万寿寺附近也有宫市，再一个就是这儿的宫市。那几处宫市呢，它是临时性的，它会在这个一年的新年前后办一个阶段，摆摊设点儿，然后搞得热热闹闹，跟外面的街市是一样的。
1: 就像我们说赶集，
2: 这个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建筑群落了，
1: 购物街嘛。
2: 啊，而且呢，按照乾隆的想法是把整个的苏州的风貌带过来，同时把它的土特产也带过来。哎，所以这些街市的上的每一家店铺啊，有它的招牌啊，有它的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些指向。对，你比如这个店是卖布的，那个店是卖扇子的，包括宫里的宫女太监也可以去拿钱买东西，因为他们很难有机会出宫。
1: 其实在很多电影电视剧作品里，
2: 对，有些表现。
0: 所谓宫市，一般指在宫廷里开设的市场。宫市有两种，一种是宫里的太监假借采购的名义搜刮民财，比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所著的《顺宗实录》中就有对这类宫市的明确记载。另外一种宫市才是在王宫或皇宫里买卖东西。
1: 那怎么进货呢？因为它毕竟在宫里啊，不能随便的地方都能进货吧。
2: 当时呢，这条这个苏州街据说专门从南方啊采买了一些东西。咱们说其他的那两处，它是由这个叫做崇文门监督，这是个官儿，
1: 专门负责，哎，
2: 他是崇文门海关的这么一个官员，然后上各个这个店铺里去挑选商品，挑完商品以后呢，打借条，哎，算好了，你说这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把这东西给你开去借条，
1: 不付钱啊，
2: 现不付，哎，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拿进来以后，由工人，也就是宫女太监，扮演这些商贩，然后呢，从这个吃喝玩乐的所有东西到挑的卖的瓜子儿都有，然后这些人假扮商贩在这儿热热闹闹的连吆喝在起哄，甚至还有两人因为讨价还价打起来了，皇家的这些人员在这里头体会到真正的烟火气。到了最后收了市以后，算算卖了多少东西给人结账，没卖东西还回去，哎，很讲究很规矩的。所以这就是宫市当时的一个情景，非常非常好玩。
1: 这还真的是一点都不赔的生意，
2: 叫代销。
0: 苏州街和其他颐和园中充满了江南风情的设计一样，在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中点缀出了江南私家园林的秀雅别致。跟随书本在颐和园中的这次打卡之行， 让旅行团真正了解了

0: 这座园林，它是由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倾力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宫苑。正如沈从文先生在《春游颐和园》中所描写的那样，留给我们的这些规模宏大、建筑美丽的宫殿，真正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来，请。
10: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4: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0: 书本旅行团跟随元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登万寿山，上佛香阁，在可以到达的颐和园最高点饱览了园中美景。今天旅行团将继续在颐和园打卡，去探寻其中造园艺术的精髓。而旅行的第一站，大家来到了书本中提到的长廊。
15: 同学们，咱们课文里说的这个一眼望不到头的700多米的长廊就在我们面前了，
16: 对，
15: 是不是比想象的好像还要望不到头啊？
17: 对呀。
15: 嗯，
16: 我们现在这个廊子本身你看比外面那个地面都高一点哈，
15: 是，
16: 然后走在这里头就觉得非常舒服，
15: 嗯，
16: 然后周围视野特别开阔。
15: 对，
16: 这个廊子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什么好处知道吗？
15: 躲雨啊。
16: 对，外面多大的风雨我们都可以不打伞，舒舒服服在这儿看景。所以呢，它是一个在游览过程中特别好的一个设置，而且呢，一个一个柱子之间分割成了很多的小间，一共有多少间呢？
15: 多少间呀？说，
17: 273间。
15: 273间。
16: 哎，那我提个问题啊，提个问题，怎么算这个间数？
15: 对呀，它也不是房子，为什么会有间呢？
16: 嗯，
18: 这个间是按照两个柱子或者四个柱子来算的。
16: 这个非常准确啊，就是说四柱之间围合的这个空间叫一间。我们过去不说这一间多大平米，有多宽，因为柱间距不一样，每一个间就像一个景框，一个一个镜框套住一个一个美景。你们那个课本里怎么说的？
17: 绿漆的柱子，
16: 哎，绿漆的柱子，然后红漆的栏杆，最好是什么呀？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彩绘，对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世界上最长的一个画廊，700多米， 每一间都有画。
15: 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它上面画的画肯定是有讲究的。
16: 对，
15: 虽然说它肯定不是当年的画。
16: 对对对，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木结构建筑，它外面要有这个漆啊、彩绘啊进行保护，但实际。

0: 时间长了呢，最早产生这个老化呀、剥落呀，也是这些漆和彩绘，所以要经常的维护保养，重新的绘画。但是现在我们看的这些画面呢，实际上跟过去呢也是大同小异，这叫苏式彩绘。
1: 苏式彩绘也叫苏式彩画，苏指的是江南苏杭地区，据说明朝永乐年间修建宫殿，朝廷大量征调江南的工匠，苏式彩绘因此传到了北京，尤其是到了清代，乾隆时期的苏式彩绘多用于装饰园林，色彩艳丽，装饰华贵，而颐和园的长廊是公认的苏式彩绘的样板画廊。
0: 你看每一个这个上面哈，它中间有这么一个半圆形，这叫什么知道吗？
2: 画框，
0: 哎，很贴切。画框其实非常准确，它其实就是个画框的作用，但过去它叫包袱，它实际上就在这里头专门留出了一个区域，然后旁边做成这种花边啊，非常好看的一种花边，中间画一个画面，这个画面里头很灵活，山水、花卉、人物故事，哎，这个人物故事你看很有意思，在整个长廊上啊，把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重要的这个小的桥段都画在里头了，嗯。
3: 你有什么？
0: 你
4: 有什么？
0: 我刚才
4: 看
0: 了
4: 一个《西游记》的。
0: 对呀、
3: 啊。哦，你看到了。
0: 那一会儿啊，咱们就去找一找，看看你们能认出哪些画面是哪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好吧？
3: 好，去吧，去找找看。
0: 找找看。

0: 怎么样啊？你们刚逛了一圈画廊，发现什么了？萌萌，
1: 我看到了很多风景画。
2: 嗯，我看到了唐僧师徒，
3: 我看到了《三国演义》的故事，
4: 我看到了花，
5: 还有鸟。哦，
6: 这条长廊实际上是串联了整个万寿山前部的很多的园中之园的。哦，哎，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0: 是吗？
6: 想去不想去？
5: 想。
7: 走，园中之园逛起来。
8: 课文中所说的颐和园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而娄老师所说的园中之园正是这幅美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园中之园指的是一个大型园林里的许多自成一局、各具特色的小园子，而几乎每一个园子都是在清漪园时期由乾隆皇帝亲自指导设计而成，它们既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也具备皇家园林的气派，真正体现了造园艺术的精髓。尤其是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的这个小园子，眼前的建筑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本。
9: 哇，真漂亮。嗯，
6: 咱们上去看一看。
0: 好，
6: 走
0: 走。哦，看着多可爱呀、啊哎、这个建筑，你看这地板，慢点啊，
6: 好看吧？
0: 可爱吗？嗯，就是小巧精致可爱。
6: 对对对，
0: 设计很特别的。
6: 看到这个像什么？
0: 像什么？像个扇子。就是啊，
6: 很清楚啊，地上有几条扇骨、嗯、
0: 对
6: 吧？这个叫扇头。嗯，上面还有扇钉。
0: 扇钉、哎、
6: 嗯，它把所有的细节在建筑上表现。它这个扇面形其实从建筑上讲啊，它不是很好设计。如果想做一个方方正正的，
0: 那简单，
6: 哪怕是圆的它都比较好设计。
0: 对，
6: 像这种扇面的，就像排这个瓦都很费心。
0: 对、啊，
6: 那怎么把这瓦能排得又均匀，又走水又方便，
0: 长长短短，
6: 而且互相不冲突？嗯，很麻烦，所以这是真的有巧思在里头。
0: 这个如果从高空俯瞰，应该非常漂亮。
6: 就是一把扇子。
0: 对，刚好是在园林之中，旁边都是绿色的，然后中间放了一把折扇，你想那个意境。
8: 这一组建筑因为形似折扇，现如今也被叫做扇面殿。当然这不是他的真名，乾隆皇帝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洋人峰。这个名字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6: 他呢来自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在晋朝的时候有几个比较著名的人物啊，一个叫谢安，哎，还一个叫袁弘。
10: 老师，嗯，我知道袁弘啊。袁弘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以马千言就是来形容他的。
6: 哎呀，
0: 要给他鼓掌。
6: 当然这个袁弘啊，他是一个

0: 史学家，当然他也是个当官的。谢安和袁弘是好朋友，嗯，而且呢，谢安属于前辈，
1: 对。
0: 那么袁弘有一次呢，要去外地当官，去东阳做太守，然后呢，谢安给他送行，送行的时候，谢安送了他一把扇子，嗯，而且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袁弘看到这把扇子，再看到谢安的表情，
1: 就明白了，
0: 明白了，他自己就说出来了：“折当凤阳人风，未比黎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要到了那地方，我要扬人政，然后行仁义，对百姓好，让百姓啊过得更安稳，哎，更富庶。所以这把扇子就代表这个含义。而乾隆皇帝又把这个名字用到了这个建筑上。
1: 其实他是时时提醒自己要亲民爱政。
0: 对，亲民爱政，然后施仁政，施仁义。嗯，这多好。
1: 这是一个美观的建筑，同时也是对乾隆皇帝自己的一个警醒。
0: 对，一个是警醒，一个是标榜。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颐和园里的很多的建筑都有故事，不仅有故事，有讲究。哎，我们慢慢的去体会。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9: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10: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0: 从阳仁峰出来，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万寿山的东坡，一路沿着蜿蜒的小路行进，穿过城关，大家发现这里有一座颇具江南特色的园中之园。
0: 这个地儿你们往水里看，哦，有没有鱼？
1: 哎，
0: 这个园子我们今天叫做谐趣
1: 园，
0: 乾隆给它的名字叫什么？惠山园。但这个惠山园呢是有所指的，是在无锡西惠山下，嗯，那儿有一个叫纪畅园，嗯，乾隆对这个纪畅园啊极为钟爱，他当时啊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带着。

0: 画师就把这个园子呀画下来，他去了两次。
1: 哦。
0: 然后每一次南巡，他都要去一趟吉祥园。
1: 哦，
0: 所以六次南巡去了七次。
1: 嗯。
0: 那么他对这个园子的钟爱就反映到他把它在这儿重建了。
1: 搬到这儿了。
0: 对。而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景、布局、小的点，都和这个寄畅园能够对应上。在这个寄畅园里头啊，就在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石板桥。
1: 这个石桥吗？
0: 哎，对，就这个石桥。哦，这个桥叫知鱼桥，就在寄畅园的大概同样的位置，也有这么一个桥。但是呢，乾隆有意思，乾隆把这个桥和另外寄畅园的另外一个景伸到水里一个半亭，嗯，叫知鱼坎，结合在一起了。
1: 哦，
0: 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个园林毕竟是皇家园林，
1: 对
0: 它的修造啊，要比这个寄畅园啊更豪华，
1: 是
0: 做工用料都更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区别，但是情怀还是江南情怀。
2: 谐趣园里一共有五座桥，其中知鱼桥最有名。知鱼二字源自庄子和惠子濠梁之变的典故，桥身贴近水面，桥上还刻有乾隆的题字和题诗：谢步石桥上，青条出水游，濠梁真实乐，干线不须头，子我吃多变，烟波匪外求。
1: 在北方能欣赏南方的景，真的是别样的风味。但是我在沈从文的文章中有读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提到谐趣园了。他说，很多人多次来到谐趣园，却不知季清轩的位置。这个季清轩是哪儿呢？
0: 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了，
1: 嗯，
0: 就是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呢，对整个这个园子呀，进行了一些改造。第一改造的名字，我刚才说这个园子名字原来叫什么？
3: 惠山园。
0: 对对对，那么嘉庆皇帝给它改成了叫做谐趣园，这是从乾隆皇帝的一句诗里头把这个字儿摘出来，叫谐趣园。那么它还一个改造，就是原来这个园子呀是一个挺大的，前后连在一起，前面以水为主，后半截呢在山上，然后山石非常非常漂亮，它修了一个园墙，然后重新造了一个门，这样的话呢就一分为二了。所以来这儿的游客呢，大多数呢没走到那边去，然后或者看到那门进不去，真的就不知道有一个季清轩。
1: 我们跟着娄老师来，我们可不能不知道季清轩的位置啊。
0: 对呀，
1: 那带我们看看去啊。
0: 一定得看看。
1: 走，
0: 走着，
1: 看看。
2: 季清轩特别受到沈从文先生的钟爱，他曾在这里居住，并写下了《季清轩杂记》，其中他写道。就全院中丘壑设计说，季清轩或应属颐和园百十所住宅最具有逸格雅趣的一所。那么季清轩里的哪些造园艺术使他能得到沈从文先生这么高的评价呢？
4: 季清轩，
0: 哎，你看这垂花门都漂亮
1: 啊。哦，走。
0: 哎，这种花彩绘非常好看。
5: 哎，走不通。
1: 走不通？
0: 嗯，走不通，咱们这边走来。
5: 哦，是单面的。
0: 对，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
1: 哎，
0: 走着走着，
1: 一走进这个园子，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几个怪的地方，是吧？比如说一进门，这个长廊右边走不通，我们只能从左边走。
0: 我们一进园门，刚进园门的时候觉得跟普通园子没太大区别啊，眼前一个建筑，
1: 嗯，
0: 然后平平的，右边走不通，正好走左边，这就是一个不对称。绕到这儿以后，眼前豁然开朗，前面一下子有一很大的落差，甚至好像有一个峡谷一样。
1: 对，
0: 然后这边有亭子，那边有回廊。有意思的是，这个建筑你们往后看，它本身也没有对称，这边是窗，这边是墙。
1: 对，
0: 然后它的柱子上画满了这个画。哎，然后他画的都是紫藤，紫藤下面从山石里长出来，而这个山石其实呢，它又是意味着呢，从山咱们脚下的这个真的山石哎延伸上来的。眼前的这个景色其实都跟整个的这个山势是有关系的。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园林它的设计的巧妙的地方，它叫依山势而建，因地制宜的。
1: 嗯，
0: 至于说这个园林的精妙的地方， 还是请我的老朋友，哎，我们赵老师，
1: 赵老师，
0: 哎，来替我们讲一讲。
1: 欢迎赵老师，
0: 哎，赵老师来，
1: 第二次见面了。
0: 哎，赵老师好，赵老师好。
1: 你好，赵老师。
0: 你好。
3: 有一位园林大师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造园是能够左右游人，农艺风月。左右游人，他会引着你往哪儿走。虽然人没在那儿，但造园大师引着你走到了眼前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眼前看到什么了呢？这下面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峡谷。
1: 对，
3: 这条峡谷呢，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它叫青琴峡。万寿山后面的后溪河呢，它一直向东，到末端的时候呢，它的水流分成了两股，其中一股呢就流到了这个青琴峡里面。嗯，而且它是从这个房子下面有一条暗渠。到了这个峡谷里头，嗯，然后这个峡谷呢，为了增加这种纵深的感觉啊，就是峡谷的这种气势，他用了万寿山余脉的一些特别大块大块的石头，在它中间凿了一条水渠，然后呢，为了增加这种高度呢，他又在这个真山上堆起来，你看
1: 这边是人造的，
3: 人工堆叠上来以后，他觉得还不够，上面又建了一个四方亭，然后增加这个高差。四方亭上面呢，又栽植了这样高大的一个油松，增加纵深感和落差，
1: 是层次感就出来了。
3: 对对对，虽然是由人工做出来的这样的园子，但就好像是天然形成的，
0: 宛若天成。
3: 只有人做，宛自天开，这就是中国园林造园艺术的精妙之处。
2: 而寄青轩中还有一处能体现出造园艺术的精髓，在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就全个寄青轩说，在颐和园中算是最有丘壑一所房子，一共四栋可以住人，分置在上上下下，用一条能起回声的长廊连接。天坛的回音壁，书本旅行团都非常熟悉，颐和园中的回音长廊又是什么样的呢？
5: 我去下面。
4: 小卷儿，
6: 萌萌，你上来吧，我下去。
5: 好的。
4: 我说一句话，你重复我说的话。
6: 好的。
4: 跟着书本去旅行。
6: 跟着书本去旅行。
7: 妹妹，回家乖乖听话。
6: 好的，知道啦。
7: 让我下去听吧。
6: 好的。
1: 怎么样？发现了什么呀？
8: 回声我听得特别清楚。
1: 是吗？
9: 我也经常来颐和园，但是呢，像这个长廊有回声的效应，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就感觉这个很神奇。
1: 对，
10: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第一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三伏天请谨防心梗。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说到夏天呢，很多朋友都知道特别热啊，而在三伏天，很多朋友都会出大汗。在炎炎夏日呢，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能会导致心脏的一些紧急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请谨防心梗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啊，这不是天冷的时候才容易高发的问题吗？为什么夏季也容易高发呢？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首先呢要

0: 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教授。首先呢，请黄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黄教授好。
1: 深晨好。那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黄伟医生，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本期嘉宾黄伟，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心导管室副主任，国家卫健委冠心病介入培训导师，湖南省卫健委急性心梗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导师，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诊疗工作15年，熟悉各种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如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及心律失常的临床诊治，尤其擅长冠心病的介入诊疗。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黄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节目当中呢，大家有关于心梗的问题，或者是三伏天的一些健康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你也可以来拨打进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当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疑难问题，需要大医生来帮忙解决。那接下来这个行为呢，大家来一起听听看啊，很常见，但是呢也很危险。马上来听到介绍。29岁的小李平常习惯运动，在炎炎夏日依旧每天坚持打篮球锻炼身体，而在每次运动后大量出汗的他总习惯喝一瓶冰镇饮料。就在前几天，小李在打完篮球后又继续拿了一瓶冰饮料，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朝天。可过了不到5分钟，小李很快就感觉到胸闷，接着就是一阵阵胸痛。他休息了一会儿没有半点好转，感觉难受的越来越严重，一起打球的朋友见状赶紧拨打了120，最终被送到了球场附近的一家医院进行抢救。医生检查后确诊为突发急性心肌梗死。
2: 很多人呢听到这样一位经常锻炼的朋友都突发了急性心肌梗死的事儿呢，可能都会感到惊讶，这么年轻啊，只有29岁，就因为喝了一杯冰镇饮料就导致了心梗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呢，急性心梗在这个夏季啊，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关注啊。首先呢，想请黄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病我们应该首先如何去认识它，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
1: 好的，急性心肌梗死的话是实际上是在临床上并不少见的一类非常危急重症的一个疾病
2: 啊。
1: 那么它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的血供突然的减少，急剧的减少或者突然的中断，导致了心肌长时间的缺血，进而发生了心肌的坏死，故而我们称之为急性心肌梗死。那么常见的原因的话，一般来讲是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一个冠心病。那么冠心病究竟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呢？那么我这里有一个心脏的模型，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科普的介绍。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心脏，心脏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分布着红色和蓝色的这样一条一条的，那么这是我们的血管，那么红色的是代表动脉，那么就是冠状动脉。一旦这些冠状动脉是负责给我们心肌提供营养物质和氧气的，那么一旦这些冠状动脉出现了一个狭窄或者堵塞，那么导致了心肌供血减少，那么供血减少，那么就我们称之为冠心病。那么一旦这些血管完全堵死，导致心肌供血完全中断，那么进而就会发生心肌坏死，那么我们称之为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我们叫做冠心病导致急性心肌梗死，这是最常见的一大类的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的原因。那么还有相对来说比较临床上比较少见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叫做冠状动脉痉挛，那么是由于受到刺激之后，那么血管的严重的收缩导致它出现一个血流的一个减少或者说一个中断，那么进而也可以导致急性心肌梗死。那么一般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这样一些原因。
2: 其实心梗本身呢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儿，而且这个病里面有一个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一个急啊，着急的急字，它是急性心肌梗死。我想请教一下黄教授，是不是这个病它的病程的进展特别快，所以才特别危险呢？
1: 是的，主持人说的是没错的。那么对于急性心肌梗死这样一个病的话，那么它发病的时间我们叫做是以分钟以小时来进行计算的。那么在之前有一个统计的数据的话，我们有10%到20%的一个患者，那么在家里发病之后，甚至没有机会来到医院进行一个急诊的一个救治，那就出现了一些危及生命的一些事件，从而导致患者出现一些死亡。那么它的急的话，主要是原因的话，主要的原因主要是集中在三个

0: 方面。
1: 嗯，
0: 第一，病情进展很快，那么，我们的心肌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容易受损的一个组织器官，那么一旦缺氧30分钟以上，那么心肌就会出现坏死。所以一旦超过30分钟，那么就肯定会存在着就会发生心肌梗死，从而导致病情出现一些急剧的一些变化。第二个，那我们心肌的数目是有限的，那么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心肌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一旦心肌发生坏死之后，它是无法得到再生和修复的，那么就会永久的失去这一块心肌的功能，从而导致病情出现一些一些严重的一些心脏的一些并发症。第三，那么主要是一旦缺血的心肌它是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它容易出现一些我们叫做心律失常，那么一些恶性的严重的心律失常的话，它也会导致突然出现一些心跳骤停这样一些情况的发生，从而危及患者的生命。所以这是急性心肌梗死病情之所以急危重的主要的原因。
1: 刚才听黄伟老师这么一讲啊，我感觉这个急字啊它有很多的特点，对吧？然后如果这个急性心肌梗死一旦发生，情况就特别的危险了。我之前听这个很多朋友讲过，说这个心梗呢一般都属于老年病，但是近些年发现一些年轻的朋友这种情况啊也有不少，而且感觉呢很多朋友看起来还身体还不错，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李先生也是经常运动的啊，这些人有的时候也会碰上。我想请教一下黄教授，为什么这些情况这些年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0: 是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也关注到了这样一些的问题。那么近几年来讲，确实急性心肌梗死或者说整个一个冠心病的发病的疾病谱的话，发病人群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让我想起了我在多年前接诊的一个病例，那么是一个23岁的一个小伙子，是一个广泛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前壁的心肌梗死，那么是属于心脏上面一根主要的一个叫做前降支的血管的一个堵塞。那么他的职业相对来说，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是自己经营的一个夜宵摊，然后每天晚上可能要凌晨工作到凌晨3-4点，然后工作完之后他会自己给自己犒劳自己一顿，然后再睡一个美美的一个白天，美美的睡上一觉，到了下午个2-3点、3-4点左右起床之后，再开始新的一天的为晚上的夜宵工作做准备。那么实际上他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他像他这样一个病例的话，就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那么熬夜工作压力大，而且他体重因为有长期那个吃夜宵的一个习惯的话，那么人很肥胖，那么当时发病的时候人有230斤。所以这样一些的话都是一些我们叫做容易导致冠心病导致心肌梗死的一些因素。那么近年来由于经济的一段不断的腾飞和发展，那么现代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以及生活水平，那么比之以前那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大大的得到了提高。那么同样的，由于一些巨大的一些生活工作中的一些压力，导致精神上的一些精神压力过大，或者说晚上的一些失眠，然后包括一些比较静态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缺乏锻炼这样一些静态的生活方式，都容易导致冠心病和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些发生。
1: 刚才黄老师讲的这几点，我感觉说实话，在深沉包括深沉的同事还有身边的朋友啊，这种情况真的都出现过。你说精神压力大啊，你说熬夜，甚至有的朋友喜欢吃宵夜，对吧？这个吃完宵夜花了钱还不说，然后把自己这个还给长胖了，长胖了之后呢，各种这种什么三高的问题、肥胖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讲到这个心梗的问题啊，其实还不仅仅是说我们某一个因素导致的，它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然后聚集起来之后就导致了这些健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聊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那在我们的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也有很多朋友留言问到一些症状。有一朋友说，这个脚底疼痛会是心梗的征兆吗？之前他发现自己的左脚底板总是疼痛，想问一下，这个脚底疼痛会是心梗的征兆吗？有这个说法吗？
0: 谢谢这位网友的留言，也可以看得出这位网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关心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脚底的疼痛或者说下肢的疼痛，那么不会是心梗的一些真相。
1: 下肢的疼痛一般都不会是，所以这位朋友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啊。因为我们一讲到心梗呢，大家就会紧张，就会对标自己的一些症状。那么如果在临床当中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有一些典型的疼痛的一些征兆啊，包括心梗的一些表现啊，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

0: 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0: 哦，可以啊。
9: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0: 你是来旅游的吗？
9: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0: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0: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4: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 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

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

0: 请谨防新梗。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黄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说到这个心梗啊，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有很多朋友说自己的症状，有说牙疼的啊，有说头晕的，还有说这个突然发现变懒的、乏力的，这个。突然发现变懒，这个是症状吗？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请黄老师跟我们好好来聊一聊。既然很多朋友很关心这个心梗的这种症状，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心梗这种疾病啊，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是需要我们各位朋友来特别注意的？黄教授跟大家来简单聊一聊。
1: 好的，看了后台网友们的留言，确实大家对这个心梗症状是比较关心的。那么实际上心梗的症状的话，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我们叫做一个胸口闷，或者说胸口痛，胸闷胸痛这样一个症状。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症状的发生发展，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绝大多数人在疾病的发生之初的话，它会我们叫做是一个心绞痛，以一个心绞痛的形式来表现。那么它会是在一个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情况下出现一个胸口闷或者胸口痛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或者本身不重视的话，那么它可能就会逐渐就出现一个体力活动的一个下降，在一个低强度的活动情况下，它出现一个胸口闷胸口痛的一个症状，最终在静息状态下我们休息的时候也出现这样一个症状，然后最终演变成一个急性心肌梗死。
0: 就是胸口闷这个症状要特别注意。
1: 对是的。那么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的话，它的胸痛的时间它也是逐渐延长，从最开始的数分钟到十几二十分钟，那么到如果一旦真正的发生心肌梗死的话，那我们胸口痛的持续的时间肯定会超过三十分钟甚至以上，那么持续不缓解。那么如果说确实那么在胸口痛持续超过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然后甚至说持续不缓解，或者说以前在家里含服硝酸甘油或者说救心丸这样一些药物从有效变得无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需要特别需要警惕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可能这时候就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这是最常见的急性心肌梗死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此外它还合并会有在发病的时候还会合并有一些全身的一些大汗淋漓。那当然这个大汗淋漓的话不会有，它没有太多的一些指向性和针对性，那么因为有很多种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这样一些症状的一些发生，大汗淋漓这样一个症状的发生。那么除外之外，那么有一些不典型的心梗的症状可能尤其需要大家警惕或者引起大家重视。
0: 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其实啊，不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啊？
1: 对，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就像刚刚的有位网友提到的一些牙疼、肩颈部的一些疼痛、背部的一些疼痛，那么这些的话它都不是一些典型的我们叫做胸口痛。如果一旦是典型的一些胸口痛的话，那么可能有很多网友或者那听众朋友们他们就会引起警觉，哎，这是不是我心脏或者说哪个重要脏器出了问题了。那么一些牙疼和肩颈痛的话，那么有时候容易忽视过去，但实际上这也是有可能是心肌梗死的一个征兆。那我们有一句话，那么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但是确实非常的形象，我们叫做肚脐以上的疼痛都需要警惕是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一旦发生这样一些情况的话，那么可能需要及时就医，那么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些那个诊断之后，那么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一些判断和一些救治。
0: 刚才黄老师有个提醒啊，就是肚脐以上的疼痛都有可能是属于心梗的疼痛，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刚才呢，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 ABC， 他说想请问胡老，想问一下专家，我们这个突然感觉变懒了、乏力了，这个可能会是心梗吗？这个朋友，你不是来开玩笑的吗？突然变懒了会是心梗的一个表现吗？
1: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网友啊。那么这个症状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是心梗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可能要担心身体出现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可能性。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一些低下，那么这时候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去那个及时的就医诊治，可能会更为稳妥一些。
0: 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黄教授，心梗的前驱症状有哪些？这个前驱症状到底是哪个位置？你先跟大家来简单讲一讲
1: 啊。实际上他这位网友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有心的网友。那么前驱症状的话，实际上就是指的是我们在心梗发生前可能身上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或者一些征兆。那么就像我之前刚刚提到过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他胸口闷胸口痛会有一个逐渐的动态演变的一个过程。那么比你就是原来要高强度的一些

0: 胸口闷、胸口痛，才能诱发的胸口闷、胸口痛的一些活动。那么，在一些体力强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或者说，原来药物治疗有效的，比如说含氟硝酸甘油或者救心丸有效的这样一些情况下，那么现在变得这样一些药物治疗无效，那么这时候就需要警惕心梗，可能悄悄的在向我们逼近，甚至说可能已经发生心梗。
1: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心梗啊，有很多朋友会想问一下，就是心梗的疼痛和其他疾病导致的这种，比如说胸口的疼痛啊、闷啊，或者说心慌啊。导致的这种疼痛会不会有一些区别？黄教授，你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可以吗？
0: 好的。心梗的疼痛，或者说其他疾病的疼痛，后来我们在临床上都归结为一个大类，我们叫做胸痛性疾病，或者说急性胸痛性疾病。那么急性胸痛性疾病的话，实际上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而且种类很多，繁多，有70-80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可以导致这样一些症状。那么在我们内科系统而言，有4大类的疾病，我们把它单独挑出来，那么叫给它一个专门的定义，我们叫做致命性胸痛。那么提示着这一类的胸痛它起病很急骤，那么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话，可能后果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那么哪四大类疾病可以我们称之为致命性胸痛呢？第一大类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第二类主动脉夹层，第三类肺动脉栓塞，第四类张力性气胸。那么这4类的疾病，它们胸痛都有可能出现胸痛这样一个症状，但是他们的症状之间还是略微有一些细致的区别。那么像急性心肌梗死的胸痛，那么之前已经谈到过，那么它会有一个逐渐动态演变的一个过程，并且有一个逐渐动态演变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它的胸痛的话，往往它的部位在一个我们叫做胸骨的中下段，那么左侧乳房前面这个大概一个巴掌大小的一个范围，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胸痛的一个范围。那么它可以放射到一些肩颈部，或者说一些左侧上肢这样一些部位上面。这是急性心梗的一些疼痛。那么它的疼痛的性质的话，往往成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压榨样的疼痛。那么通俗一点的话，就会像是一个大石头压在胸口一样，或者说被谁穿着个紧身衣按住胸口一样。那么这是它疼痛的一些特点和性质。那么主动脉夹层的一个疼痛的话呢，那么会又略微有些不同。那么主动脉夹层这样一个疾病的话，它往往见于一些血压控制不好的一些中老年，那么往往血压会特别的高，比如说160-180甚至更高的一些血压。那么它的疼痛表现为一个撕裂样的一个胸口疼痛。那么为什么它是一个撕裂样的一个胸口疼痛呢？主要是原因主动脉夹层这个疾病，它主要是因为在主动脉的内膜它破了一个口子，我们的血液会顺着这个内膜这个破的口子往下面一直灌注下去，那么导致主动脉内膜的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逐层的一个撕裂。那么这时候会表现为一个撕裂样的疼痛。所以它的疼痛的性质的话，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会逐渐由上往下进行一个发展，或者说进行一个放射。那么这是主动脉夹层的这样一个疼痛。此外的话，我刚刚还提到了个肺栓塞的疼痛的话，它往往它会合并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明显的一个呼吸困难，因为它主要是肺部的一个肺动脉被堵住了，那么会合并有一个呼吸困难，甚至说有些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卡血这样一些表现。那么往往它多见于一些我们叫做长期久病卧床，那么容易形成血栓，在下肢容易形成血栓，或者说像一些合并有一些恶性肿瘤，或者说妊娠这样本身一些身体状态处于一个高龄状态的这样一些人群。那么最后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张力性气胸。张力性气胸的话，那么往往见于一些外伤，或者说一些激烈的碰撞之后出现的，那么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好鉴别。
1: 其实刚才我们黄教授跟大家讲到了几种不同的疾病的一些疼痛的一些感受，包括它的一些特点啊。这个可能听起来很多朋友可能并不一定完全能记得住，没关系，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不同的这个疾病它都会导致我们一些胸口的疼痛啊，包括疼痛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它可能会是某一种疾病导致的，也可能会关联一些疾病。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种疼痛的感受，或者说胸口发闷发紧很难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拨打120。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心梗，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

0: 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3: 啊，快想办法救救它们呀。
1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4: 生命鸟巢？
1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

0: 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6: 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第一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三伏天请谨防心梗。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邀请到的是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既然讲到这个夏季心梗啊，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发生啊，在不经意间发生。那么碰到了这种心梗，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作为患者自己，或者说作为旁人，我们该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呢？稍后呢，我们请黄教授跟大家来好好来科普一下，好吗？
8: 是的，那么一旦发生心肌梗死之后，如何得到一个正确和恰当的救治呢？是对于他患者以后我们叫做远期生存力的一个关键。
7: 嗯，
8: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主要是患者在家可能要做好3件事情。
7: 嗯，
8: 第一，那么一定是要停止手头上的工作或者手头上的一些活动。
7: 嗯，
8: 要就地的休息。
7: 哦，你说首先要安静下来。
8: 对，要安静下来。嗯，是的。那么你可以坐下或者躺着休息都行，但是一定是要休息。
7: 嗯，
8: 第二，那么这时候如果手边有备有药物的话，比如说硝酸甘油或者救心丸之类的一些药物的话，
7: 嗯，
8: 可以在舌下含服。
7: 嗯，
8: 那么含服之后，那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可以含服1到2次。
7: 嗯，
8: 1到2次，看看自己感受症状缓解情况。
7: 嗯，
8: 那么如果它不是急性心梗的话，如果只是个心绞痛，那么1到2次之后它的症状会逐渐缓解。
7: 您刚刚说含服1到2次，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2次中间的间隔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8: 时间可能是可以是2到3分钟，以药物含化之后，
7: 嗯，
8: 如果症状没有缓解，可以接着马上再含一次，
7: 嗯，
8: 就是含在舌头下面含化，
7: 嗯
8: 嗯，不要吞服，
7: 嗯
8: 嗯，这是第二个。第三点的话，就是如果这上述的两个措施都做完之后，依然还是感觉到胸口中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憋闷，或者说非常的一个疼痛感非常明显的话，
7: 嗯，
8: 这时候需要拨打120进行及时的一个救助，
7: 嗯，
8: 那么。如果这时候身边有其他的朋友或者家人在场，同时离医院比较近的话，当然也可以考虑，那么在家人和朋友的护送下，
7: 嗯，
8: 那么前往医院进行一个救治。
7: 嗯，您说的是在旁人的一个护送下，然后去到医院来进行救治，这个可能相对会安全一些，
8: 是
7: 吗？
8: 是的，是的。
7: 如果是比如说我患者自己啊，突然感觉哎呦胸闷了，或者说感觉特别不舒服了，这个时候我如果离医院很近，我是不是可以自己跑，赶快跑过去呢？
8: 嗯，不建议。那么这时候如果您这个剧烈的活动的话，反而可能加剧病情的促进病情的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
7: 嗯，
8: 那么这时候需要如果旁边有人，那么可以进行向旁人进行呼救，
7: 嗯，
8: 让他那个比如说用轮椅或者担架把您
7: 抬
8: 或者推送过去会比较方便。
7: 嗯，
8: 那么如果说确实没有人，只有自己一个人，那么拨打120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
7: 嗯，就是拨打120等待救援，
8: 是
7: 让自己的就是这个心跳先

0: 慢慢的先缓一缓，对吧？先静
1: 是的是的
0: 原地静止休息一下，等待着120的救援，
1: 是的是
0: 这个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是
0: 啊、其实我们送到医院之后呢，很多朋友也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来到了医院了啊，医生也检查出来是心梗了。那么在我们临床上，目前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呢？一般，
1: 急性心肌梗死在临床上的救治的话，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来说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案。
0: 嗯，
1: 那么首先我们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话，它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在不同的时间点范围内，它可能救治的方案不一样。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它发病是一个30分钟以内，它就离医院住得很近，发病30分钟以内就到了医院、
0: 嗯、
1: 或者正好在医院看病的过程中突然一个进行了一个发病。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如果第一时间进行救治，那么我们相对来说对患者心肌坏死和损伤的范围最小，那么对于患者的预后啊，就是他以后的康复啊，他是会最好的。
0: 嗯、
1: 那么当然我们救治手段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进行一个急诊的 PCI 手术，就是俗称的急诊的支架手术。第二大类就是进行一个药物的溶栓的治疗。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一般来讲的话，患者在发病30分钟之内到医院这种情况发生在临床上碰到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绝大多数可能在家里会有一定的时间上的一个耽误和延迟、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在3个小时之内您就到了医院，那么这时候我们看看您到的医院是一家什么样级别的医院、
0: 嗯、
1: 如果那个医院能够给您进行一个急诊的支架手术的话，那么当然是最好的，进行急诊支架手术是最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嗯，
1: 但如果说他不能进行急诊支架手术，这时候您可以考虑进行一个药物的溶栓的治疗。
0: 嗯，
1: 那么如果说3个小时之后你在家务耽误时间比较长，不是3个小时之内到了医院，是发病12个小时以内是到了医院，那么3个小时以上12个小时以内这个时间段到了医院的话，那么这时候首选的治疗方案那就是支架手术。
0: 那么
1: 如果说您到了医院不能够进行急诊支架手术的话，那么这时候如果医生评估您的病情相对还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内，可以考虑立即转院到就近的一些比较大型的医疗机构能够进行急诊支架手术的医院进行一个急诊支架手术的一个治疗。
0: 嗯，
1: 但如果说这上述的两个条件都达不到的话，那么这时候您在就近的您就诊的那个医院进行一个溶栓治疗，
0: 嗯，
1: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案。
0: 嗯，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春秋啊，这个名字叫春秋，他说想请教一下黄教授，如果心梗抢救不及时，想问一下是否会留下后遗症？这个心梗后遗症有这个说法吗？
1: 有这个说法，这也是很多病友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急性心肌梗死的后遗症，主要它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心肌两个原因、
0: 嗯。
1: 第一，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的时间。
0: 嗯。
1: 那么像之前提到过，那么救治时间越快越短，那么心肌坏死的心肌数目相对来说越少，那么它发生并发症的风险相对来说就会越低。
0: 嗯。
1: 那第二个，那么主要取决于我们梗塞的血管的部位。那么如果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那么我们心脏上面有三根大的主要血管，那么是如果梗塞的是主要血管的一些近端，那么它相对来说影响范围会很大，那么这时候它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就会要高一些。
0: 嗯，
1: 那么相反，如果是在血管的远端或者说一些小的分支血管出现了一些堵塞，那么梗死的范围比较小，那么出现并发症的风险相对来说就会要低一些。
0: 嗯，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的话题。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欢迎大家呢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 妈妈，妈妈。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7: 看报，看报！
8: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7: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8: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7: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9: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0: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1: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3: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5: 为什么运动后特别容易出现心梗的症状？熬夜、吹空调、喝冷饮，哪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猝死的诱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第一时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黄伟做客直播间。今天话题和您关注三伏天请谨防心梗。
1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三伏天请谨防心梗啊，这个问题呢确实困扰了很多的朋友，也特别的危险。那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想请黄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夏天啊，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急性心肌梗死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预防？你有哪些建议呢？
1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可能很多那个观众朋友或者网友们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惑。
16: 是。
17: 那么确实。那么夏天的话，那么它有急性心肌梗死，它发病它有它的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天气炎热，然后大量的出汗导致会血液粘稠，这样一些的这样一些情况会存在。那么对于怎么样预防急性心肌梗死的话，一般简单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三点。第一点的话，那么一个是养成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就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叫做三不：第一，不抽烟；第二，不熬夜；第三，不要饮用一些高盐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抽烟和熬夜它特别容易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些刺激，到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引起我们血管痉挛，从而导致一些血管心脏供血的减少，甚至说供血中断，导致心肌梗塞这样一些情况的发生。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刚刚提到过，那么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适时的多喝水，多补充水分，来补充我们的有效血容量，帮助把血液中的一些粘滞度或者说血液的浓缩的这种情况把它化解掉，那么尽可能的降低心肌梗死发生的一个几率。第三个的话，那么要积极的控制三高，如果同时合并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样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要通过药物治疗，要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正常的一个水平。那么第四个，那么夏天也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外面天气很热，那么房间里面一般来讲可能都会开着空调，那么进入空调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种冷热交替这样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因为冷热交替的时候它也容易刺激心脏，那么引起血管痉挛，从而导致心肌供血减少，甚至说出现一些急性心肌梗死这样一些情况。那么最后 那么就是如果一旦出现胸口闷、胸口痛，就像之前提到过的，长时间的持续的不缓解，超过30分钟以上这样一些情况发生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就医治。那么这时候通过医生的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来帮助您尽可能的去减少和化解心肌梗塞的一个风险。
16: 嗯，我们这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如果发现胸口闷或者是感觉心脏的位置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医院做哪些相关的检查呢？黄教授有没有一些建议？
17: 实际上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或者我们叫做冠心病的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在临床上相对来说会都是一些比较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方案。那么我们要做的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以及心肌损伤的标志物，那么包括肌酐蛋白、心肌酶学这样一些抽血的化验。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就是心电图和胸片。那么心电图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诊断一些我们叫做所临床上叫做一些非常典型的 S 状抬高型心肌梗塞。那么此外，那么胸片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排除一些其他可能的一些胸部疾病导致的一些急性的一些胸痛。当然如果说这些检查我们发现了一些心肌梗塞或的一些蛛丝马迹之后，这时候我们可能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些冠脉 CTA 或者心脏血管造影这样一些大型的一些检查，来帮助我们医生进行一些确诊。
16: 好，非常感谢我们黄教授给我们耐心细致的讲解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就不能聊太多了。那最后呢，想请教一下黄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17: 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是在星期四的一天，全天。
16: 星期四的全天。
17: 对对
16: 啊，大家可以去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内科来找到我们黄伟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来请教和咨询。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7: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1: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8: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家属觉得有些中老年朋友睡觉打鼾，是睡得沉睡得香。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长期大声打鼾、睡觉憋气、反复憋醒是典型的健康预警，一定要非常重视。尤其是老年朋友心肺功能减弱，如果睡觉经常打呼噜、呼吸断断续续、夜间频繁醒、白天犯困乏力，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长期不干预会加重高血压、脑梗、心脏负担，是很多人在晚间突发疾病的隐形诱因。大家不要不当回事，也不要迷信偏方止鼾，出现以上情况可以到医院呼吸科、睡眠门诊做专业筛查，早检查早干预，能够大幅降低夜间发病风险，让睡眠更安稳，家人更放心。如果您担心睡眠异常，想就医又无人陪同，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全程陪诊服务，精准分诊，全程代办，耐心解答您的疑虑，守护中老年朋友的夜间睡眠健康。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1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2: 对嘛，
2: 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2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4: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3: 对不起，我就过去。
2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25: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3: 哎呀，我的。
2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2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律师刘洋。
7: 我是刘洋。
6: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交给专业的刘律帮你来解答，看看从他的专业角度你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8: 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主管昨天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要合并嘛，就是店合并，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只能留一个人，然后就要我们两个自己做商量做选择。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还是得公司做决定，不是说我们两个商量谁走，那我这样的话我就算自动离职了，对吧？
6: 他跟你说你们两个人商量，是发了一个什么类似于有文字的文件，还是说口头说一说？
8: 就是在 QQ 里面聊天提到的。因为我们工作都是以 QQ 聊天记录就是这样为准。
6: 那他们
8: 我现在就是在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的合同，我们公司总部不在长沙，它在长春，然后又把我们外包到深圳的第三方公司，然后给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一式三份，但是我们寄到长春去的话，然后盖章以后就没有给我们一份回执，我们手上是没有合同的。
6: 明白了，当时也没有拍照是吧？
8: 我只是扫描了。
6: 扫描了也是不错的。
8: 对，但是对方没有盖章的话，这个合同应该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吧？
6: 我可以理解为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有盖章，有没有效？第二个呢，就是你讲到的，要我们两个人。

0: 人，两个员工之间自己内部来竞选，怎么选？难不成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吗？这很扯呀，是不是？
1: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公司肯定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商量，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主动离职，他就不用赔偿。但是我问了之前的案例，就是说，就是像我们这种撤店啊，就是说项目取消离职的员工，也就是离职了，就没有任何赔偿的。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主动离职一个，然后就用另外一个人嘛，他就不用赔偿了嘛。但是我觉得我们就不想这样，就是说希望公司领导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说他觉得谁去谁留。
0: 刘女士，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找你谈这个事情的是你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 HR 人事？
1: 哦，刚才没听清楚。
0: 就是来找你聊这个的，就是让你们俩自己二选一的，是你们俩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人事 HR？
1: 直属上司。
0: 好，这些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首先是第一，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盖章的这种扫描版本有效吗？
2: 哦，这个其实书面劳动合同的问题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按我们国家这个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话，这个是用人单位有负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个法定义务。就是说你们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有义务提供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如果他提供不了，他是需要承担这个这个未签劳动合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这个二倍工资差额的。所以这个您是不用去过于担心。
0: 如果拿不出来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2: 对对对，这是第二。第二点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社会保险的缴纳呀，以及平时你掌握的公司的一些生产经营性的这种资料啊等等，这些方面来综合认定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你手上有没有这个公司盖章版本的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个问题，对你这个维护权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
0: 影响不大，而且呢你很机智，你复印了一份，所以细节你更清楚，我们也会说你这个行为是值得点个赞的好行为。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二选一，这个太离谱了。刘律，
2: 这个我们认为也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他只是说是因为这个某一个点某一个店面的这种
0: 自己的观测，
2: 对经营上的调整，而不是整个公司或者说你们整一个业务部门涉及到的这个关停啊或者是停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你们自己来啊，自己来商议谁来带岗啊或者谁来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是不合法的。
0: 这张口我就只能想到两个人怎么办，抽签啊，剪刀石头布啊，对吧？这对谁都不合理，对不对？
2: 对。
0: 那现在他要怎么做呢？
2: 这个其实是用人单位的这个义务。你是两个都继续留，还是两个都或者是决定留谁或者不留谁留的这个人同不同意这个岗位的变更，不留的这个人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补偿
0: 和待遇
2: 和待遇的问题。
0: 哎，那我这样说您看可不可以？刘女士这个问题到时候就去回复她的上司说，我们俩一直剪刀石头布，一直是平局，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这里一起工作，看她怎么回复。这种情况可以吗？就是我拒绝按照你的这个指令来进行下一步操作，可以吗？
2: 对，我也是这个建议，就是对于这种不合法的要求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回复，我们第一，我们双方之间不能协商一致，第二，我们认为这也不是属于员工的，不是属于劳动者的义务，这是你用人单位的权利也好，义务也好，这些决策都应该是你用人单位来做的，而不是我们这个劳动者来做的。
0: 明确的回复他。
2: 对。
0: 通过 QQ 告诉你，那你就通过 QQ 来回复他。
2: 对，在此期间你该正常上班上班，该让你签署什么文件的或者什么样的书面性的东西，一定要自己仔细看清楚了之后再来决定签不签署。
0: 刘女士，你看您还有什么
1: 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假如就是决定不留下的那个人，就是公司决定，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维权的话，就是总部在长春嘛，然后外包公司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长沙提交劳动仲裁吗？
2: 可以，劳动仲裁法有明确规定，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也是这个争议受理的这个管辖地之一。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地在开复区，就直接在开复区提交就可以了。
2: 对，但具体的是区域级还是

0: 首先啊，就是说这个合同履行地是在长沙，长沙的劳动仲裁机构是有管辖权的，但是具体是在开普还是在长沙市，可能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啊，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去处理。
1: 嗯，是这个地方，但是是区一级还是市一级？哎，这个待定一下。
0: 对。
2: 嗯，好，那由哪里决定呢？我怎么知道是在哪里提交劳动仲裁呢？
0: 嗯，这个长沙市劳动仲裁委发布了一个这个劳动仲裁的级别管辖的规定，你在网上可以搜一下，是有的。
1: 嗯，我们到时候晚一些发群里面，你看一看，对照自己的情况来比对一下。
2: 嗯，好的，好的。
1: 我最后再帮刘女士追问一个问题哈，刘女士别着急，就是万一你在这个公司工作多少年了？
2: 2年多吧。
1: 两年多，如果是按照刘女士现在这个情况，在公司里面，万一对吧？他们猜拳一直猜的是平手，可是公司最后决定说，哎，那算了吧，那我就开除这个年限更短的刘女士。那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公司要给刘女士的补偿或者赔付，大概是什么样的数字呢？
0: 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是 N 加一 ，N 是这个工作年限，这个工作年限，这个 N 呢，就是看如果只要是超过两年了。超过两年了，不足两年半的，就是这个 N 就是2.5。如果是超过两年半了，这个 N 就是加一，就是这个提前一个月通知。
2: 好的，好的，谢谢妈妈，谢谢刘女。
1: 嗯，谢谢刘女士的参与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7: 衬衫，你说说。
9: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7: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1: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7: 30天后，
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9: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刘洋。
1: 白女士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最近在那个抖音直播里面抽奖中了一台那个电动三轮车，然后我在那个闲鱼上把它给挂着转让。因为我那个发货的店铺啊，他们因为违规的话那个暂停营业了，结果就开不了发票。我卖给对方的时候我明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合同里面也写清楚了。现在他说的货，他以为他私下里面能够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搞到发票，可以去上牌，可以上路。

0: 现在在想退货，全款退货。
1: 全款退货，他已经收了货，并且有几天使用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使用的周期是多长啊？一周还是多久时间？
0: 十一号他收的货，然后昨天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1: 嗯，明白了。好的，合同里面还仔细的写过了，说我开不了发票这些细节，对不对？
0: 我说了这个车辆的来源，然后发票和上牌的风险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1: 嗯嗯，已经提前告知了，怎么你还要退货？你是这个心情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来，我们来请教刘律，白女士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可以退吗？必须退吗？
2: 我认为是不属于这种必须退的范畴。
1: 哎，
2: 第一个就是，虽然是说按这个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是这种电动车的销售。电动车的买卖啊销售必须是附有这个发票，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在你们的合同当中你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履行了这个没有发票可能没有办法上牌的这个告知义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在合同的这个告知啊以及履行方面是不存在过错的。那么你在他在明知就是对方的这个买受人明知可能没有办法上牌，可没有办法提供发票的情况下仍然要购买然后买回去发现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渠道去办理好这个事情，再回过头来要求这个解除合同，要求退款退货，我们认为可能是违背这个民法典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
1: 诚实信用原则，
2: 对。
1: 嗯嗯，现在他如果是说要退的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白女士可以明确的说，合同里面也已经签过了，退不了。
2: 对，就是没有欺诈呀，也没有这个重大误解，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嗯嗯，
0: 这个我很明确的跟他说，是这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我之前我也是考虑到想降低下那个交易成本，所以才一直没有去开发票，让对方成为那个一手的那个车主嘛。
1: 嗯，
0: 这个原拖黄这个事情，
1: 现在有底气了。您好，您到时候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刘律给您的这个官方的建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嗯，心放回肚子里了。谢谢白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哎，也可以请我们温柔的刘律来帮你拆解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逻辑，可以来思考思考。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微信当中想请教刘律的，哎 ，Mr. 张，他说。听说我们隔壁公司在走这个破产流程，像他们这种情况，员工的工资和补偿金能拿到吗？呀，这个隔壁公司已经这个流程已经吓到你了，对不对？我们来正好一起请教一下刘律，走这个破产流程，员工的钱能拿回来吗？
2: 只要公司还有支付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我们讲了职工债权了，只要他还存在这个财产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劳动报酬啊是基本上是比较大的，希望能够拿回来的。破产法规定啊，在企业破产了之后，我包括这个职工的工资、社保啊，这些与劳动者相关的债务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职工债权，是属于第一顺位的优先债权。
1: 嗯
2: 啊，除开这个破产管理人的管理费用之后，职工债权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排在优先解，是排在优先解决的。其次才是社保啊、税务这些问题。
1: 嗯，那我们职工的这个债权，按照您来讲的话，我需要做什么动作吗？我要主动去申报吗？还是我等着，哎，领取就可以了？
2: 等如果企业进入这个破产程序之后，法院会，人民法院会指定这个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在接手公司之后，会发布相应的债权申报通知。啊，自己收到通知了之后，再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去申报就可以了。
1: 哦，如果这个通知里面遗漏了我呢，有没有这种概率？小概率事件有没有？
2: 嗯，职工的，被遗漏的可能性不大。
1: 嗯嗯，
2: 可能性不大。
1: 如果遗漏了，到时候根据这个相关的通知去联系并且补上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嗯，好的，问候到周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刘丽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帮我朋友咨询一下，他是。在那个海上面耕作有差不多两年了，是那个劳务公司派遣了，派到海上去的。因为前几天呢就是刮台风嘛，然后海事局要求所有的人员必须要靠岸，就是上岸，不能在海上工作了，
1: 安全第一。
3: 对，安全第一。后面他们等于说撤场的时候走的时候就要求

0: 厂的人员把所有的门窗都要关好。正好呢，我那个同事他是搞厨师的，他在关那个门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同事在帮忙，因为海上门很厚，就把他指甲夹断一截了，
1: 哎呦，
0: 左指甲一截，就是指甲。

0: 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或者说自己要准备哪些资料，或者怎么样。
1: 嗯，伤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听到是大拇指骨折，对不对？
0: 真指甲骨折已经断了，不是骨折，
1: 哦。
0: 真指甲，真指的那个前面一节指甲那一节关节全部都断了。
1: 哎呀，对不起，我没有忍住，打了个寒颤啊。就是这个程度，医生有没有讲？接下来，比方说，总体的花费的费用啊，周期啊，还有有没有可能造成伤残啊，这些有没有提到呢？
0: 他现在，他以后要从事这个职业的话，就肯定对他的工作会受到影响不？再加上他现在自己都在一直在垫钱，那边劳务公司那个保险呢，要他提供了一些资料，现在他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自己哪些想咨询一下哪些流程要走啊，或者自己要准备哪些东西啊？
1: 他反正你刚刚讲的这个保险是所有的是社保那些东西是吧？工伤保
0: 对
1: 险。
0: 对对对，对吧？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个伤听上去好痛啊，而且他应该会影响他之后的工作，他是厨师嘛，对不对？
0: 对对
1: 要
0: 对。
1: 颠勺啊什么的，这个左手的中指断成这个样子，来，请教您帮帮他吧。
2: 好，第一个，他的你讲的这个劳务派遣啊，是那种签的三方的劳务派遣合同吗？
0: 应该是的，他等于说那边是有劳务活动，这是肯定有的。
2: 社会保险呢，那些东西参加了吗？社
0: 那
2: 保
0: 些东西都有，他买
2: 都
0: 了
2: 有
0: 五
2: 啊，
0: 险。
2: 买了五险啊。他现阶段治疗的医药费，用人单位没有给他出是吧？他的派遣单位也好，实际用人
0: 没
2: 单
0: 有
2: 位
0: 没有，都
2: 都是
0: 是自
2: 他
0: 己
2: 自
0: 垫
2: 己
0: 付
2: 出
0: 的，
2: 的，
0: 好像说已经3万多吧。
2: 3万多了，
1: 我估计后面还得花呀。
2: 还要恢复。
1: 手呢？
0: 对，就想问一下，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嘛？
2: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有个细节就很重要，说给了一些资料给到社保那边，是具体给的什么
1: 资
2: 资
1: 料？
2: 料？是给的工伤认定申请的资料，还是什么资料？
0: 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他是要自己去做还是怎么呢？
2: 用人的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话啊，是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主动去申请，在用人单位不申请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自己去申请，这个时间节点呢，一般是1个月。
1: 我帮周先生问一下，这个用人单位，您指的是这个派遣单位，还是实际用人单位呢？
0: 等于说他是劳务外包，等他实际工作的地方是在海上的船上当厨师，但是他不是在那个船上签的劳务合同嘛，是跟别的劳务公司签的合同嘛，再
1: 对，我
0: 派
1: 就
0: 遣他
1: 是。
0: 到海上去工作嘛。
1: 是的，我就是在帮您问，如果我要去报工伤，那帮我报工伤的是跟我签合同的三方派遣公司呢，还是我工作的这个船的这个公司？我们来请教刘律。
2: 应该是这个三方的，就
1: 劳
2: 是
1: 务派遣公司。
2: 对劳务派遣公司，由
1: 首
2: 他
1: 先
2: 来。
1: 是人搞定了，对吧？
2: 对。
1: 然后就是钱的数额，咱们有哪些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报销或者赔付呢？
2: 第一个是这个已经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的问题，这个肯定是由我们讲的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来承担的。第二
1: 至少
2: 个，
1: 是这3万多，
2: 对，第二个就是说涉及到工伤补偿的这块，我们讲最大的一个大头了，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三金，一次性工伤啊、医疗啊、就业补助金，我们讲的三金。
1: 这个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刘律？
2: 这个的话，工伤认定了之后，根据他的这个伤残等级，如果他会有我们通常讲的三金，是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这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呢，根据他这个情况的话，是要和这个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啊，之后这个是要支付的。再剩下的就是还会有一个我们讲的停工留薪期。
1: 停工留薪期这个阶段
2: 对，
1: 也是要赔付的。
2: 也是要赔付的，根据他的伤残等级来确定一定的时间。
1: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治疗结束之后，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2: 对。
1: 嗯。
2: 然后他工伤认定完了之后，如果顺利的把这个工伤认定下来了，后续就去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来确定他因为这个中指啊，这个关节
1: 断
2: 断
1: 掉。
2: 掉了之后是劳动能力的这个评价能够评级到几级，几级出来了之后，基本上大概的赔偿范围和等级就和相应的金额就能够出个大概了。
1: 很详细，是不是周先生？我也帮周先生再问一问，因为我们对海上工作的这个属性，之前没有像陆地当中我们了解的那些工种那么了解，海上跟我们陆地会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要注意的细节吗？
2: 海上的话，这个没有，也就从总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来看的话，以及工伤的这个认定标准啊，这些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0: 就是可能是后续的管辖的问题。啊，到了法院了之后，去管辖是到一个普通的属地的人民法院，还是到海事法院？这个就要按这个
1: 具体情况，
0: 对具体情况来看了，别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1: 我再帮周先生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公司如果一直不给他报工伤，怎么办呢？
0: 自己可以去报啊。用人单位从这个事故发生开始，用人单位在30天没有报的，劳动者就可以自己去报的，或者是委托家属去申报工伤。
1: 哦，可以可以，你看周先生条理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是公司已经把那些相关的资料收过去了，意味着你那个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工伤报送了，对不对？周先生，
2: 我想还问一下，就是说跟他一起的那个这边都是同事嘛，在一起帮忙，但是呢，根据我那个朋友的描述，好像就是那个同事也应该是有点责任的，然后他这个手的时候，可不可以向对方追责呢？
1: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我的受伤不仅仅是因为意外，还有一点点人为的原因。除了工伤赔付之外，可不可以向这个人为的这个人来找责任？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是在工作期间所遭受的这种伤害啊，你在工伤已经解决的情况下，除非你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那个同事是故意要去这么伤害他，你能不能证明他是故意要伤害？如果达不到故意的话呢，一般这种情况都还是由用人单位以及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负责。
1: 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故意啊，这个中间其实是有相关的这个判例，我按照我们刘律的意思，但是你找这个证据，从他丰富的10多年的这个实战经验里来讲，这个证据比较难找，对不对？
0: 对，故意的这个。很难去证明。
1: 给您参考一
2: 那
1: 下。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这个受伤的这个朋友的话，这些流程是劳务外包公司保险那边去走，还是自己要去跑动啊推动呢？
0: 原则上讲是这个我们讲的劳务派遣的这个用人单位是他来啊，就是这个劳务派遣单位了，是他来负责跑，但是他如果不配合你，他不跑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启动这个工伤认定的相应的流程。
2: 工伤认定的话是到劳动仲裁部门吗？
0: 不是，是在那个人社局，人社局里面有一个工伤认定的办公室。
2: 哦，人社局吧。
0: 对。
1: 那
2: 哦，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个在海上面作业地点受的伤的话，他如果要打官司的话，是到海是到当地的地方，还是在我们比如说是长沙这里都可以呢？
0: 这个就也可能要具体问题再具体帮你分析一下，现在可能在直播间里面了，因为涉及到一些很细的问题，现在回答不了你。
2: 哦，是吧？反正这个呢，也就是说劳务外包，首先那边医保要推动这个事，他不推动的话，自己就需要跟进了。
1: 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是我们刘律在报工伤这件事情上特别提醒你的，因为时间对报工伤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对，就是你，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进一步和你那个朋友核实一下。
1: 你看一下我们的粉丝里，王顺说报工伤不能超过一个月，是吗？来请教刘律。
0: 哦，这个是这个一个月是给用人单位的。是给用人单位的这个时间
1: 如
0: 限
1: 果
0: 定，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
1: 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周先生您记住一下哈。
2: 好，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3: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

0: 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5: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4: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6: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4: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8: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李女士你好。
9: 你好，我的意思是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两个夫妻感情不利，已经离婚了啊，所有的家产都分给儿子了，但是除了就是公司的名义没分，那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8: 那你们的判决里面公司是分给谁呢？
9: 公司没写这名字，没有写这一点
8: 在判决里面，没有牵扯到公司的分割。
9: 对。
8: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口头约定呢？
9: 也没有。
8: 呀，这种情况刘律您见得多吗？
10: 哦，也多。这个是属于你们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
9: 我们已经离了，拿了离婚证了。
8: 你们是打的官司离的还是自己去扯的证离的？
9: 扯证离的。
8: 啊，扯证
10: 离的。离婚协议里面就没有财产分割的这块，就没有涉及到公司的这块是吧？
9: 对，当时没谈论这个公司，因为公司的景气也不怎么好，他们说是公司一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我就没提这件事情。
10: 嗯，那这个就是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呢，你们在离婚是没有处分的，没有处分的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的，可以要去继续分割。
8: 嗯，定义很清晰，你们俩再聊一聊就行了。
10: 嗯，
9: 然后还有一套房子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财产。共同财产也没有提出分割，我有权居住吗嘞？
10: 嗯，没有名，这个房子也没有分割，也没有说归谁，也没有说谁搬家是吧？
9: 嗯，对。
10: 那理论上是可以住的。那个写了你的名字是吧？那房子？
9: 房子，但是说房主是他，但是我有附加没共同财产，我也有名字在上面。
10: 哦，你是作为共有人是有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面的是吧？
9: 对。
10: 那肯定可以住啊，你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
9: 哦，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公司哦，假如说是在负债的情况下，我把私自拍卖，我有权没有嘞？
10: 这个你公司的财产是公司的，你们两口子个人的财产是个人的，你们即便是分割也是分割公司的股权，而不是你分割
9: 公
10: 司的
9: 股权，也就是我跟他没有其他股东。
10: 是的，你们两个根据实际情况啊，是吧，根据这个协商怎么去分配公司的股权啊。从法律上讲啊，公司的财产是属于公司，是属于这个公司法人的，并不是属于你们啊，你们两口子的，你们

0: 不能你们两口子去离婚呢，分配公司账户上的钱，这个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是不合规的。
1: 那我们以前，那我要怎么样把公司追回来呢？
0: 你不是现在还是股东吗？
1: 我问题是我现在他骗了我，把全部把股东转给我儿子名下了，转过名字下去的，然后他又把法人转回给他了。
2: 他玩了一个回马枪啊。
1: 嗯，对。
2: 哎呀，这真的是。那现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法人是你的前夫，然后呢，100%的股权是在你儿子身上还是在他的身上？
1: 现在我的股份跟我儿子的股份，现在以前是我们两个，
2: 嗯，
1: 但就是说，我们要离婚了，我说，他说他也不要工作，我不要工作，我就给儿子，我说，反正我大儿子也成年了嘛，
2: 嗯，
1: 我就这么跟他说的，他就说把过户给儿子，我说可以，然后过完户之后，他又把公司法人转回给他了。
2: 这真的是耍了一个心眼子。现在就是之前你们的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是你50他50，现在呢？
1: 现在全部给我儿子，现在全部给他了呀。
2: 啊，那就是我没有猜错嘛，他让你转给了儿子，然后再让儿子转给了他，现在他是100%持股，对不对？
1: 嗯，对。
2: 这还有什么办法挽救吗？刘律，这真的是好一手招啊，这36计全用在家人身上了。
0: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有点难度，
2: 有点难度，就是目前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0: 对你的这个赠与也好，财产分割也好啊，对你儿子，不是说把这个财产处分给你儿子的这行为已经完成了，
2: 嗯，
0: 而且你儿子已经成年了，对吧？
2: 他有自己处分的权利，是有效的。
0: 对，他在收到这个赠与的财产之后再行处分，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你是说他是送给你，还是送给他的父亲，还是送给其他的人？这个都已经是他的权利了。
2: 真是没想到啊，他写那个字把这个股权给他父亲的时候是已经成年了，对吧？
1: 嗯，对。
2: 你看看，这就是像我们刘律讲到的，就是木已成舟。如果你还需要在这个细节里面发现什么可以挽回的地方，按照目前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目前是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对吧，刘律？
0: 对，要再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欺诈呀，或者说无效啊，或者说看那个，
2: 那就要拿放大镜了。
0: 对，赠与合同的这个处分呢，有没有法律上的瑕疵啊？怎么存在解除、撤销或者是无效的情况？这个就要拿放大镜去看了。
2: 嗯。但是像这种大部分人一听就不公平的事情，真的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吗？刘律，包括房子，包括这个公司，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再次来进行分割吗？
0: 嗯，房子的问题，他刚刚是说他还没有分割吧？这个作为遗漏，
1: 没分割。
0: 对，作为遗漏啊，作为遗漏的共同财产，再次要求分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关于这个股权的问题，可能看能不能以这个撤销。存在重大误解或者等情况，看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试一下。
2: 嗯
0: 嗯，
2: 试一下，您大概能理解我们刘律的意思，李女士。
0: 嗯，就是说他们父子之间呢，在此前有没有这个合意啊？说先把这个股权从你手上先拿过来了之后，再有这个儿子再拿到他父亲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说李女士还存有当时的聊天记录，前夫说，哎，你我们俩都把股权给儿子，
0: 嗯，
2: 所以你才把股权给了儿子，这个中间如果有这个证据的话，哎，还有一些希望，
0: 还有一线希望去争取
2: 啊。李女士有吧？
1: 嗯，没有，我们就是
2: 当面说的，
1: 在办公室吵架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就是口头协议，然后就我们就直接叫财务把他转给儿子了，也没什么东西。
2: 我跟你讲啊，刘律最近是赢了很多婚姻官司，他听到你这个是真的很想帮你，但是你这样讲的话，他真的是，你这个证据还有各方面，现在目前是不太有一个切口可以来帮助你做接下来的一个反转，对不对，刘律？
0: 对。
2: 或者这样子，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股权的调整的范围里面，如果你还有其他你觉得可以用得上的证据，你发给我们的节目组成员，我们请刘律帮您再长长眼，好不好？
1: 这个公司我从创业到现在差不多也20-30年了啊，差不多我们是2014年开始成立公司，2014年成立公司之后，我就在公司待了差不多1年2年，然后后来走到正规了，我就没有去公司了，我就整天就在待在家里。
2: 嗯，
1: 这等于说是公司就是他一个人在经营。
2: 嗯，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
1: 嗯，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钱是他占的，我凭什么？

0: 分他的钱。
1: 这个话我跟你讲，刘丽微微一笑可是要反驳你的。
2: 这个是第一个，从公司法的角度讲，你们都是属于公司的股东。第二个，你们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内赚取的这个是吧，取得的收入啊，劳动报酬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他的这个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1: 嗯，您看是要听给你耍花腔的前夫的话呢，还是听我们刘律的专业角度的观点呢，还是您听听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个决定权在你自己，好不好？
0: 啊，我现在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可能情况三年疫情嘛，公司也导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导致在负债情况下，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公司我还能不能要得回来。
1: 这个前面我们刘律已经回答过你了，就是以你目前给我们所述为准的这些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之下很难，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你发现了有什么，哎，比方说他跟你讲是要把股权都转移给儿子，对吧，你认同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证据，那刘律有一个理由再进行来重新进行分割，这个理由是当时有重大误解。但你如果没有提供这一些，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2: 对，
1: 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解答过给你的。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希望了解的更详细一点，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节目有回听，对吧？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我们把刘律给您的这个解答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您再咀嚼思考一下，好不好？
2: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
1: 证据？
2: 你认为是新的证据也可以提供给节目。
1: 对，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线索可以证明当时是你们产生了重大误解，然后你才把这个股权转移给他或者转移给儿子，那有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考虑从这个切口来进行深挖。好不好，李女士？
0: 好的。我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公司，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怎么把我名字都全部换掉了，我也没搞懂啊。
1: 把你的名字全部换掉了，现在你在类似于企查查这样的平台里查不到您的股东身份了，对不对？
0: 对，我也查不到了，我刚刚查了一下，我也查不到了，原来的股东应该查得到吧，也查不到了。
1: 你不是已经把股权转让给儿子，儿子已经转让给他了吗？那你没有名字不是很正常吗？
0: 我还有一个
1: 另外一个公司，
0: 另外一个公司的设计公司。设计公司他现在是我儿子大股东，他是属于那种
1: 小股东，
0: 执行的。
1: 我拉回来讲，就是相当于还有一个 B 公司，本来您也是股东，但是没有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之下，你被除名了，对吧？
0: 对。
1: 好，来，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问题少见吗？
2: 这种应该可能性不大吧？你现在的股，如果你是股东啊，你的股权变更的话，现在如果是这几年的事情，都是需要你。做人脸识别的呀，你本人可以不去，但是你到真正要变更的时候是需要做了扫脸，就是人脸识别完成之后，这个股权的变更是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在你说在完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你把这个股权变走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1: 那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途径可以去查一查这中间出了什么猫腻呢？
2: 这个就打开企查查，打开企查查之后你翻到有一栏叫历史变更，在那个历史变更里面就可以去看呢。哪天公司的股东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管理人员呢，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变更啊，上面都是写的很明确的。
1: 李女士，你看看什么时期变的，好不好？
0: 上面也没有什么什么，就是说是地址、店铺、同行啊，这种查看全部啊。
1: 我们这样子收回来好讲哈。如果是说发现了这是某年某月进行的股东变更，那么这个变更是李女士完全不知情的，她可以做一些什么操作呢？
2: 她第一个可以到上监督管理局，先去把这个工商变更的相应的资料先调取出来。这个调取出来之后，如果确实是本人不知情，本人没有签过任何的字。擅自变更过来的，他可以选择投诉，也可以选择向这个人民法院去诉讼，要求撤销这次变更。
1: 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我签字的股东变更，我是可以进行撤销的。
2: 对，
1: 只是说这个中间要走一定的流程。
2: 对，
1: 这个心里还是要有底啊，李女士，好不好？
0: 好，谢谢。但是我比如说他在外面贷款，就是去年六月份才贷了笔款，我家到现在没有签字，他也照样在用啊。
1: 我想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签署的离婚证、离婚的协议？
0: 离婚协议我是2018年。

0: 就签了离职协议，但是我拿证直到去年10月份才开始把证拿掉。
1: 哎，等，您再说一遍。
0: 2018年，我们就拿了离婚协议，我们自己私自签的协议，
1: 拿证
0: 的那一种，
1: 拿证，
2: 拿
0: 离婚证，就才到去年小儿子高考之后，我才开始正儿八经把证拿掉。
1: 也就是去年的7月份，对不对？
0: 啊，对，
1: 去年的10月份
0: 开始拿的证。
1: 去年10月份呢？那个贷款呢？那个贷款是什么时候贷的呀？
0: 贷款是前年。是去年5月份。
1: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来问，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贷款是算他个人贷款还是夫妻共同的贷款呢？
2: 他没有签字，他第一个他已经离婚
0: 了，这也是我们两个的，我又没签字啊。但是他们也钱也贷下来了呀，他也熟人啊。
2: 哎，这个可能银行在放款的时候他有他的考核的口径啊。这个第一个你没有签字，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啊，你如果签了字的话，要么是以这个公司股东的决议啊的人签字，要么是以这个共同借款人签字的。
1: 还好你没签字，这是好事。
2: 我觉得没有签是一个好事。
1: 嗯。
2: 第二个，他是在款放了下来了，啊，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做了这个贷款？是提供了别的抵押物等等，或者是有很多原因的啊？有时候你是股东。你虽然是股东，但基于你的这个份额的问题了，你的股权份额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公司的贷款并不一定是要求你来签字的，这个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一个事情
1: 啊。也就是中间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2: 对，
1: 我这么总结，您看对不对啊？刘律，就是现在目前我们李女士的情况是，对方要么就是段位特别高，是吧？很专业的法律知识，要么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以李女士目前这种吃了一茬又一茬的这种亏的情况来看，是不是她应该还是要请个律师来帮她好好的全部长眼？
2: 我是觉得她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帮她梳理一下会比较好啊？
1: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李女士说不定还有很多你没有发现的坑还在后面等着你呢，你这个证啊有点领晚了的意思。
2: 对，
0: 对，包括我现在在那边房子搬出来，他叫我滚。
1: 你看看，这是
0: 来了，
1: 又伤钱又伤心。你这个情况，我觉得您还是建议你哈，我在节目里很少建议大家马上立刻找专业人士帮忙。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是需要的。您是需要帮助的，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6: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6: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7: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8: 马上我们来。

0: 抓紧时间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1: 喂，现在是我吗？
0: 是的，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是这样子的，我2016年在我朋友手上买了一份中国太平洋满堂红保险，他当时卖给我的时候说的是一份养老型保险，让我每年交2万块钱，交10年，总共交20万，然后等到我60岁的时候。他当时说的是我退休的时候，就是以我的退休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5000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我把这个保险合同就拿出来翻了一下，问了一下豆包，然后发现，有些东西是有出入的。然后我就跑到保险公司跟那个在职的保险人员，因为我那个朋友离职了嘛，我就跟在职的保险人员确认，他就给我算了一下，他说。我到了退休的时候是要到60岁才能领，60岁才能领的情况下，我每年才能领4000多块钱。
0: 也就是说你亏了，对吧？
1: 嗯，
0: 跟你的预期不一样，
1: 差距很大。从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块钱，到了每年只能领4000多块钱。然后他跟我说，如果说是说每个月给你领5000多块钱的话，应该说不对。如你自己不取你的那个本金20万的情况下，你每个月应该可以领2到3千。
0: 有人帮你看过这份合同吗？真的如他所说吗？然后你目前的这个保险交费的情况怎么样？你现在是觉得要继续交下去呢，还是就此退保？
1: 我要退保，我是今年刚好第10年嘛，我今年交完就刚好20年，然后我就发现跟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去找我们就卖给我保险那个朋友去问他，他都不知道，他说不会啊，就是每个月你可以领5000多块钱啊，
0: 但是合同是没有变过的，对不对？好，在我们的刘律没有看到您的合同的这个前提下，请我们的刘律来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来，请刘律帮忙
2: 啊。第一个退保啊，退保退的是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你问过你如果退保的话，保险公司退多少钱给你吗？
1: 我问了，我直接我还给了，就做了很多工作啊，跟保险公司也交涉过了，我一共交了18万，他只给我退14万。
2: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是你退不退保你自己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退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的话，一般肯定是会亏，是会有亏损的。
0: 这是个前提，这是个常见的情况。
2: 对，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你朋友在帮你营销啊，在帮你销售这个保险的情况当中啊，要考虑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的情况。
0: 不排除，不排除，因为刘律在讲这些话是依据他丰富的经验啊，给您说有可能出现的 A、B、C 的情况，还有呢？
2: 对，如果是在这个保单销售过程当中存在违规的情况下啊，那就可以请求这个银保监局去介入啊，那就可能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能和保险公司能够达成调解的话，那可能会比今天的这个跟你推的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可能会好一些，
0: 比14万总之要多一点，这是一个思考的路线哈，希望你能听懂。然后还有什么角度您看看刘律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2: 就当时啊，你和你的朋友就帮你销售这个保单的朋友，你们就仔细回一下到底是怎么讲的，相关的记录啊或者说还在不在，
0: 当时沟通好的，比方说
2: 翻一翻
0: 每个月5000，对吧？有没有证据？
1: 我讲一下我做的工作啊。第一，我朋友在销售我保险的时候他是有违规的，违规在哪里？他当时并没有取得保险从业职业这个证书。他的职业这个证书呢是由公司的人代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自己也承认确实是5000多，他是觉得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作为一个保险来养老保险来说是很好的，所以他就很热心的推荐给我。但是这个是保险公司交给他的话术，并不是他就是自己看过这个保险研究过。如果你就是研究过这个合同，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说到每个月拿到5000块钱的这件事情。
0: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来刘律做一个总结性的回复给我们的李女士好不好？
2: 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一旦签订了之后，它的法律效力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尤其是在10年前这个保险销售过程当中啊，并不是完全的合规，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
0: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0: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1: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0: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5: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4: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6: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们四可把颐和园分成五个大单位去游览。第一是进门以后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除中部大殿外，既包括北边的大戏楼和西边的乐寿堂。
2: 前几天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小学课文《颐和园》，寻访了颐和园里的园中之园，充分地体会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髓。而除了元英先生的这篇经典之作外，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春游颐和园》，也成为了游览颐和园的绝佳指南。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他由于曾在颐和园内居住，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荐了五条游览颐和园的路线。今天书本旅行团将按照沈从文先生文中的旅游路线行进，去了解颐和园作为皇家园林的不同特色。
3: 这个中部大殿就是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仁寿殿，对吧，罗老师？
4: 对，仁寿殿。从仁寿殿到这个地方啊，走不了多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来了这么多天啊，你如果是要住在这儿，
3: 好幸福啊！
4: 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地方来居住？
3: 肯定是这个乐寿堂。
4: 对 对。
3: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正对着昆明湖。首先，我不用走路啊，坐着船直接就上来了。
4: 对，如果选择一个最宜居的地方，还真是这个地方，
3: 是吧？
4: 它首先它有一个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便利条件，四通八达，
3: 对，
4: 背靠着山，可以很轻松的上山。然后那边呢，从仁寿殿过来没几步路，这边进邀月门，走到长廊，还可以去到中路的登万寿山，最前面就是昆明湖上岸的码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儿出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杆儿，这个叫做探海灯杆，它原来那儿会吊着一个特别大的气灯。这个气灯呢是给这码头照亮的，同时也能把这个院落哎照亮一点。如果是当年太后坐船来这个颐和园的话，她在这儿直接登岸。当年呢，乾隆皇帝呢就在这儿给他母亲崇庆皇太后修了一个乐寿堂，从建的时候呢就把它改造成居住区。
2: 作为颐和园居住生活区的主建筑，就像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乐寿堂庭院宽敞，建筑虽不特别高大，却显得气魄大方。当年晚清的皇太后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室内已经使用了电灯和沙发，而且在她的卧室里还摆放了许多西洋钟表。
5: 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里景色虽然很美，但是也太冷了吧，以前住在这的人是怎样取暖的呢？
4: 过去的人也要在北京过冬天，北京又是北方城市，冬天肯定冷。
3: 对，
4: 古人很聪明，尤其是皇帝皇后家，他们也想过一个温暖如春的冬天，对吧？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会在房间里安地暖。
6: 啊，地暖我家也有啊。
3: 对呀、
4: 我跟你说，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就把地暖铺上了，做这个房子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先在底下做一个类似于窑洞的一个装置，外面会有一个洞口，这个洞口是在这个房子的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然后上面会盖上板，平时呢就看不太出来，用的时候把这个板打开。当年啊，冬天的时候啊，皇宫会进大量的红罗炭，这种炭特别好，不冒烟儿，那么这个炭呢拿过来以后放到这个圈洞里头，然后点上一把小火，那么这一冬天告诉你们，这个地面就是热的。另外呢，北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燥，那么这些太后啊皇帝们啊会让宫女啊拿湿布擦地面。你看热气一上来，然后湿气一上来，这屋里头就舒服多了。
3: 这简直就是烧炕外加加湿器啊。
4: 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配置的房间，那是多舒服。
3: 那是
4: 按照一些记载呢，它的发明其实从明代就有，尤其是重要人物居住的房间，它都有这样

0: 这个地暖设置。
1: 据明代《拙中志》中记载，乾清宫大殿右向东曰茂勤殿，先帝创造地炕于此，横陵御之。十月，是时夜已渐长，内臣始烧地炕。
2: 罗老师，太后虽然在这儿住得很舒服，但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呢？要不然也太无聊了。
3: 对，
0: 你们现在有没有比较喜欢玩的东西啊？
3: 你喜欢干嘛，小娟？
4: 我喜欢看电影。
0: 看电影，你呢？
3: 我喜欢看话剧。
0: 太后啊，住在这儿的时候，她有非常有创意的玩法。
3: 那在当时是吗？
0: 对对对，想不想去看看？
3: 走啊，
0: 走，
3: 看看去。
0: 看看
3: 这边。
0: 对，
3: 来，

0: 么高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三层的大戏台。
1: 嘿，其实还真不是三层啊，四层的。
0: 四层？
1: 对，还藏着一层。
0: 哎呦，咱近点看，走近点看。嗯。您说这看似是三层，实际还四层呢？
1: 对，它实际上啊，底下藏了一层。
0: 哦，下面。
1: 对，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舞台部分呢，分上中下三层啊，叫浮台、寿台、露台。
2: 卢老师，嗯，这三层都是用来唱戏的吗？
1: 今天的人真没什么太大机会能看到这个场景啊。当时呢，你一层一些主要的演员、主要的情节、主要的布景道具都在这儿。如果是一些神仙大戏的话，二层、三层会有人拿着一些就是画着云头的这种，然后上面站着神仙，
2: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戏台里头，一般的戏台都是单层的，所以都叫戏台，唯独这个叫戏楼，它是多层的。
0: 一层主要是唱的，
1: 对，
0: 而二层、三层是烘托气氛，
1: 对，整个是把大气氛烘托出来，嗯，哎，而且是活动的一个背景。
0: 那么问题就来了，嗯，你说我现在看三楼，你们能看得到三楼现在如果摆场面能看见吗？
2: 看不到，二楼都很难看，
0: 二楼都很难看到。对对
1: 对，就是这个地方啊，实际上离这个大戏楼太近了，
0: 对，
1: 太近了以后你其实看不清楚，也看不到高处了，对吧？最佳的这个观戏的视角其实是，嗯，在这个大殿里哦，
0: 娱乐殿，
1: 对，娱乐殿里头，然后有宝座，而且那个地方呢，正面几乎是整个像屏幕一样，哇，满铺的，对吧？嗯，然后一层看得最清楚，二层、三层也能看到，
0: 对，
1: 这才是最佳的观戏的视角。
0: 这应该都提前测算过。
1: 对对对，然后两旁其实这些开放的这个听戏廊呢，它里头是一些王公亲贵啊，什么福晋嘛，陪着太后啊，陪着皇帝来听戏的时候坐的地方。嗯，这是个荣誉，就不考虑他们的角度了。你看这个位置，
0: 身份的象征。
1: 当然，
3: 老师，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吗？
0: 能上去吗？
1: 今天还真可以。
0: 可以啊。啊，
1: 走，咱们去看看。
0: 走吧，来，
1: 跟我们这走。
4: 在《春游颐和园》中，沈从文写道。这个戏台和中国近代戏曲发展史有些联系，中国京戏最出色的演员谭鑫培、杨小楼都到这台上演过戏，可见它的地位之高。大戏楼所在的德和园位于仁寿殿以北，是光绪年间在乾隆时期的怡春堂旧址上改建而成的。这座大戏楼宽17米，高21米，和紫禁城里的畅音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并称为清宫三大戏楼。这三大戏楼中属德和园戏楼建造时间最晚，却也是现存的古戏楼中最大的一个。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请
7: 今日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哎，
8: 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啊。
11: 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

0: 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6: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看见没有，这就是大戏台上头了，多壮观呀！啊，
10: 站在这儿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哈。
9: 对呀，
10: 主座这等于正对着的，而且也差不多平起平坐了。
9: 实际上是平行视线了，
10: 平行视线。
9: 这个舞台很厉害，而且是在这个京剧啊这些这个演员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带的这个位置，那都是当年名角们才能待的地方。
10: 也体会一把名角的位置。
9: 而且在这儿能看到很多这个戏台上的一些设置，这个设置只有到这儿才能看得到。
10: 我是看到它上面有好几个这种镂空的地方，您看到了吗？
9: 对。
10: 然后上面虽然搭着板子，但我感觉这些板子是能拆下来，
9: 全能提起来。
10: 是吧？
9: 全能提起来以后，这就变成了一个能够通到3层的一个天井，
10: 直通顶。
9: 直通顶，旁边是蓝天白云啊，祥云拖着一条这个盘龙，哎，非常漂亮。这个实际上，在这儿看呢，可能就是一个龙形的一个彩绘的藻井。
10: 是。
9: 但是它一条一条的木头看得很清楚，哎，不是说这木头开裂了，其实它是专门的设置，能够一条一条提起来，整个成一个空的。另外你看那儿有一个空，看见没有？
10: 是啊，
9: 这儿也有空，那边
10: 还有空。这是干嘛用的？
9: 这个地方啊，也如果演这种闹天宫这种大戏，演员会吊着威亚下来。
10: 那个时候已经有威亚了，
9: 老威亚。
10: 哎呦，
9: 在这个2层和3层啊，它会有一个设置，这个天井一直通到3层，在3层上呢有很多的大的脚轮，脚轮上都有那个木把手，然后上面缠着很粗的绳子，绳子呢会挂在正梁上，正梁上有一个吊钩。吊钩底下有一个滑轮，那么这个绳子会绑在演员身上，然后旁边有人专门的放啊收啊这个脚轮，人就可以升啊降啊，然后悬在半空打，
10: 这就感觉像飘在空中唱戏。
9: 对呀，就在这儿，在这儿叮叮当当的捂着金箍棒，非常非常热闹。它还有地景，我刚才说了，这个楼是3层加1层暗层，暗层在地下，
10: 在脚底下。
9: 这个地下首先它有一个声学的设置，它里头有汉井或者水缸，然后声音可以通过这个水的这个反射能让它更好听。另外两边有专门的升降台，也是有脚轮的啊，有演员
10: 哎
9: 坐在这台上绑住了，然后从里头升起来，然后2层3层上还站着人一起在这儿共同营造一个大的气氛，你像这得多热闹。
10: 对
9: 呀，所以他这个设置在当年是顶尖了，真正到头了。所以这样的3层大戏台，那只有皇家才有。这一个戏台里头其实还分成2层呢，你往后看，这个2层上还可以站8000人呢。哦，
10: 是的，这还有窗，
9: 对吧？然后这个台阶了吗？
10: 哎，
9: 这个台阶实际还可以移动啊。所以整个的这个舞台的一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完备，在当年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设计。
7: 这些有创意的设计依靠我国古代工匠们高超的建筑工艺得以实现，而曾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艺术形式也一代代的传承延续。正如沈从文先生说的那样，

0: 60年过去了，帝王独夫和这些名艺人十九都已死去，为人民爱好的艺术家的绝艺却继续活在人们记忆中。由于后辈的学习和发展，日益光辉并充实以新的生命。
1: 这一天的行程啊，你看我们知道了这个饮食起居，是吧，有地暖，
2: 对，
1: 然后还知道有这么好的娱乐设施，这要再有一条购物街我觉得就完美了。
2: 要购物，
1: 对呀、
2: 对吧。好，
1: 有吗？
2: 真的有，
1: 真有，一会儿还有购物街啊。
2: 对，咱们带你们去看看皇家的购物街什么样。
1: 好，走，
2: 好，
1: 购物去，
2: 走。
0: 在前几天的旅行中，我们发现园中大多数清漪园时期的建筑或多或少的都能体现出乾隆皇帝的江南情节，这条购物街也不例外。
2: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购物街了。
1: 哦，这叫什么？叫
2: 苏州街。对，乾隆皇帝的一个江南梦，他把这个江南的很多的东西搬到了北京。到了苏州、杭州、扬州这些地方以后呢，他看到了那种江南这个街景的这种繁华，市集的这热闹，所以呢，他就在这儿营造出来了一个类似于江南的一个买卖街，
1: 像水街。
2: 对，然后呢，他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太后，带着这些嫔妃们，在这儿模仿在江南的那个逛街的感觉。而且呢，在这儿更自在，为什么呢？这里头的安全有保证，还真能拿钱买东西。
1: 这里应该不只是皇家，应该是像王公贵族他们也可以在这里。
2: 他为了热闹嘛，他可以让他的这些王公贵戚们都可以参加。然后这条街是一个固定下来的一个买卖街，它以前还有一些临时性的。
3: 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宫市吗？
2: 对，它实际上这个宫市是自古就有，有一些这个帝王会在自己的这个园囿里头办一些这种街市。那么我们比较清楚的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圆明园里头有宫市，然后在万寿寺附近也有宫市，再一个就是这儿的宫市。那几处宫市呢，它是临时性的，它会在这个一年的新年前后办一个阶段，摆摊设点儿，然后搞得热热闹闹，跟外面的街市是一样的。
1: 就像我们说赶集，
2: 这个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建筑群落了，
1: 购物街嘛。
2: 而且呢，按照乾隆的想法是把整个的苏州的风貌带过来，同时把它土特产也带过来。所以这些街市的上的每一家店铺啊，有它的招牌啊，有它的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些指向。对，你比如这个店是卖布的，那个店是卖扇子的，包括宫里的宫女太监也可以去拿钱买东西，因为他们很难有机会出宫。
1: 其实在很多电影电视剧作品里，
2: 对，有些表现。
0: 所谓宫市，一般指在宫廷里开设的市场。宫市有两种，一种是宫里的太监假借采购的名义搜刮民财，比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所著的《顺宗实录》中就有对这类宫市的明确记载。另外一种宫市才是在王宫或皇宫里买卖东西。
1: 那怎么进货呢？因为它毕竟在宫里啊，不能随便的地方都能进货吧。
2: 当时呢，这条这个苏州街据说专门从南方啊采买了一些东西，咱们说其他的那两处，它是由这个叫做崇文门监督，这是个官儿，
1: 他专门负责，
2: 他是崇文门海关的这么一个官员，然后上各个这个店铺里去挑选商品，挑完商品以后呢，打借条，算好了，你说这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把这东西给你开去借条，
1: 不付钱啊？
2: 现不付，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拿进来以后，由工人，也就是宫女太监，扮演这些商贩。然后呢，从这个吃喝玩乐的所有东西到挑的卖的瓜子儿都有，然后这些人假扮商贩在这儿热热闹闹的连吆喝带起哄，甚至还有两人因为讨价还价打起来了，皇家的这些人员在这里头体会到真正的烟火气。到了最后收了市以后，算算卖了多少东西给人结账，没卖东西还回去，很讲究很规矩的。所以这就是宫市当时的一个情景，非常非常好玩。
1: 这还真的是一点都不赔的生意，
2: 叫代销。
0: 苏州街和其他颐和园中充满了江南风情的市集一样，在气势恢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铜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11: 书本旅行团跟随元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登万寿山，上佛香阁，在可以到达的颐和园最高点饱览了园中美景。今天旅行团将继续在颐和园打卡，去探寻其中造园艺术的精髓。而旅行的第一站，大家来到了书本中提到的长廊。
12: 同学们，咱们课文里说的这个一眼望不到头的700多米的长廊就在我们面前了，
13: 对，
12: 是不是比想象的好像还要望不到头啊？
14: 对呀，
15: 我们现在这个廊子本身，你看比外面那个地面都高一点哈，
12: 是，
15: 然后走在这里头就觉得非常舒服，然后周围视野特别开阔，
12: 对，
15: 这个廊子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什么好处知道吗？
12: 躲雨啊。
15: 对，不，外面多大的风雨，我们都可以不打伞，舒舒服服在这儿看景。所以呢，它是一个在游览过程中特别好的一个设置，而且呢，一个一个柱子之间分割成了很多的小间，一共有多少间呢？
12: 多少间呀？说，
16: 273间。
15: 273间。哎，那我提个问题啊，提个问题，怎么算这个间数？
12: 对呀，它也不是房子，为什么会有间呢？
17: 这个间是按照两个柱子或者四个柱子来算的。
15: 这个非常准确啊，就是说四柱之间围合的这个空间叫一间。我们过去不说这一间多大平米，有多宽，因为柱间距不一样，每一个间就像一个景框，一个一个镜框套住一个一个美景。你们那个课本里怎么说的？
18: 绿漆的柱子，
15: 然后红漆的栏杆，最好是什么呀？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彩绘，对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世界上最长的一个画廊，700多米，每一间都有画。
12: 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它上面画的画儿肯定是有讲究的。
15: 对，
12: 虽然说它肯定不是当年的画儿。
15: 对对对，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木结构建筑，它外面要有这个漆啊、彩绘啊进行保护，但时间长了呢，最早产生这个老化呀、剥落呀，也是这些漆和彩绘，所以要经常的维护保养，重新的绘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画面呢，实际上跟过去呢也是大同小异，这叫苏式彩绘。
11: 苏式彩绘也叫苏式彩画，苏指的是江南苏杭地区，据说明朝永乐年间修建宫殿，朝廷大量征调江南的工匠，苏式彩绘因此传到了北京，尤其是到了清代，乾隆时期的苏式彩绘多用于装饰园林，色彩艳丽，装饰华贵，而颐和园的长廊是公认的苏式彩绘的样板画廊。

0: 你看每一个这个上面哈，它中间有这么一个半圆形，这叫什么知道吗？
1: 画框。
2: 画框，哎，很贴切。
0: 叫画框其实非常准确，它其实就是一个画框的作用，但过去它叫包袱，嗯，它实际上就在这里头专门留出了一个区域，然后旁边做成这种花边啊，非常好看的一种花边，中间画一个画面，这个画面里头很灵活，山水、花卉、人物故事，哎，这个人物故事你看很有意思，在整个长廊上啊，把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重要的这个小的桥段都画在里头了。嗯，
2: 你有什么？
0: 看什么？
3: 我刚才看了个《西游记》的。
0: 对呀、啊。哦，
2: 你看到了。
0: 那一会儿啊，咱们就去找一找，看看你们能认出哪些画面是哪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好吧？
2: 好，去吧，嗯、去找找看。
0: 找找看。

0: 怎么样啊？你们刚逛了一圈画廊，发现什么了？萌萌，
1: 我看到了很多风景画。
2: 嗯，我看到了唐僧师徒，
3: 我看到了《三国演义》的故事，
4: 我看到了花，还有鸟。哦，
5: 这条长廊实际上是串联了整个万寿山前部的很多的园中之园的。哦，哎，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0: 是吗？
5: 想去不想去？
6: 想。
7: 走，园中之园逛起来。
8: 课文中所说的颐和园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而娄老师所说的园中之园正是这幅美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园中之园指的是一个大型园林里的许多自成一局、各具特色的小园子，而几乎每一个园子都是在清漪园时期由乾隆皇帝亲自指导设计而成，它们既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也具备皇家园林的气派，真正体现了造园艺术的精髓。尤其是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的这个小园子，眼前的建筑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本。
9: 哇，真漂亮。嗯，
5: 咱们上去看一看。
0: 好，
5: 走
0: 走。哦，看着多可爱呀、啊哎、这个建筑，你看这地板，慢点啊，
5: 好看吧？
0: 可爱吗？嗯，
7: 就是小巧精致可爱。
5: 对对对，
7: 设计很特别的。
5: 想想 看这个像什么？
7: 像什么？
6: 像个扇子。
7: 就是啊，
5: 很清楚啊，地上有几条扇骨、嗯、
6: 对
5: 吧？这个叫扇头。嗯，上面还有扇钉。
7: 扇钉、哎、嗯，
5: 它把所有的细节在建筑上表现。它这个扇面形其实从建筑上讲啊，它不是很好设计。如果想做一个方方正正的，
7: 那简单，
5: 哪怕是圆的它都比较好设计。
7: 对，
5: 像这种扇面的，就像排这个瓦都很费心。
7: 对、啊、
5: 那怎么把这瓦能排得又均匀，又走水又方便，长长短短，而且互相不冲突？嗯，很麻烦。所以这是真的有巧思在里头。
7: 这个如果从高空俯瞰，应该非常漂亮。
5: 就是一把扇子。
7: 对，刚好是在园林之中，旁边都是绿色的，
5: 对对对对，
7: 然后中间放了一把折扇，你想那个意境。
8: 这一组建筑因为形似折扇，现如今也被叫做扇面殿。当然这不是他的真名，乾隆皇帝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杨仁峰。这个名字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5: 他呢来自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在晋朝的时候有几个比较著名的人物啊，一个叫谢安，哎，还有一个叫袁弘。
10: 老师，嗯，我知道袁弘啊。袁弘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以马千言就是来形容他的。
7: 哎呀、啊、要给他鼓掌。
5: 当然这个袁弘啊，
7: 是吧，想想
5: 他是一个史学家，当然他也是个当官的。谢安和袁弘是好朋友，嗯，而且呢谢安属于前辈。
10: 对，
5: 那么袁弘有一次呢要去外地当官，去东阳做太守，然后呢谢安给他送行，送行的时候谢安送了他一把扇子，而且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袁弘看到这把扇子，再看到谢安的表情，
7: 就明白了。
5: 明白了，他自己就说出来了：“折当奉扬人风，未比离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要到了那个地方，我要扬仁政，然后行仁义，对百姓好，让百姓啊过得更安稳，哎，更富庶。所以这把扇子就代表这个含义，而乾隆皇帝又把这个名字用到了这个建筑上。

0: 其实他是时时提醒自己要亲民爱政。
1: 对，亲民爱政，然后施仁政、施仁义，嗯，这多好。
0: 这是一个美观的建筑，同时也是对乾隆皇帝自己的一个警醒。
1: 对，一个是警醒，一个是标榜。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颐和园里的很多的建筑都有故事，不仅有故事，有讲究。哎，我们慢慢的去体会。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10: 等一下，
11: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
19: 养老钱
1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秋香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从洋人峰出来，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万寿山的东坡，一路沿着蜿蜒的小路行进，穿过城关，大家发现这里有一座颇具江南特色的园中之园。
7: 这个地儿你们往水里看，哦，有没有鱼？这个园子我们今天叫做谐趣园，乾隆给它的名字叫什么？惠山园。但这个惠山园呢是有所指的，是在无锡西惠山下，那儿有一个叫寄畅园。乾隆对这个寄畅园啊极为钟爱，他当时啊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带着画师就把这个园子呀画下来，他去了两次。然后每一次南巡他都要去一趟寄畅园，所以六次南巡去了7次。那么他对这个园子的钟爱就反映到他把它在这儿重建。

0: 到这儿了。
1: 对，而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景、布局、小的点，都和这个寄畅园能够对应上。在这个寄畅园里头啊，就在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石板桥。
0: 这个石桥吗？
1: 哎，对，就这个石桥。哦、这个桥叫织鱼桥，就在寄畅园的大概同样的位置，也有这么一个桥。但是呢，乾隆有意思，乾隆把这个桥和另外寄畅园的另外一个景伸到水里一个半亭、叫织鱼坎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个园林毕竟是皇家园林，
0: 对
1: 它的修造啊，要比这个寄畅园啊更豪华，
0: 是
1: 做工用料都更好，嗯，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区别，但是情怀还是江南情怀。
2: 谐趣园里一共有五座桥，其中织鱼桥最有名。织鱼二字源自庄子和惠子濠梁之变的典故，桥身贴近水面，桥上还刻有乾隆的题字和题诗：谢步石桥上，青条出水游，濠梁真石乐，干线不须头，子我吃多变，烟波匪外求。
0: 在北方能欣赏南方的景，真的是别样的风味。但是我在沈从文的文章中有读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提到谐趣园了。他说，很多人多次来到谐趣园，却不知季清轩的位置。这个季清轩是哪儿呢？
1: 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了，就是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呢，对整个这个园子呀，进行了一些改造。第一改造的名字，我刚才说这个园子名字原来叫什么？
3: 惠山园。
1: 对对对，那么嘉庆皇帝给它改成了叫做谐趣园，这是从乾隆皇帝的一句诗里头把这个字儿摘出来，叫谐趣园。那么它还一个改造，就是原来这个园子呀是一个挺大的，前后连在一起，前面以水为主，后半截呢在山上，然后山石非常非常漂亮，它修了一个园墙，然后重新造了一个门，这样的话呢就一分为二了。所以来这儿的游客呢，大多数呢没走到那边去，然后或者看到那门进不去，真的就不知道有一个季清轩。
0: 我们跟着娄老师来，我们可不能不知道季清轩的位置啊。
1: 对呀、
0: 啊，那带我们看看去啊。
1: 一定得看看。
0: 走，
1: 走着
0: 看看。
2: 季清轩特别受到沈从文先生的钟爱，他曾在这里居住，并写下了《季清轩杂记》，其中他写道。就全院中丘壑设计说，季清轩或应属颐和园百十所住宅最具有逸格雅趣的一所。那么季清轩里的哪些造园艺术使他能得到沈从文先生这么高的评价呢？
4: 季清轩，
1: 哎，你看这翠花门多漂亮啊、
0: 走，
1: 哎，这种花彩绘非常好看。
5: 哎，走不通，
0: 走不通。
1: 走不通，咱们这边走来。
5: 哦，是单面的。
1: 对，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哎，走着走着。
0: 一走进这个园子，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几个怪的地方，是吧？比如说一进门，这个长廊右边走不通，我们只能从左边走。
1: 我们一进园门。刚进园门的时候觉得跟普通园子没太大区别
0: 啊，
1: 眼前一个建筑，然后平平的，右边走不通，正好走左边，这就是一个不对称。绕到这儿以后，眼前豁然开朗，前面一下子有一很大的落差，甚至好像有一个峡谷一样。
0: 对，
1: 然后这边有亭子，那边有回廊。有意思的是，这个建筑你们往后看，它本身也没有对称，这边是窗，这边是墙，
0: 对，
1: 然后它的柱子上画满了这个画，哎，然后他画的都是紫藤，紫藤下面从山石里长出来，而这个山石其实呢，它又是意味着呢，从山咱们脚下的这个真的山石哎延伸上来的。眼前的这个景色其实都跟整个的这个山势是有关系的。这个就是这个园林它的设计的巧妙的地方，它叫依山势而建，因地制宜的。至于说这个园林的精妙的地方。还是请我的老朋友，哎，我们赵老师，
0: 赵老师，
1: 哎，来替我们讲一讲。
0: 欢迎赵老师，
1: 哎，赵老师来，
0: 第二次见面了。
1: 哎，赵老师好，赵老师好，
0: 你好，赵老师，
1: 你好。
6: 有一位园林大师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造园是能够左右游人，奴役风月。 左右游人，他会引着你往

0: 儿走。虽然人没在那儿，但是造园大师引着你走到了眼前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眼前看到什么了呢？这下面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峡谷。
1: 对，
0: 这条峡谷呢，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它叫清琴峡。万寿山后面的后溪河呢，它一直向东，到末端的时候呢，它的水流分成了两股，其中一股呢就流到了这个清琴峡里面。嗯，而且它是从这个房子下面有一条暗渠，到了这个峡谷里头。嗯，然后这个峡谷呢，为了增加这种纵深的感觉啊，就是峡谷的这种气势，它用了万寿山余脉的一些特别大块大块的石头，在它中间凿了一条水渠，然后呢，为了增加这种高度呢，它又在这个真山上堆起来，你看
1: 这边是人造的，
0: 人工堆叠上来以后，他觉得还不够，上面又建了一个四方亭，然后增加这个高差，四方亭上面呢又栽植了这样高大的一个油松，增加纵深感和落差，
1: 是层次感就出来了。
0: 对对对，虽然是由人工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园子，但就好像是天然形成的，
2: 宛若天成，
0: 只有人做，宛自天开，这就是中国园林造园艺术的精妙之处。
3: 而寄清轩中还有一处能体现出造园艺术的精髓，在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就全个寄清轩说，在颐和园中算是最有丘壑一所房子，一共四栋可以住人，分置在上上下下，用一条能起回声的长廊连接。天坛的回音壁，书本旅行团都非常熟悉。颐和园中的回音长廊又是什么样的呢？
4: 我去下面。
5: 妈妈，妈妈，
6: 妈妈，能听见吗？
4: 能。
5: 哟，你是谁？
4: 是不是小卷儿？
5: 萌萌，你上来吧，我下去。
4: 好的。我说一句话，你重复我说的话。
7: 好的。
4: 跟着书本去旅行。
7: 跟着书本去旅行。
5: 妹妹，回家乖乖听话。
7: 好的，知道啦。
5: 那我下去听吧。
7: 好的。
1: 怎么样？发现了什么呀？
8: 回声我听得特别清楚。
1: 是吗？
9: 我也经常来颐和园，但是呢，像这个长廊有回声的效应，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就感觉这个很神奇。
1: 对，
10: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1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1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8: 我是文员，
1: 我是秘书，
19: 也是伐木工人。
20: 我是客户的伙伴，
1: 我是同事的搭档，
19: 也是树木的敌人。
21: 我是老板的助手，
22: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23: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共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壶山河醋，烫出松子来带路。
0: 打开一壶山河醋，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壶山河醋，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壶山河醋，百鸟来叫。

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看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

0: 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姐姐，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
2: 写的不错，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

0: 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

0: 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

0: 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一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

0: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

0: 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4: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4: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7: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8: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 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0: 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4: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3: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5: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3: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4: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6: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7: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

0: 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1: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 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二。

0: 1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沈晓明在株洲市调研，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努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4: 毛伟明在2026年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上强调，做职工贴心人，具发展正能量，为加快打造三个高地做出更大贡献。
3: 湖南13项省级全县下放经济大县，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引领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落地城市。
3: 今年长沙市人社部门已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95万人次。
4: 省内各地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织密消防安全网。
3: 大家好，我是思远。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株洲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坚定不移大抓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记者刘继恒报道。
3: 湖南中盛全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多肽类创新药物研发，是创新药授权出海企业。沈晓明查看企业实验室、筛选平台、多肽低温储存室，详细了解药物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创新药研发新模式机遇，充分发挥企业独特资源优势，支持企业建设市场化共性服务平台，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吸引一批国内外初创企业集聚发展，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湖南宇时空间探索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大运力低成本可复用液体火箭的研发与制造，今年1月成功制造湖南首发可复用不锈钢液体运载火箭。沈晓明走进企业，深入了解产品研发制造、供应链保障等情况，指出要推动商业航天和北斗产业协同发展，深化产学研合作，把分散的点状技术变成

0: 更多终端产品，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在湖南扬东电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伊莱特电磁电器有限公司，沈晓明详细了解产品制造与应用、市场开拓等情况，听取李宁电磁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他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强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来到李宁市国慈街道石段村卫生室，沈晓明查看诊疗室、药房和诊疗信息系统，与村医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基层慢性病管理、药品采购配送、医保报销、村医收入保障等情况，听取对乡村医生等级评定制度实施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优化基层群众医疗服务等问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更加合理客观地开展乡村医生考核评价，持续落实各项激励保障措施，推动乡村医生队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守护群众健康。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
1: 21号，2026年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在长沙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寄予省总工会和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加快打造三个高地做出更大贡献。记者刘畅报道。
0: 会上，省总工会负责人介绍了2025年全省工会工作情况，并围绕实施新时代湖湘工匠培育工程、加强工会驿站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毛伟明要求相关单位认真研究，尽快出台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能办尽办，能办快办，确保办实办好，办出实效。毛伟明对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工会组织要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围绕湖南发展中心大局，进一步强化工匠培育，维护职工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建新工，以工会服务链精准匹配产业链，引导高技能人才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在顺应产业变革中强速能。紧扣湖南产业特色，完善全链条培育体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加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能人才供给，在保障职工权益上优服务，拓宽工会普惠服务覆盖面，加强劳动报酬、技能培训、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核心权益保障，持续加强帮扶救助。在夯实基层基础中聚合力，增强组织覆盖面，推进职工之家、工人文化宫、户外劳动者驿站提质扩容，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毛伟明指出，要持续加强工会工作保障支撑，不断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赋予工会更多资源手段，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杨浩东、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湖南省向县放权实施方案，明确深化放权赋能改革，依法依规向县一级下放权力，赋予资源，增强县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与决策能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与营商环境水平。
1: 实施方案明确，将坚持精准赋能、一放则放、权责一致、保障有力、闭环管理5大原则，对经济大县依法赋予省级或市级同等管理权限。法律法规未禁止且县级能有效承接的事项，应放尽放。同时建立需求征集、论证、下放、运行监测、评估、调整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放权务实管用。

0: 整本集向县放权事项目录共涉及13项行政许可事项，其中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房屋面积管理及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备案等事项直接下放至经济大县，省交通运输厅将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等6项事项直接下放至经济大县，省水利厅将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1、2、3级堤防工程等事项直接下放至经济大县，省林业局将矿藏勘查、开采及其他工程建设占用林地审核、林地面积1公顷（不含1公顷以下）等4项事项，分别以委托下放或直接下放方式下放至相关县市区。实施方案还列出了建议市级向县放权的20项事项目录，涵盖发改、自然资源、住建、交通、卫建、林业、市场监管等领域，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不含两高项目）、消防验收、区建区管项目、食品（不含特殊食品）生产许可核发、限低风险等事项。此前，各省级放权职能部门聚焦项目审批、要素保障、民生服务等高频事项，已开展放权复权调研，常态化分区域征集县市区、园区、开发区的放权需求，并完成了对放权事项开展法规风险、承接能力、监管可行性、配套资源保障等综合论证。实施方案要求，承接县市区自事项目录公布之日起30日内制定承接工作方案，全面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网上办理、一网通办，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要求。省级放权职能部门需提供实操培训与政策解读，对专业技术强的下放事项设置不超过6个月的过渡期，确保基层接得住、办得好。
1: 在不久前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里，积极培育张家界、浪山、桂林旅游线路等旅游廊带写入其中。张家界市将如何抢抓机遇，打好文旅融合和产业新发展命题？我们来听张家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鹏怎么说。
0: “十五五”期间，张家界市抢抓建设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打造湖南向西开放桥头堡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打造入境旅游标杆城市，让国际章品牌更响，大力发展第二支柱产业，让实力章能级更强，巩固拓展生态环境优势，让颜值章底色更亮，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幸福章成色更足，全面提升系统治理水平，让平安章底板更牢。张家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鹏：
2: 新办一批重点民生实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加强天门山视觉廊道、丽水河岸线、城市山脊线的规划管控与风貌塑造，健全城市公园和山水绿道体系，推进污水管网的综合整治，让我们的城市呢更干净、更宜居。
1: 近年来，张家界依托世界绝版风景，深耕全球客源市场，成为 China Travel 的热门目的地。今年前5个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56万人，同比增长40.95%，实现旅游外汇收入6168.5万美元，同比增长30.09%。2026年，张家界将开展先进张家界全球传播行动，提升国际章传播力、影响力。陈鹏：
2: 那么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趁势而上。目前大家都说张家界的山上长满了外国人，我们还要让张家界的城里面也住满外国人，要开发多元化的文旅产品，推出更多契合境外游客审美和体验需求的旅游产品，开展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年活动，进一步巩固韩国和东南亚市场，拓展欧美和中东市场，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的第二站。
0: 生态是张家界的立市之本，近年来张家界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森林覆盖率全省领先，空气质量、地表水水质位居国省前列， 面临旅游一业独大、产业结构不优的现实挑战，张家界市将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0: 坚持旅游加生态加方向，加快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陈鹏介绍，
1: 加快实施旅游胜地明察、特色产品培育、休闲农业升级三大工程，特别是要把我们张家界的梅茶要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同时我们还有桑植的白茶也可以培育成富有市场竞争力的茶饮新品牌。
2: 深耕以训促学、以训促岗、以训促就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今年以来长沙市人社部门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2.59 万人次，发放补贴超4900万元。记者程锦报道。
0: 长沙市芙蓉区人工智能训练师初级课程正在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高校毕业生等多类重点群体免费开放，零基础入门、离家近等便利条件吸引相关人员广泛参与。本次培训围绕职业基础夯实、核心数据处理技能等内容进行授课，考试合格后学员可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员蔡思轩：
3: 我之前是做工程的，现在我想换个行业，正好政府给了我这个一个培训的机会，在我的一个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规划啊，自己的一个成长方面啊，会有很大的提升。
2: 围绕紧缺工种培养，湖南工匠学院长沙分院依托自身优势，开设系列培训班、研修班以及公开课。学院课程设置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和岗位标准，针对不同层次职工的实际需求，既打通技能提升通道，又为各单位企业定制人才培养方案。长沙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蔡江：
4: 将推动技能培训在提质增效上持续发力，重点打通一条从产业需求到培训就业上岗的完整链条，一手抓校企对接，让培训机构教的和企业用的真正对上号，另一手紧盯就业市场，大规模推行订单定向培训，让学员结业即上岗。
0: 这个月初，2026我的韶山行春季研学圆满收官。这堂行走的大四政课从2023年启动至今，已累计接待师生126万名。我的韶山行为何出圈？背后是多方合力共同托举。
2: 参加我的韶山行能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首先，传统的课堂搬到了开放的现场，学子们踏访伟人故居，瞻仰铜像，聆听现场微档课。永州市第三中学学生陈芷怡：
5: 我要将这份信仰也融入我自己的生活之中，融入到我的学习之中。
0: 要让现场课堂带来更多的触动和收获，这事情并不简单。韶山思政教育实践中心的邹嘉文老师告诉我们，为了让每一堂课、每一程探访都有启发，党史专家、高校教师、纪念场馆一线讲解员常常为了一节课的讲稿反复打磨数十次。团队还根据学生年龄和认知规律开发小、初、高不同版本的课程。韶山思政教育实践中心教育教学部主任邹嘉文：
6: 我们的问题的设计一定是有启发式的、递进式的，在课程当中一定要引发学生的思考，从我们革命先辈身上来汲取他成长的力量，真正实现了点点有课程，处处可育人。
2: 当韶山的经典红色 IP 遇上愈发多元化的研学需求，怎样将二者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答案藏在情景式体验中。从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课程体系升级为一堂思政大课加四堂主题课程加四大主题活动。在研学线路上新增了醉意韶山冲红五星剧场、韶山军博园、三一重能灯塔工厂、韶山火车站等现场教学点，极大丰富了研学内容。韶山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王东：
7: 依托韶山站的闲置资产，通过央地共建、联建联营，将持续迭代内营，不断升级三大主题场馆展陈体系。
0: 我的韶山行火热开展，带动了社会化研学超过290万人。眼下，韶山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联手多方力量，丰富文旅业态。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等研学项目正在加快推进，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等单位支持，展出了神舟飞船返回舱降。

0: 落伞实物、航天员座椅及航天服实物，让游客们领略可上九天揽月的壮志豪情。前不久开业的映山红电影里则是一处电影加文旅的新地标。潇湘电影集团先后拍摄了20多部伟人题材的影片，这一次团队将电影美学智景引入文旅空间，1:1复刻了经典影片中的清水塘旧居、安源煤矿、菊香书屋等九大代表性场景，精心设计剧本游，让游客沉浸式感悟信仰的力量。潇湘电影集团总经理助理、潇湘电影频道副总监卓正好：
1: 我们全面升级研学游学的体验质感，打造光影铸魂电影思政课堂。在这里，游客和观众化身为剧中人，行走及观影，一步接故事，让红色文化潮起来。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1号，省内降水持续，湘西南、湘南、湘东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水利厅已经发布山洪灾害预警，需要注意加强防范。记者孙霞报道。
0: 据实况监测显示，20号七点到21号七点，湘东北、湘南出现强降雨，其中长沙、株洲、永州等8个市州31个县市区95个乡镇出现暴雨，永州、岳阳的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00黄田铺镇134.5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邵阳、永州西部、长沙东部、岳阳南部大到暴雨，邵阳新宁、永州东安大暴雨。21到22号，滋水上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1到2米的洪水过程。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李月华：
3: 还是要继续突出流域性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镇内涝等方面的防守，切实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2: 根据预警，21号八点到22号八点，邵阳市、永州市、长沙市、衡阳市、岳阳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新宁县大部、武冈市南部、东安县西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需要重点防范21号局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
0: 连日来，省内各地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织密消防安全网。
2: 20号晚，邵阳县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间检查，针对医院、餐饮门店、居民小区、休闲会所等人员密集、风险较高的重点场所，开展靶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防范化解夜间消防安全风险。此次夜间检查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随机抽查、当场整改的突击模式，紧盯夜间经营性场所、居民小区等高风险区域，围绕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规范、电动车安全停放等重点内容开展全覆盖排查。邵阳县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杨宇辉：
4: 开展消防安全夜间突击检查，我们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私自改装等隐患，严查各类场所堵塞消防通道、锁闭安全出口问题，现场发现隐患当场督促整改，从严查处违规行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夜间措施排查，广泛普及防火常识，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0: 20号晚，凤凰县消防救援局联合沱江镇政府、沱江镇派出所及城北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夜间营业场所突出风险隐患。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单位立即采取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坚决消除致灾因素。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持续跟踪整改情况，确保隐患闭环转理，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2: 眼下正是晚稻栽插的黄金时节，连日来，蓝山县依托特色农业资源，以稻田为画布、秧苗为颜料，开启创意稻田化栽插工作。通过精准化技术种植彩色水稻，勾勒特色田园景观，打造农里融合新亮点，为乡村振兴注入生态活力。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斌的报道。
0: 走进蓝山县塔峰镇竹。

市村的水稻提质增效示范基地，一派繁忙的插秧景象。农户们抢抓好天气，按照预设图案点位，将一株株翠绿、紫红、嫩黄的彩色秧苗错落栽种，稻田画轮廓在田野中逐渐的清晰。

0: 旁边的蓝山欢迎您的字样舒展大气。种植户黄学林：
1: 我们以前呢只种这个普通水稻，去年试种的这个彩色水稻收益确实不错，今年这片稻田化呢有单灰有胡子，这代表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将来越过越红火，等水稻长好以后就会有游客过来打卡游玩，我们不仅能有粮食，还能靠乡村旅游再多一份收益。
2: 本次稻田化采用定点测绘技术，农技人员提前放样分区，分品种规划栽种区域，兼顾水稻稳产与景观观赏效果。两幅画作分工互补，一幅彰显粮食丰产生态发展的县域发展底色，一幅传递为民造福热情迎客的民生温度，完整串联起产业丰收、百姓幸福、文旅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脉络。农技人员刘小龙：
3: 我们搭配多种彩色的水稻品种，严格把控这个株距、行距，保障这个图案呢成型美观，而且把这个红色文化、农耕民俗、蓝山乡间源头地域特色融入这个田间景观，让这个稻田不只是粮仓，更是直接展示乡村振兴成果的文化窗口，以这个特色田园景观撬动我们的乡村旅游，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
0: 近年来，蓝山县立足湘江源头生态优势，持续探索农业加文旅的发展新模式，将传统的水稻种植与景观打造、乡村旅游深度融合，通过创意稻田化，将红色底蕴、农耕文化、民生温情融于田野，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打造了特色乡村打卡点，以特色稻田画卷书写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幸福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1号，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4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0: 我省出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补充规定，明确自9月1号起调整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湖南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待遇，统一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参保人从缴费当月开始，缴费满30天后就可以享受产前检查费和生育医疗费待遇，报销标准按照用人单位参保女职工执行。
2: 省医保局已经发布湖南省医疗服务价格类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建立1、2、3类及基层4档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差异化收费，全流程动态监管，严控看病乱加价、重复收费等群众痛点问题，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划分为1类、2类、3类基层价格4大档次，不同档位之间价差设置10%到30%，实现技术越高收费合理分层，基层就医价格更实惠。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4: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5: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5: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8: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

0: 夕阳，浮尘，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4: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 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2: 近日，湖南省多地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龙山、新化等地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群众转移，成功处置多起滑坡险情，成功避险。7月18号8点，龙山县大安乡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8点30分，花园村支部书记张米花发现一户村民屋后边坡即将垮塌，立即组织屋内4名人员紧急撤离。11点左右，这处屋后边坡发生整体垮塌，3间房屋受损，没有人员伤亡。后续排查中，张米花又发现村民朱六奎家雨水倒灌进屋，当地把他们一家三口转移到亲戚家中暂住。龙山县大安乡花园村党支部书记张米花：
13: 灾情消失之后，经我们村干部核实，然后再通知他们转移，使他们回县。
12: 7月18号晚，新化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卢关镇39个村社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晚上8点左右，衡山西村网格园李波发现3户切坡民房屋后山体滚石，立刻上报。新化县卢关镇衡山西村网格园李波：
14: 我们以前有培训过，发现这里是应该有泥石流滑坡的征兆，我们就一直上报给村里边以及镇里。
12: 经综合研判后，镇村干部随即转移3户共7人。4小时后，该处发生大面积滑坡，2间房屋墙体被冲毁。因转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已完成灾害现场勘查和损失评估，正在制定修复方案。盛夏时节，您想好去哪里避暑了吗？在湖南各地乡村，藏在深山之中的原生态天然空调房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解锁清爽惬意的夏日时光。在浏阳市古岗镇梅田湖村保健森林溯溪民宿、浪浪山溯溪营地、三坪沙湾野营地，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和游玩体验，成为今夏热门避暑打卡地。每到周末，大批来自长株潭、岳阳等周边城市的游客慕名而来，奔赴山野清溪，乐享夏日清凉。游客黄冰清：
15: 夏天这么热啊，肯定都想玩水呀、啊。小孩子看到刷到了，就想我要来这里，我要来这里。
12: 浏阳市浪浪山溯溪营地负责人汤亮：
16: 客流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将近80%。

0: 星期六今天应该是400到500。
1: 坐拥优质山林水系资源的古岗镇梅田湖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级美丽乡村标准化示范村。近年来，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深挖山水资源价值，摒弃粗放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精心培育溯溪玩水、山野露营、乡村民宿等特色文旅业态，打造集聚化高品质的乡村休闲度假片区。浏阳市三坪沙湾野营地负责人周逢福
2: 也得到了我们村上的支持和我们镇上的大力支持，后面我们就开始大力的创办，把这个营地建设基础设施全部都搞好，能够带动我们这边农户啊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固定收入。
1: 而在衡阳县龙王峡漂流，游客们乘坐着皮筏，顺着清凉的水库活水穿行于茂密山林之间，一路上高低落差接连不断，俯冲急弯时冰凉水花迎面溅起，山谷间处处回荡着游客的惊呼与欢笑声。行至平缓河段，大家纷纷拿出水枪水瓢尽情嬉戏。游客曾子轩、陈丹：
3: 刚好暑假，然后有时间的话带小孩过来玩一下体验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4: 感觉蛮好玩的，请别人喝水又刺激，然后那个冲下来蛮刺激的，我下次还想在这里玩。
1: 龙王峡漂流全长3.8公里，落差172米，游玩时段可持续至9月。两岸青山叠翠，林荫蔽日，戏水赏景两不误，宛如穿行在山水画卷。五村抱团的运营模式更是实现生态资源向富民资产转化，为村集体村民双向增收注入强劲动力。湖南石河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玉苗：
5: 大概2个月时间，客流量相对集中，今天我们的游客有340多省，平均2-3万块钱一天吧，云游收入的话这2个月将近200多万。
1: 暑假期间，部分学生群体会兼职赚钱，诈骗分子利用这一需求，通过发布虚假招募兼职信息实施诈骗。民警提醒市民朋友需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听不信不贪念，构筑反诈新防线。长沙反诈中心民警王磊：
6: 这个就是当时受害人跟诈骗分子的一个聊天记录，受害人在对方的诱导下逐步加大投入之后，诈骗分子就不再反应给他了。
1: 这几天，长沙市反诈中心拦截一起以兼职为名诱导刷单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害者小李是一名学生，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兼职信息，并在对方引导下刷单。前期对方先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随后逐步引导加大投入力度，让受害人支付了多笔机票订单。最后说资金通道受限，需要缴纳一笔巨额的修复金解冻，诱使受害人甚至向一个陌生账户大额转账50000元。长沙反诈中心民警王磊：
6: 通过拨打9120咨询，才发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我们接到受害人的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对嫌疑账户进行了紧急止付，所以才拦截到了他转出的50000元。
1: 警方提醒，刷单本是违法行为，切勿相信无门槛做任务、先垫资、高佣金等兼职信息，凡是以连单解冻等名义要求转账的一定是诈骗，警惕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凡是宣称场外配资保本收益、内部消息、账户代操作、大师代炒、 AI 稳赚软件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警惕虚假购物服务诈骗，凡是诱导脱离二手平台交易、发送成功付款截图、需账户认证、刷流水等行为的一定是诈骗，警惕机票退改签诈骗，凡是收到航班取消延误的电话或者短信，要求点链接下载 APP 办理退改签或者领取理赔的一定是诈骗。长沙反诈中心民警王磊：
7: 我遇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第一时间要去确认这个信息是否正确，然后要是如果提到了要转账的什么的，就一定不要跟着他去操作，然后同时可以拨打9120向我们报警。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8: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9: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

0: 济、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官网了解到，目前该局已发布《湖南省医疗服务价格类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划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基层价格四大档次，不同档位之间价差设置10%至30%，实现技术越高收费合理分层，基层就医价格更实惠。省人社厅日前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湖南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经办服务规程》，针对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推出全新标准化制度。新规明确七大类人群纳入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统一管理范围，覆盖绝大多数灵活就业、跳槽择业群体、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聘用人员、离职、辞退、解聘后暂无工作的机关、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与文职人员、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自费留级及因私出境人员、外企常驻机构中方雇员、自由职业、灵活就业从业者、其余各类流动人员，无论是离职创业的公职人员、待业应届毕业生，还是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档案管理均有制度保障。20号，据湖南省林粤长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消息，G4京港澳高速岳阳龙湾至长沙广福段扩容工程建设用地，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复，意味着项目全面建设进入提速阶段。京港澳高速作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此次龙广扩容项目起于龙湾枢纽，沿既有线路进行改扩建，经岳阳县、汨罗市、平江县、长沙县等县市区，止于长沙县广福互通，全程78.993公里。20号，长沙麓山景区东门区域提质升级项目正式启动。本次提质升级遵循保护优先、因地制宜理念，从建筑风貌、交通通行、生态景观、配套设施等多维度优化景区环境，提升游客游览体验。项目预计9月30号竣工。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一声穿透力十足的山歌，能让一座县城火多久？邵阳城部的回答是：越唱越火。今年恰逢城部苗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如期而至，山歌搭台，光影助阵，夜市迎客。城部正以浓郁的民族风情与鲜活的夜间精气，掀起夏日文旅热潮。
2: 我一杯酒来。
3: 19号晚，城部民族文化体育中心外场灯火辉煌，歌声如潮。作为本届山歌节的重头戏，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以篇章串联，踏歌行、苗岭星韵、手艺、步步生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苗乡非遗和舞台艺术相结合，生动展现了浓郁风情与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
4: 夜幕降临，篝火燃起，各族群众和游客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民族团圆舞，让游客从旁观者变身为参与者。游客于艳曼
5: 现场感受苗乡盛会，特别震撼，原生态山歌淳朴动听，苗舞非遗展演，民族味儿十足，现场氛围十分热烈，各民族欢聚一堂，来这儿避暑听歌体验民族，真是不虚此行。
3: 节庆高人气，持续撬动文旅消费新活力。本次节会除启动仪式及文艺演出之外，还推出了红十六民族山歌全民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讲堂、一路风味上南山民族风物市集、一路漫步上南山南山放空营、一路苗韵上南山民俗体验活动等。依托山歌节的超高流量，城区夜市摊位红火，客流密集，夜间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文化流量正加速变为经济增量。游客林志飞：
6: 每年都盼着城部6月6山歌节，今年开幕式更热闹有新意，演出精彩，还有风物市集可逛可吃，看着家乡的文化盛会越办越好，我很自豪，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城部感受苗乡魅力。
1: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0: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常年便秘，排便不畅，总觉得只是上火小毛病，自己随便吃泻药喝凉茶，殊不知长期肠胃紊乱暗藏健康风险。老年人肠道蠕动变慢是身体机能正常衰老的现象，但长期便秘、反复腹胀、排便带血、排便习惯突然改变，绝不能当成普通上火。很多长辈长期依赖通便茶、泻药，会损伤肠道功能，越吃越顽固。提醒各位老年朋友，超过两周的持续便秘，莫名腹胀腹痛，体重无故下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消化内科就诊，遵从医生指导调理饮食，规范用药，不盲目自制，不长期依赖偏方，守护好肠胃健康，就是守护全身免疫力。肠胃反复不适，想就医但又怕麻烦，看不懂诊疗流程，大家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帮长辈省心就医，不用独自奔波。请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6: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7: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4: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5: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8: 恭喜恭喜，
9: 好漂亮啊，
10: 走，往里面走。
11: 恭喜恭喜，
12: 谢谢大家，
13: 新娘子真漂亮。
14: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7: 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5: 还是双层的呢。
16: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7: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8: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9: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20: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7: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6: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